0: 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2: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3: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2: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3: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1: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3: 哎，
1: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3: 是吗？我大儿子可真棒。
1: 耶、yeah!
4: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5: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6: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7: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6: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8: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9: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0: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

0: 青老。
1: 听一首歌，念一段情。听友们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小燕。今天是5月23日，欢迎来到本期月在高速。随着歌声回到记忆深处，想让风也开花，送你满山春意；想让爱也永恒，送你满心欢喜。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凡瑞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蕴含了作者对

策马奔腾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草原风歌曲，由陆星桥作词，徐一鸣作曲，收录在凤凰传奇2011年8月17日发行的专辑《大声唱》中。

庄心妍的这首《做最好的我》是其专辑同名主打歌，歌曲流行朋克曲风，搭配最佳词作《开出玫瑰的伤口》，被时光染进的颜色，即便一路孤独打马而过，也要做最好的我。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佳艺保留了他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0: 点不安，保持微笑虚构我的快乐。
1: 张国荣演唱的《全身都是爱》宛如时光雕琢的明珠，它以悠扬旋律为线，串联起岁月的缱绻深情。当歌曲前奏响起，似将人瞬间拽入港风电影的画面。

在风里找一片欢乐，嫌他轻怕我，随手在风里找一片欢笑，陪你陪我，自觉全身都是爱，请问你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我们需要一杯牛奶、咖啡来提神醒脑，更需要一首《蝶恋花》来洗涤心灵。牛奶咖啡演唱的《蝶恋花》，以其独特的韵味，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的魅力吧。

这首民谣的创作灵感藏于山水之间，小娟的浅吟低唱似清风拂面，这首无话看似无话，却在旋律中绘就万物，让人沉醉于这诗意的留白中。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禁止摩托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此于驼北站。丹阜高速

0: 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有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林宇春用独特声线诠释 Magical Show， 当电流席卷耳膜，每个音符都在听盛宴。

青鸟与诗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深度的民谣歌曲，由余青演唱。这首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叙述，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长，长出枝的模样。
1: 工科允用《新年旺旺》为新年拉开序幕，欢快的旋律和真挚的祝福，愿每一位听者在新的一年里都能旺旺旺。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陪伴着我们。有时候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的微妙，两个人见面了可能就没有之前的感觉了，如果是怀念的感觉会更加的美好，所以很多时候放在心中的话就会觉得看到对方的都是好的，见面之后这种感觉就会被打破，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心情吧，心态吧，来自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0: 接下来这首是陈珂予演唱的《生僻字》，歌曲通过列举生僻字和成语，展现了汉字的多样性和深度，表明了汉字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1: 我们中

奥用南方小城编织了一场听觉的江南梦，他的歌声像三月的春雨，细腻而绵长。在这喧嚣的世界里，这首歌为你开辟出一方心灵净土，邀你闭上眼睛，在旋律中邂逅独属于南方小城的浪漫与温柔。

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成功地融合了马潇的诗意民谣与陆先森的文艺流行摇滚，创造出一种既清新又深沉的听觉体验，是两位音乐人作品序列中一首亮眼的合作曲目。

我以为是由黄婷作词、品冠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于2006年11月10日正式发行，收录在专辑《爱到无可救药》中。同时，这首歌也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虽然有些事不是靠努力能做到的，但至少努力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选择。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的节目。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夜间行车能见度要比白天差很多，更需要驾驶人谨慎小心。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句话就是很实用的夜间驾驶经验。下面我们具体了解一下。
4: 普通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车灯照在上面，由于光线分散反射，沥青路面在人眼中会呈现为灰色，这是正常的夜晚路面颜色。如果发现路面变成发亮的白色，很有可能是灯光在水面或油面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车速过快，再加上路面上有积水或油，车辆就有可能发生侧滑或失控，因此应尽量避免走白色的道路。如果路面颜色突然变黑，则有可能是有坑洼，甚至是断层路面，此时一定要将车速降下来并仔细观察，如看不清楚应立即停车查看。没有把握请不要闯入呈现黑色的区域内。夜间行车车速要与视距相匹配，例如能看到50米范围，车速一般不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从容应对。另外请务必集中精力，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夜间行车光线较差，驾驶人员视线很容易受到影响，更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随时留意路面状况，根据路面颜色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二，注意控制车速，以便应对突发状况。三，驾驶过程中应始终保持专注。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河南郑州10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0: 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2: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1: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2: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1: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2: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1: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实施了，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人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2: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0: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3: 哎呦，我起来了，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

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出发前的每一步您都希望掌握在手中，那前方的路到底是畅通无阻还是拥堵难行呢？
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工程进度，让您资讯尽在掌握，同时感受高速人的热情与努力，每一公里我们都在为您守护。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六上午这个时间啊，今天就是我准时问候各位，祝各位周末时光愉快啊。哎呀，这此刻沈阳外边的天啊是阴沉，下着蒙蒙细雨啊。今天休息的话，在家睡个懒觉真的是特别好，这样一个氛围特别助眠，是不是？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种周六还得上班，哈哈，反正不管上班也好吧，还是休息得也好，在周末这个时段呢，都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好吧。如果说您今天有外出自驾走行高速的打算的话，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那么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啊、快手啊这种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周六，农历是4月初7。今天白天啊，省内多地降雨继续，预计呢将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但是到了傍晚前后呢，就是东北超开幕前后啊，咱们辽宁的降水呢也会陆续收尾了。另外呀，省内呢将是透着些许微凉的春天的体感，像朝阳、阜新、锦州、大连，气温今天会升高3到6度，其他城市呢将会降温1到4度。朝阳最高气温28度啊，大家呢白天可以穿短袖出行，但是呢其他城市就只有二十到二

是三度了，就是半袖加一个长袖外套，是今天比较完美的一个穿搭方式。最低气温今天早上各地呢是在13到16度，那么晚上呢，到现场观看东北超的朋友啊，无论是现场啊还是第二现场啊，会比较多啊。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呢，最好还是随身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另外呀，这省内的风呢会稍微的有一些大，普遍是以4到5级的南风为主。盘锦呢今天风力稍微大一点，能够达到6级左右。有风吹过的时候呢，凉意会比较明显。大家外出除了要注意随身带好雨具，也一定要注意保暖啊。我今天早上就是啊没带雨具，因为出门的时候吧下点毛毛雨。哎，就是蒙蒙细雨那种特别好的那种特别浪漫的感觉啊！结果走着走着，好家伙，这雨点开始密了，淋了一身落汤鸡啊！现在还腾着呢啊！所以大家伙别跟我学，出门看见阴天了就带把伞吧，好吧？那么明天周日啊，咱们辽宁是非常适合出游的，云层偏厚，会出现蓝天白云的美景。同时呢，气温也将大幅回升，沿海城市最高气温21到25度，其他城市呢都将会超过25度，达到27到29度，朝阳能够达到31度。但是啊，这一早一晚的温度呢显然没有明显的回升，明天有外出计划的朋友，您直接可以穿着夏装出行了啊。但是晚上呢还得注意穿好外套，

25度上下跳跃啊。所以说下周啊，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比较多变，大家伙还是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各类的气象预警信息，合理安排您的着装和出行计划。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每天这个板块啊，我们都会集中的和大家伙来介绍一些高速的相关知识啊，一些反面的教材啊，一些出行方面的提示啊，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啊等等，就是希望大家呢对于高速有一些更多的了解啊，能够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去应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宗旨了。那今天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咱们来和大家伙聊

这车呀，从济南开往青岛，中途呢虽然说换过驾驶人，但是肇事的司机前一天晚上觉没睡够，啊，这开车实在是困得不行了啊，这眼睛都粘一起了，脑子一迷糊，车瞬间失控，人瞬间也清醒了，但是也晚了，咣当一下，这车就撞护栏上了。那更让人捏把汗的是什么呢？后排有一位乘客，嫌麻烦，哎，图省事，没系安全带。事发的时候呢，被狠狠的撞了一下，啊，送往医院去救治了。其实说白了，这个事儿完全可以避免，也借着这个事儿呢，跟大伙儿敲敲警钟：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新规呀，将在一周之后啊，6月1号正式实施。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长途开车就别硬熬。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您的休息控制休息时间，杜绝疲劳驾驶。不管说您是自己开呀，啊，您还是换着开呀，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就别硬扛，好不好？这行车过程中，只要是觉得累了、困了，赶紧找服务区停车休息，别心存侥幸，拿您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去赌啊。那么那些抱着嫌麻烦、距离近的心态不系安全带的朋友，不管说您以后是前排还是后排，只要您上车，安全带稳稳的扎好，好不好？别让一时的疏忽啊，变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安全隐患。还是啊，牢记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安全出行。这疲劳驾驶呢，等于拿生命开玩笑；不系安全带呢，等于拿这个，给危险留个缺口。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啊，开车多一份细心，少一份侥幸。平安出发，顺利抵达。

因为往后啊，这天气越来越热的之后呢，大家伙儿在高速上开车就更加容易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还是要。

需要开发票了，一张一张开呀，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方法？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这是最适合您的方式，支持同一用户多车多笔交易合并开票，特别简单啊！进入到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之后，点击底部的 ETC， 然后电子发票，然后开票设置，选择你公司的 ETC 卡，把开票方式切换为多车合并开具发票，并且确认。然后呢，回到电子发票的首页，进入 ETC 省内通行发票，勾选需要开票的多辆车，单月或者是多个月份的交易。之后呢，填写企业的发票抬头和税号，核对信息之后提交，电子发票就会直接生成，可以下载或者是发送到邮箱里边。

0: 之后进入我要开票，筛选指定月份的跨省通行记录，勾选同一个税号下面的多笔交易，就可以合并开具一张汇总的发票了。但是要注意啊，这记账卡呢只能开消费发票，储值卡可以选择充值发票或者是消费发票，而且抬头信息需要在交易之前设置正确。那电子发票呢，它是和这个纸质发票是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您可以重复的打印报销。建议啊，定期集中开票，避免说出现遗漏的情况。那么在合并开票之后，系统就会自动的生成电子明细清单了，一定要和发票一起保存，作为财务核销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啊。那通行交易之后啊，数据呢通常会在2到3个工作日之内同步到平台，所以说不用着急马上开票啊。那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啊，关于高速的，可以拨打024-96199，或者呢通过辽宁高速通的微信小程序也好 ，APP 也好，在线咨询。啊，我们都会全程的协助您解决问题。好了，各位，那小课堂的上半节课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是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继续来聊。
1: 好好生活，
2: 好好生活，
3: 好好生活，
4: 好好生活，
5: 好好生活，
6: 好好生活，
7: 好好生活，
8: 好好生活，
9: 好好生活，
10: 好好生活。

0: 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
3: 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5: 是谁来了？
3: 妈，是我的外卖。
5: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3: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5: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3: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7: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5: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3: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8: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9: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1: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外卖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12: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13: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14: 马上马上。
13: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14: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15: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14: 来了来了。
15: 对，
16: 喂，
15: 到哪儿了？
16: 快到
15: 了，
16: 快到了，
15: 快点，快点，真的快点，
14: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12: 前方红灯30秒。
15: 喂
16: 喂
17: 喂

0: 来不及了，不管了。
1: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2: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3: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4: 哥们儿，开慢点儿，
0: 我马上就到，马上。
5: 别急，安全第一。
2: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7: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8: 我心情不好。
7: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8: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7: 我心情不太好。
8: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7: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9: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1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3: 城市的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依然通畅？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关注沈山高速周边城市及普通公路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实时播报，让您畅通无阻，安心出发。
1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接下来啊，咱们还来说一说雨天高速行车的事儿啊。你那今天省内就有这个降水是吧？你要赶上晚上，那雨天、夜间、高速这仨词儿放一起，你的开车难度就上了好几个等级，对吧？比如说最近啊，这林某那开着小车，在沈海高速渝西去往福建莆田方向就发生了碰撞道路护栏的事故，因为车辆呢没法移动，就停在了第一车道上。林某呢开启了危险报警闪光灯，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摆放安全警示标志。事发的时候啊是晚上12点多，那等到了12点40分左右，刘某开着车和林某的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两辆车严重损坏。

经过调查认定啊，刘某驾车没有注意前方道路情况，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林某呢，在发生事故之后，没有按照规定摆放警示标志，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根据调查呀，这刘某呢，在事发之前也过度信赖这个辅助驾驶了，也导致他自己呢，没有注意观察路面的这样一个情况。无独有偶啊，这黄某啊，另一个事故，黄某开着小型客车，沿着韶新高速行驶到了韶关翁源新疆路段，由于车辆失控，不慎碰撞到了道路右侧护栏和中央隔离带，随后车横停在第一二行车道上，车上人呢没下车。30秒之后，曾某开着小车碰撞了黄某的这个辆车，把黄某的车呢推到了第一车道。1分钟之后，李某开着小车也行驶到事发路段，黄某的车再次被碰撞，导致黄某车内5人受伤，但是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3辆车不同程度的损坏。

所以提示大家啊，在高速上遇见事故或者是故障之后呢，一定要迅速的正确的进行处理，以免说引发二次事故。比如说您开新能源车，不要过度的信赖智能驾驶啊，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东西啊，因为雨天啊，传感器呢可能会因为雨水雾遮挡而受到干扰，性能下降甚至是失效。不光是雨天，其实任何时候你都不能够完全的信赖所谓的智驾啊，还是要始终保持呢对车辆的控制权，密切观察前方的路面，双手握紧方向盘，别把你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当中。并且话说回来，雨天晚上高速上开车风险比较高，一定要提前的检查您的车况，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说发生事故了，牢记我们的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来吧，接下来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啊，东北超啊，万众瞩目的东北超今天呢正式开赛了。赛区周边高速啊也将会迎来观赛的车流高峰，辽宁交投已经专门制定了高速服务的保障工作方案，以务实举措为赛事的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针对赛事期间跨城观赛车流集中特点，全省高速实施一段一测的保障机制，强化路景企协同联动，提升高速路网的运行能力。在赛区周边重点收费站设置专用的快速通道，增派引导人员定向服务观赛车辆，同时完善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统筹调配所辖路段应急救援和清障施救力量，自营清障救援队伍对观赛球迷的接驳车辆实施免费救援，确保出行安全。赛事期间啊，集团强化了沈大县、沈山县等重点高速沿线服务区能源供给和服务保障，统一布设赛事展板和指引标识，设置赛事车辆专属泊位和绿色通道，在全省143个在营服务区规划辽宁优品及文创专属区域，推出优品满赠、商超专区满赠等惠民举措，组织开展绿茵加油站等趣味足球有奖挑战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为观赛球迷提供咨询指引、应急药品、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以及特产美食、旅游攻略等延伸信息，让球迷未到赛场先感热情。为了发挥好高速路网媒体矩阵优势，集团在收费站安全岛以及沿线跨线桥、高立柱广告牌集中投放了东北超主视觉海报，在辽宁省汽车快速客运站及收费站服务区 ETC 网点等重要点位循环播放赛事宣传片及赛程信息，实现高频次广覆盖宣传触达。依托辽宁高速、辽宁高速通等新媒体矩阵，在精准推送路况信息的基础之上，策划开展东北超主题直播、邻省联动直播，推广沿线文旅赛事及赛事的福利，以及扩大赛事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作用。当然了，我们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到咱们辽宁来关注东北超的比赛啊。好了，各位，那小课堂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接着聊。

0: 来来来来，壶子不亏啊，
1: 干
0: 杯！干
2: 干
3: 干！
4: 开启导航，
5: 请输入目的地。
4: 回家。
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4: 怎么可能啊？哟！
5: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6: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公路施工路段通行知识要点。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使得驶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当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还需要借道通行，造成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广大驾驶人仍需进一步的增强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怎样安全快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驶入高速公路施工路段时，应当保持清醒的意识，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制车速，掌握好方向盘，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时，应遵照标牌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驾驶人要掌握有关高速公路安全行车的常识，熟悉高速公路的各种交通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道封闭。第三，保持车距。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前车突然刹车，反应不及时造成追尾。第四，严禁超车。因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只有部分车道供通行，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极易造成刮擦事故。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现场标志时，一定要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遇到紧急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施工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保持清醒意识，精力高度集中，防止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杜绝疲劳驾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驾乘人员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站在车辆妥善安置后，车上人员按操作，谨防二次事故。高速公路，
2: 你为什么酒驾？
3: 我
2: 是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的
4: 常努力，
2: 总该坐着，所以人间值得。
5: 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6: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7: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6: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8: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6: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9: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
6: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8: 嘿，
6: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2: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0: 生活不需要法官。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8: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

0: 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铁路方面啊。最近呢，记者从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悉啊，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从5月19号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品质化的出行需求，在充分借鉴了雪具便利型服务运营经验的基础之上，统筹考虑客运的安全、乘车秩序和自行车运输特点等因素，对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二等座车厢的部分座椅进行了适应性改造，设置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设置了专属的安检通道，开展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上高铁能带自行车了啊。那么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之前都可以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呢，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是每辆88元。旅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18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的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服务预约成功之后啊，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了车站之后呢，对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之后，旅客凭借着购票信息以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的通道来进行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之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呢妥善放置在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列车到站之后，旅客呢需要将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给铁路的工作人员。

0: 目前啊，还是在一些指定的线路来进行这项服务啊。相信未来呢，这个服务也会拓展到其他更多的地方。确实有一些喜欢骑行的朋友啊，出远门的时候想把车带在身边，但是呢，因为各种原因吧，不太方便，是吧？哎，现在您可以选择高铁的方式来携带自行车了啊。
1: 你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人需要马上转院。
1: 哎呀，
2: 哎呀，
1: 堵车了，
2: 堵车了！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3: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4: 我要接孩子放学，
0: 快赶不上飞机了。
5: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6: 不能。
0: 为什么？
6: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5: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快
1: 快
2: 快快
1: 快快快
2: 快！
0: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1: 谢谢你，
2: 太好了，
1: 谢谢。
6: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0: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1: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2: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1: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3: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1: 啊，太可怕了。
2: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3: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2: 对呀。
4: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11: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12: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11: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10: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11: 当然，
13: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14: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10: 谢谢你啊，同学。
15: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16: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12: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11: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7: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8: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9: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20: 是啊，今天是周末。
1: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20: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1: 生命通道？
20: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1: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20: 所以说啊，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1: 哦，我明白了。
21: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22: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23: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24: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25: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 你听见了吗？
0: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如全国鸡架开始呀，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8: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19: 快一点，仙杜瑞拉！
20: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21: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20: 啊，那怎么办啊？
21: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9: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21: 啊，好的。
20: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21: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19: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
20: 好，谢谢你们帮我。
1: 汽车爆胎不要慌，减速停车求帮忙。
22: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夏季养生的事儿啊。这夏天啊，闷热潮湿的感觉，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啊，但慢慢往后，估计不远的时间就要到来了，是吧？哎，这天气一热，尤其是迈入到了三伏天之后，人容易心烦燥热，胃口变差，就想吃点这个，吃点凉快了，是不是？有朋友说这天呢，我这个冰镇西瓜啊，什么特别爽。但是这个糖分和添加剂呢，会让你的身体更加燥热。这个时候不妨喝点茶。哎，古语说得好啊，夏天喝茶胜过吃肉，这绝非是夸张的，而是一个顺应时节的良方啊。那么从科学角度看啊，茶的水分补给、天然成分和三伏天的人体需求是高度契合的。从传统智慧来说呢，夏季饮茶本来就是一个顺应季节的养生选择。

首先啊，三伏天出汗多，身体呢需要持续的补水，茶水中的咖啡因能够促进肾脏代谢，让水分更加高效地参与到身体的循环当中，避免喝得多排得少的这种水肿的感觉。并且茶叶里边的天然物质啊，仿佛就是为三伏天量身定制的，比如说茶多酚能够缓解暑热带来的燥热感，茶氨酸能够放松神经，抵消高温导致的烦躁焦虑，让人呢在闷热中保持平和。那像桂花啊、茉莉花啊这种相应的茶，它的芳香物质能够刺激你的嗅觉神经，间接的改善食欲。

那么传统养生认为啊，夏季阳气浮于外，阴气藏于内，人容易出现外热内虚的状态。那么茶性清利能够帮助疏泄暑热，不让热气在体内堆积。不同的茶性啊，凉温平能够适配不同的体质。怕热的人喝绿茶清热，怕冷的人呢喝点茉莉花茶理气，让身体呢在炎热中找到平衡。那推荐几款适合夏天喝的茶饮吧，首先就是绿茶了。绿茶

以及喜欢吃辣的朋友啊。再就是乌龙茶了，乌龙茶的茶多酚和咖啡因含量适中，既能提神解乏，对抗午后的昏沉，又能促进脂肪代谢，缓解三伏天吃得多动得少的油腻感。茉莉花茶的方樟醇这些物质能够放松神经，缓解热的坐不住的烦躁，同时呢刺激消化液的分泌，改善暑湿导致的吃不下吃了胀的状态。

再就是菊花茶了，菊花、金银花和茉莉花一起泡着喝，可以清热解毒，可以治风热感冒、咽喉肿痛，常喝更能够降火，具有凝神静思的效用。再就是夏天啊，喝点荷叶茶也是不错的。荷叶呢有平肝火以及清热养神、清暑利湿的作用。荷叶泡水喝，对肝、脾、肾还有胃还有心脏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老年人呢可以用作日常的饮品。

此外呢，薄荷茶也不错啊，薄荷清凉润肺，具有提神解郁、消炎止痒的作用。薄荷水呢，可以快速解渴，并且能够帮助排除体内的废物毒素。薄荷叶还有健胃促消化、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清热解乏、预防口臭等功效啊。

再就是有一种罗汉果茶了，罗汉果茶呢有一定的消炎抑菌、清火败燥的作用，有咽喉炎和气管炎的朋友平时呢可以用罗汉果来泡茶，会有不错的改善，每天两杯就可以了啊。再就是柠檬茶了啊，有朋友说我经常喝柠檬茶呀，啊，那个康师傅柠檬红茶嘛，啊，冰红茶不都柠檬味儿的吗？那不一样啊，那是勾兑的，咱们说这是正经的柠檬茶，好吧？柠檬茶中啊含有大量的柠檬酸盐，能够抑制钙盐结晶，从而呢阻止肾结石形成，甚至呢可以使部分的慢性肾结石的患者结石减少。但是这不是绝对的啊，不是绝对的。而夏天喝茶呀，总比要喝一些冷饮呢、啊，哎，吃一些寒凉的东西，对身体要好得多。热，我这吃点凉的不正好吗？你要想你为什么觉得热，对吧？有的时候你吃完凉的，反而还会觉得没有那么凉快。但是大夏天你喝一杯温茶，或者说喝一杯热茶，把这汗往出一排，你反倒会觉得凉快了。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一线红色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好了，各位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提醒您，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想了解，您可以随时拨打024-96199，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呢，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

0: 地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7: 我听听。
6: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生
7: 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6: 哼，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7: 为什么呀？
6: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7: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6: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7: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8个电话了。
6: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8: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9: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10: 叔叔，你上几个班？
9: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啊？
10: 我也是去上班。
9: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10: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9: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10: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9: 怎么个编程？
10: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11: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1: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2: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

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嗨，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咱们人的身体里最任劳任怨却最容易被忽略的器官，那就是胃。平时吃完饭肚子胀，很多人都不当回事，觉得忍一忍扛一下就过去了。其实这些小不舒服都是身体在给我们提醒，你的胃黏膜已经受伤了。今天的节目，我将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胃黏膜损伤，说说它是怎么来的，哪些人容易中招，日常怎么预防，还有损伤之后该怎么科学养护调理改善。希望大家都能养好脾胃，三餐舒服，身体安稳。经常听大家说胃黏膜，您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吗？那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讲一讲。咱们的胃里面贴着一层薄薄软软的保护膜，这就是胃黏膜。它就像咱们胃里的一层防护衣，隔开胃酸，保护我们的胃壁不被腐蚀，同时帮忙消化食物。这层保护膜特别脆弱，一旦破损，胃酸就会直接刺激胃部，各种胃疼反酸的不舒服也就跟着来了。那好好的胃黏膜为什么会受损呢？我给大家归纳了四类最常见的原因，全部都是咱们日常生活里能碰到的。首先就是生活习惯不好，长期熬夜，作息颠倒，不爱活动，有时候空腹睡觉，这些坏习惯都会打乱胃部的工作节奏，让胃黏膜没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吃的不讲究，三餐不准时，饥一顿饱一顿，吃饭暴饮暴食，平时爱吃生冷、辛辣、过烫、油腻的东西，时间久了，一点点刺激，胃黏膜就慢慢受损了。

0: 焦虑，动不动生气郁闷，都会影响胃部供血，让胃黏膜抵抗力变差。最后就是外界刺激，长期抽烟、喝酒、随便乱吃刺激性的补品或者药剂，都会直接刺激灼伤胃黏膜。要记住，胃黏膜受伤从来都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长年累月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毛病。讲完原因，咱们再来聊聊哪些人最容易伤到胃黏膜。第一类，上班族和经常熬夜的人，工作忙，吃饭不规律，经常凑合吃外卖，长时间空腹，胃部一直处于紊乱状态，是胃病的高发人群。第二类，口味偏重的朋友，无辣不欢，爱吃冰镇食物、油炸食品，平时饮食重油重盐，长时间刺激肠胃，胃黏膜一直处于充血敏感的状态，很容易诱发慢性胃炎。第三类，心思重、情绪压力大的人，不管是工作压力还是日常思虑过多，情绪波动大，直接影响肠胃，经常出现神经性胃疼。第四类，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肠胃功能自然变慢，胃黏膜修复能力变差，再加上年轻时候积累的饮食习惯，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胃部问题。第五类，长期抽烟喝酒的人群，酒精伤胃是最直接的，抽烟会影响胃部血液循环，加重炎症。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春暖人寂，回得一个下场。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在康养常识里一直说胃病三分治七分养，比起后期调理，提前预防才是最简单最省心的办法。这里大家分享几条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做到的养胃方法。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三餐一定要规律，不要长时间空腹。空腹的时候胃酸没有食物中和，会直接侵蚀胃壁。吃饭不要吃太撑，每餐七分饱刚刚好，不给肠胃增加负担。第二，调整咱们的饮食结构，少吃刺激性食物。太凉、太烫、太硬、太辣的食物都要控制摄入量。太烫的食物会烫伤黏膜，坚硬的食物会摩擦胃壁。日常吃饭尽量选择温和、软烂、好消化的食材，清淡饮食，少碰重口味、深加工的食品。第三，养成良好作息，千万不要熬夜。我给大家说一个小常识，夜间是胃黏膜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段，经常熬夜相当于不让胃休息，黏膜损伤只会越来越重。另外，睡前两个小时尽量不要吃东西，让肠胃在夜里可以彻底放松。第四，保持好心情，少生气，少焦虑，没事出门散散步，放松身心，情绪平稳了，肠胃才会舒服。最后，尽量少抽烟，少喝酒，不要随便乱吃东西，乱用药，从源头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修复能力慢慢就能好转。如果是中度损伤，频繁反酸、烧心、胃部刺痛，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正规机构做检查，遵从专业人员的指导调理，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买药吃，尤其是止疼类产品，很多成分反而会二次伤害胃黏膜，大家一定要慎重。要是损伤比较严重，出现黏膜糜烂、反复溃疡，除了专业干预之外，一定要严格忌口，坚决不吃刺激食物，做好胃部保暖，别受凉抽筋，平时多做温和运动，比如慢走、简单拉伸，促进肠胃蠕动，改善胃部供血。最后我纠正一个大家普遍存在的误区，胃黏膜修复特别慢，哪怕是轻微损伤也要1到3个月才能慢慢养好，养胃没有速成办法，千万不要急于求成，耐心温和调理才是护胃最根本的方式。

0: 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讲完专业的养胃知识，接下来进入咱们的食疗小课堂。胃黏膜受损，饮食调理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养护方式。我给大家总结了四个养胃饮食关键词：温和、清淡、软烂、易消化。做饭尽量用蒸、煮、炖的方式，少油炸、少爆炒、少烧烤，减少肠胃负担。主食大家可以多吃小米、精米，软还能中和胃酸，保护胃黏膜。蔬菜优先选纤维细软的，不要吃粗纤维过硬的蔬菜，避免摩擦胃部。另外，胃酸多的朋友千万不要空腹吃酸性水果，容易加重反酸烧心。同时我提醒大家，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慢慢吃，减轻消化压力，这是最简单最容易坚持的养胃好习惯。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家家户户都能用、药食同源的养胃好物，它就是铁棍山药。铁棍山药性质温和，口感软糯，不寒不燥，绝大多数体质都能吃，特别适合胃黏膜薄弱、脾胃虚寒、经常胃胀胃痛的朋友。从康养角度来讲，铁棍山药里面含有丰富的黏液蛋白，这种物质特别珍贵，它能够在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隔开胃酸，辅助修复受损的胃黏膜。同时它含有天然淀粉酶，帮助我们加快消化，改善积食腹胀的情况。平时做法也简单，清蒸、煮粥、煲汤都可以，软糯好吸收，老人小孩都适合。最后给大家一个实用小建议，想要养胃，吃山药最好清蒸或者煮粥，不要放太多糖。特性也要记住适量食用，搭配主食均衡膳食，养胃效果才会更好。养胃贵在坚持，没有捷径可走。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胃黏膜损伤的诱因、高发人群，也学习了预防、调理以及食疗养护的方法。脾胃是后天之本，把胃养好，身体才能硬朗。愿大家三餐规律，胃安体健。好啦，关于胃黏膜损伤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我管不住我自己》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

0: 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儿？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7: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6: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

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今天我将带您走进一片充满生机的湿地世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壮美。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位于吉林省的默默格自然保护区，探索这片被誉为无白鹤故乡无的生态宝地。默默格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体位置在吉林省西部的镇赖县境内，地处松嫩平原腹地的嫩江与桃儿河交汇处。这片总面积达 14.4 万公顷的湿地生态系统保存得极为完整，区内水域、沼泽、草原三种生态景观交错分布，形成了独特的复合生态系统。其中沼泽湿地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的80%以上，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主要包括月亮泡、哈尔瑙等天然湖泊，以及人工修建的隐嫩入没工程形成的湿地水域，共同构成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栖息环境。作为东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节点，每年春秋两季，这里都会迎来数百万只候鸟在此停歇、繁殖或越冬，包括白鹤、丹顶鹤、东方白鹳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内的298种鸟类在此繁衍生息。其中白鹤全球种群数量约4000只，默默格保护区每年迁徙停歇的白鹤数量可达全球总量的90%以上，因此被誉为白鹤的故乡。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除鸟类外还分布有哺乳动物38种、鱼类52种、两栖爬行动物11种以及高等植物550余种。完整的生态链使其获得了吉林西部天然湿地博物馆的美誉，每年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然爱好者、摄影爱好者和生态研究者前来考察探访，亲身感受这片湿地的自然之美与生态价值。这样一片美丽的湿地也经历过漫长的成长和守护历程，很多人不知道默默格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启了生态保护之路。早在1981年，默默格正式获批成为省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了规范化的管护。在1994年，它被列入我国第一批湿地名录，足以看出它的生态重要性。1997年，默默格成功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续又被评定为国家4A级风景区。多年以来，这片湿地也经历过生态考验，曾经出现过水位下降、植被退化、候鸟减少的情况。为了守护这片候鸟家园，当地持续开展水系连通、植被恢复、湿地修护等生态工程，慢慢改善水质，恢复湿地原貌。如今的默默格生态环境稳步向好，湿地植被繁茂，鱼类资源丰富，给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栖息空间。这里也成为生态研学、鸟类观测、自然科普的重要基地。一直以来，这里坚持原生态保护，不做过度商业化开发，最大程度保留湿地最自然、最纯粹的样子，这也是默默格最珍贵的地方。好了，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节目内容，基本情况和成长历程。您想不想轻奢呢？那么了解最佳的游览时节和路线就很重要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什么时候去默默阁最合适，以及如何规划您的行程。前往默默阁自然保护区游览，季节选择对观赏体验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春季和秋季被公认为最佳旅游时节。春季的默默阁从三月末开始苏醒，随着气温逐渐回升，冰封的湿地开始解冻，水生植物嫩芽初绽，此时正值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

鸟类北迁高峰期，从四月初至五月末，大批候鸟陆续抵达，包括白鹤、白枕鹤、灰鹤等鹤类，东方白鹳、白皮鹭等鹳形目鸟类，以及各种雁鸭类、恒鹬类，鸟类总数可达数十万只。清晨和傍晚时分，群鸟齐飞的壮观景象令人叹为观止。十七，秋季的默默阁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九月至十月期间，湿地植被由绿转黄，部分灌木呈现出红色和橙色，整个保护区如同打翻的调色盘，五彩斑斓。此时南迁的候鸟开始在此集结，虽然数量较春季略有减少，但鸟类活动更为频繁，便于近距离观察。下面我们推荐一下游览路线，您可以从保护区主入口出发，首先参观生态科普馆，馆内通过多媒体展示、实物标本和互动体验等方式，系统介绍湿地生态系统和默默阁的生物多样性，随后前往核心湿地观鸟区，这里设有八处观鸟台和3公里长的木质栈道，可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鸟类活动，最后参观野生鸟类驯养繁殖中心，了解保护区对伤病鸟类的救助和繁育工作。游览方式可根据体力选择，徒步全程约5公里，耗时3到4小时，适合喜欢深度体验的游客。若选择乘坐景区环保电瓶车，可在各景点间灵活上下，全程约2小时。规划一次完美的自然之旅，交通和住宿是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接下来是我们为您前往默默阁自然保护区整理的实用出行信息。前往默默阁自然保护区的交通方式主要有公共交通和自驾两种，游客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公共交通方面，从吉林省会长春出发，可在长春客运中心站乘坐前往镇赖县的长途客车，行驶时间4.5到5小时。到达镇赖县客运站后，转乘前往默默阁乡的班车，每日6:30至16:00，00每小时1班，车程45分钟。下车后步行1公里即可到达保护区入口。自驾游客可选择以下路线，从长春出发，沿辉乌高速向西行驶至镇赖县出口下高速，然后沿县道 X105 向北行驶25公里，即达全程约3.5小时，从白城出发，沿嫩丹高速向北行驶至镇赖县，再转县道 X105， 全程约1.5小时。住宿方面，保护区周边住宿以生态友好型为主，主要集中在默默阁乡和镇赖县城。默默阁乡内有生态旅馆，均采用太阳能供电和生物降解污水处理系统，房型以标准间为主，步行至保护区入口仅需5到10分钟。镇赖县城住宿选择更多，有经济型酒店和商务酒店，距离保护区25公里，需自驾或乘坐早班车前往，建议选择简约舒适的住宿类型，优先考虑使用环保材料，实行垃圾分类的酒店，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

科普和地貌小知识。首先，摸摸阁属于典型的内陆淡水湿地，这种复合型湿地蓄水能力极强，能够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也是天然的生态过滤器。第二点，给大家科普候鸟常识。候鸟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水质、空气、食物缺一不可。默默阁能够成为白鹤核心停歇地，足以证明这里生态纯净，环境优质。而且野生鸟类警惕性非常高，观赏时必须保持远距离，保持安静，不要刻意追赶惊扰飞鸟。另外，湿地周边多软质滩涂，泥土含水量高，土质松散，千万不要擅自离开步道，避免陷入淤泥，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科普过后，我再给大家整理几条原生态湿地出行必备小贴士，简单实用，人人适用。第一，穿搭方面，湿地昼夜温差明显，哪怕是春夏季节，也要随身带一件防风薄。

一汪湿地碧水，万千候鸟翩飞，北国湿地邂逅漫天飞鸟。也希望每一位出行的游客都能温柔对待自然，守护这片候鸟家园。愿我们永远热爱山河，奔赴旷野，不负每一场自然风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默默阁自然保护区全部内容，希望能给您的出行带来帮助，更希望大家能带着好心情出发，注意安全，文明出游，收获一段美好的旅行回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

人为其险，我赏其辣；人为其荡，我赏其骚。读之开拓无限心胸，增长无数阅历。红楼的万千读者当中，爱看凤姐的不在少数。作为书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之一，王熙凤丰富饱满的立体个性，始终让人萦绕心间，回味无穷。是人爱看凤姐，或欣赏其卓越才干，或愤恨其贪婪狠毒，或为其终辈聪明所累而唏嘘叹惋。然行至中年，有所经历，就会明白，世间所有光鲜背后，皆由血泪铺就，一切人性善恶，亦非泾渭分明。凤姐卖弄才干的底色，俱是迎难而上的担当；八面玲珑的另端，多为周全体贴的真情。风光无限的背后，不辛酸苦涩的隐忍。世人爱看凤姐，却不识凤姐。但你真正读懂她，或许就会为之潸然泣，泪如倾。一，治家之难，难于上青天。最能体现凤姐才能的事件，莫过于协理宁国府。秦可卿去世，贾珍要大办丧事，尤氏却称病撂挑子，应府乱成了一锅粥。忙乱之际，凤姐临危受命，勇挑重担。策略上，她首先找出应府的管理弊病，采取相应改革措施。从包干到人到责，权力统一，促使宁府下人严格分工，诸事专管，再不能划水摸鱼，浑噩度日。态度上，他立马扬威，杀伐决断，用杀鸡儆猴、赏罚分明的方式，让众人不敢懈怠，心服口服。经过一番治理，乱哄的宁国府变得条理分明，事事到位。凤姐不仅爱揽事，也真正爱干事。她每日不畏辛劳，凌晨即起，忙到半夜，可谓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亲子万千谁治国，君差一二可齐家。在协理宁国府回末，曹公把凤姐离家与治国相提并论，高度肯定了她的管理才能。红学家马瑞芳教授说，贾府算得上政治家和管理能手的只有王熙凤。然而这正是凤姐的悲哀，偌大一个贾府，安富尊荣者甚多，运筹谋划者无一。百年世俗的日常运转，人口银两的调度配置，王侯公卿的人情往来，千头万绪的大小事端，聚落在凤姐一辈女流身上，其责任之重，执事之艰，可想而知。不过治家之难还不在治家本身，毕竟凭凤姐的出色才干和尽心敬业，都足以应对，难在无米之炊。纵为巧妇，亦是难为。贾府鹤阳近百载，已成下坠之势，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进上来了，府中出得多，进得少，受之严重失衡。要维系一个千人大族的有序运转，凤姐可谓心力交瘁。私下里，她不知想了多少省俭的法子，招致了多少骂名，被下人抱怨刻薄，被主子挑剔指摘，却始终咬牙承担，为家事殚精竭虑。府中财务的巨大缺口让她费尽思量，成日拆东补西，千挪万凑，后手不结实，还典当了自己的陪嫁来过渡。然而家道一天天艰难，任他再巧也难于应付。治家之难还难在治人，家府数百下人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管理起来并不容易。婆子们赌博偷盗，打架斗殴，不让人省。

心，管家媳妇们心术不正，心计险恶，时常上演指桑骂槐、坐山观虎斗等全挂子无疑。凤姐稍有不慎就会被制倒，下人都怕凤姐，可唯有心腹平儿知道，面对这些刁奴，凤姐心里未必不畏惧。众人都道她厉害，你们都怕她，唯我知道她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凤姐终日便身处这李家之人的层层艰难之中，为之思虑劳累，从未逃避推脱。她在艰难的时事中踽踽独行，在艰难的是非场孤军奋战，甚至见凤姐好弄权术，却不见起迎难而上的勇气担当。她危重令行，享受权力带来的荣耀，她也日理万机，为家族事务呕心沥血。艰难是每个人必然会面临的课题，遑论达官贵人，亦或升斗小民，而直面艰难、勇于担当的人，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赢得他人的尊重。二，风光背后饱含无尽辛酸。平日里，凤姐总是威风八面，说一不二，无论去到哪儿，都被众人簇拥，似众星拱月，风光无限。然而，这个贾母嘴里霸王式的一个人，那里有道不尽的辛酸苦涩。凤姐过生日，贾母起头贺家凑份子，为凤姐办了一个热闹的生辰。宴席上，从主子奶奶到嬷嬷丫头，轮番来给凤姐敬酒，各种奉承之意、溢美之词在席间充斥流转。彼时，积得意与荣耀于身的凤姐，宛如万众瞩目的明星，高高在上，好不畅快。谁料就在她酒醉回房小憩时，却赫然发现丈夫贾琏正与下人鲍二媳妇偷情，还一口一个阎王老婆夜叉星，咒骂自己若死了就好了。心性刚强又善妒的凤姐如何忍得，遂厮打起鲍二媳妇。贾琏见状便借酒发疯，要拔剑杀妻，霎时鸡飞狗跳，闹得不可开交，场面一片混乱。喜庆的生日宴变成抓奸现场，须臾间风头无两的寿星秒变哭天喊地的怨妇，世事的变幻莫测就是如此猝不及防。在众人跟前失了面子事小，丈夫的薄情寡义才真正让人伤心欲绝。面对经常偷腥乃至后来偷取二房的贾琏，纵是脂粉英雄，到底身为女人，凤姐心中也难抑苦痛，常常饱受情感煎熬。大权在握的凤姐看似威风凛凛，无语争锋，奈何上头有三层公婆，素日里的委屈也并不少受。因锋芒过盛，邢夫人对这个媳妇早已心生不满，逮到机会便要消消她的面子。贾母八十大寿，两个婆子得罪了宁国府的尤氏，为顾及尤氏的脸面，凤姐命人捆了那两个婆子交给尤氏处置。邢夫人得知后大做文章，当着众人的面故意向凤姐陪笑求情，让她下不来台。众目睽睽之下，凤姐又羞又气，脸都憋得紫胀，有事却不买凤姐的账，还嗔怪她多事，连姑母王夫人都站在邢夫人那边，令凤姐百口莫辩。她不禁心灰意冷，悲从中来，为着贾母的好日子，也只能忍气吞声，暗自垂泪。泼辣霸道如凤姐，要忍受冤枉气，也有不为人知的苦楚。谁的生活里都没有容易二字。职场中的凤姐总是神采奕奕，精力无限，殊不知她是透支了身体来维系贾府日常运转。府中诸人皆可偷安躲懒，唯独凤姐全

年午休，日日操劳。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令凤姐落下了病根。夏氏烦忧，她的额上常年贴着止头痛的药膏，操劳过度导致腹中成型的男胎流产，陷入午后困境，身体亏虚，失于调养，增添了夏红之症，缠绵病榻。风光向来只在他人眼中，而伤痛却唯有自己知晓。有人说，生活似一场台上秀，看得见的是风姿绰约，风光无限，看不见的是下台后的疲惫落寞，满身伤痕或迷茫无措。是啊，所有的人前风光，人后都尽是沧桑。你永远不知道他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人窥见的辛酸。三，八面玲珑已是真情流淌。凤姐做人圆滑，长袖善舞，极尽八面玲珑之能事。她夸黛玉，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一句话连带夸赞了在场的贾母祖孙五六人，其情商之高无人能及。大老爷贾赦要娶贾母的首席丫头鸳鸯，贾母气急，凤姐反而派上了老太太的不是。谁叫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明贬暗褒一番话逗得贾母转怒为喜。有人说，凤姐只是嘴上奉承，只为讨老太太这个最高统治者的欢心。其实凤姐的讨好逢迎亦是真情流露的体现。有一回，贾母瞒着凤姐到大观园看望孙子孙女们，凤姐得知后冒雪前来接贾母。贾母看见凤姐便喜悦无限，以礼孝敬也不在这上头。若按礼节，凤姐本不必如此，她却说自己来不是为了孝敬，而是家中来讨年例的债主已去，且备下稀嫩的野鸡，请躲债的贾母赶紧用晚饭去。贾母听了不由开怀大乐，凤姐欲贴幽默的言语和发自真心的周到备至，可谓孝顺的最高层次。清代评点家二至道人说，贾偶暮年善于自娱，但情之所钟，未免烦恼，能开偶之笑口者，惜凤一人耳。贾母一见凤姐就开心，不仅因为爱听好话，更是真切感受到了凤姐的乳母之情。对于家中的小叔子小姑子，凤姐也是真心疼爱，处处周全。天冷了，她特地为大观园设置了小厨房，单给姐妹们做饭，让她们不必在冷风中往返受冻。经济日渐拮据，当家的凤姐却从未减削大观园的开销，让姐妹们

0: 春的清新纯真与诗情画意。不仅如此，对琼清晰之心，面对上门打秋风的刘姥姥，她不但没有鄙薄，反而大方资助了20两银子，外加一串钱雇车。20两银子足够庄稼人一年的生计，已令刘姥姥喜出望外。就算不另给那串钱，刘姥姥也同样感恩戴德。可心怀恻隐的凤姐，为了刘姥姥不必摸黑步行回家，还给她拿了雇车的零钱，其怜贫惜老之心令人动容。邢岫烟家贫命苦，连自己的姑母邢夫人都不想照顾她，凤姐却伸出援手为岫烟雪中送炭。府中诸人大多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面对贫寒的岫烟，凤姐却毫无势力，反倒以德取人，体恤弱势。凤姐心中的柔软因触碰到人性的美好而汩汩流淌出脉脉温情，泼皮破落户凤姐的底色是内心良善。有人说，一个人真正的高情商，不是如何巧妙地应对和敷衍别人，而是学会去照顾和善待别人。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一个人的内心善意和真情流淌。红学家王昆仑先生说，恨凤姐，骂凤姐，不见凤姐，想凤姐，可谓道出了万千读者的心声。凤姐贪婪狠毒，机关算尽，时常让人恨得牙痒痒，可如若不在场，又总让人觉得缺了些什么，不由生发出如贾母般的落寞心境。有她一个人来说说笑笑，还抵得十个人的空。是啊，二奶奶一说笑话，人人如沐春风，心怀畅快。一不见凤姐，就会想到她的笑话，想她的玉贴，想她的好，想她的难。犹记她彩袖辉煌，恍若神飞仙子，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先闻。钦佩她治世之才，真如水晶心肝，力挽狂澜救末世，身薄却举千斤顶。可怜他枉费心机，反误卿卿性命，家亡人散各奔腾，悲心一场空欢喜。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得到与失去的循环往复中悲喜，只是人间如寄，浮生若梦，对于拥有的一切其实无所谓交矜，须知终归都会失去，对于失去的所有也不需要介怀，只因本就不属于你。行路跌跌撞撞，人生起起伏伏，只要保持善良，不失本心，尽其所能，时间自会给出答案。愿你踏遍万千沟壑，抵达繁花盛景，阅尽人间风霜，但见心如皎月。
1: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从错过到重逢，从犹豫到坚定，劝导告诉我们，人生最宝贵的智慧是敢于听从内心的召唤，不被他人眼光左右，方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今天，让我们共品这份关于选择与本心的人生哲思。
1: 翻译家孙志礼在一本书的序言里赞叹，此书结构严谨，笔法细腻，是精雕细琢的二寸牙雕。

他说的这本书是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封笔之作《劝导》。在书中，作者讲述了贵族少女安妮与相爱的人彼此倾心，在谈婚论嫁时却遵从长辈们的意思，忍痛与恋人分手。历经多年的思念折磨，最终决定从新出发，冲破重重阻碍，与相爱的人喜结连理。有读者感慨，劝导教会了世人学会用更加理性和克制的态度对待爱情。事实上，无论是否有关爱情，随内心的想法争取想要的东西。就像作家沃尔夫说的那样，不必行色匆匆，不必光芒四射，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你自己。一生匆忙，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心。别人的建议是禁锢自身的枷锁。英国贵族艾略特家的女主人担心自负的丈夫会影响孩子成长，临终前把三个宝贝女儿托付给了自己的闺蜜拉塞尔夫人。拉塞尔夫人视几个女孩如己出，尤其疼爱性格温和的二小姐安妮。这些天安妮的情绪有些不对劲，她那挥霍成性的父亲准备把住了一辈子的祖宅高价租出去，以保证高昂的日常开销。巧合的是，决定租他家祖宅的人是克罗夫特夫人，他有个弟弟叫温特沃斯。每当听到这个名字，安妮就心如刀割。8年前，安妮19岁，美丽大方，举止娴静，她的独特很快就吸引了住在附近的温特沃斯。两个人认识不久便陷入热恋，度过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本以为这样一段郎有情妾有意的感情会得到家人的祝福，可当他们谈及婚嫁，却遭到家人的极力反对。安妮的父亲向来轻视傲物，那平凡普通又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温特沃斯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他用沉默表达了。穆拉塞尔夫人也觉得这门亲事门不当户不对，男方又职业前途未卜，便苦口婆心劝导安妮要懂得及时止损。安妮毕竟是个年仅10几岁的姑娘，她被说服了，一番思索后决绝地与温特沃斯提出分手。温特沃斯年轻气盛，一气之下远走他乡，一段美好的感情就此告终。英国有句谚语，一个人不听劝告不好，但若听任何劝告则是1000倍的不好。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若被他人的想法左右自己的行为，最后的苦果也只有自己吞。当你纠结一件事，别人的建议不一定是解铃的钥匙，而是禁锢你自身的枷锁。走不出别人的期望，痛苦的是自己。安妮与温特沃斯只交往了几个月，但由此引起的痛苦，安妮却没有在几个月中消失。激情和懊恼的阴云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使她丝毫尝不到青年人的欢乐。她仿佛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就算家人带她去游玩散心，或者带她去结交一些新朋友，都没能让她从痛苦中走出来。每当四周安静下来，安妮就沉浸在与温特沃斯在一起时的美好回忆里。都说时间是治愈伤痛的良药，可这一剂药对安妮来说并不起作用。见安妮总是闷闷不乐，拉塞尔夫人甚是担忧。她认为能治愈安妮心理创伤最自然、最恰当、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其再找个对象。于是，在安妮22岁那年，拉塞尔夫人有意撮合她和

0: 一位仪表堂堂的小青年。可当那位青年向安妮示好，安妮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在他的心目中，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温特沃斯。拉塞尔夫人有些惋惜，要知道对方也是贵族家庭，与安妮非常般配。安妮可不止一次拒绝他人，拉塞尔夫人的担忧近乎绝望，好像没有一个青年才俊可以走进安妮的内心。拉塞尔夫人哪里明白，安妮一直在遵从着她的期望生活呢？安妮做到了与相爱的人分开，牺牲自己的感受去追逐别人的标准和想法，从而迷失自我。她的生活重心有了偏颇，不去在意自己是否快乐。白岩松曾说，如果你按别人的期待去活着，你就活不好自己的一生。过于在意别人的感受与看法，朝着他人的期待去努力，结果不尽人意。世上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人生的路该如何走，都得自己迈开步伐，毕竟他人没法替你走半步。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幸福才能长。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3: 出发了。
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4: 早啊。
3: 早啊。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5: 看着点儿，
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6: 什么时候能走啊？
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4: 我到了。
7: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6: 这么快到了？
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8: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瑕疵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八月的风裹挟着故事与离别，我们八月见用温情叙事诠释人生所有的告别，都是成长的序章。好好告别，便是对命运最好的回应。今天让我们走进这部治愈作品，读懂离别与珍惜的真谛。
1: 1999年，暮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马德里美洲之家的文学论坛上做了一次深情朗读，诗意的语言，迷人的叙事，令在场的听众为之大吃一惊。这个故事便是他在3月6日全球同步上市的小说《我们八月见》中的某个篇章。日渐衰退的记忆力和追求完美的天性，使得这位伟大的作家在10年间将手稿增删500，最终得以在扉页上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爱情的命题是马尔克斯作品中经久不息的主旋律，而在岁月流逝中，那些迟暮未退的欲望，给沉闷的生活增添了异样，又给我们重新审视命运的机会。婚姻之外的爱意牵扯出不同的境遇，让深陷迷情中的人幡然领悟，这场八月的相遇不过是人生一场蓄谋已久的告别。遮掩的欲望是未被岁月摧毁的欢愉。八月的盛夏，贫瘠的岛屿，拦路飞过巨大的湖泊，炙热的空气穿梭在棕榈树布满的大道，颠簸的汽车行驶到一条铺满石子的小路，缓缓停了下来。手捧一大束剑兰的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缓步走向墓园小径，青泛黄的大理石碑上刻着母亲的名字。母亲去世8年，一年一度的祭奠仪式演变成了一次只和自己有关的旅行。轮渡的时刻表清晰地标记出他离岛的时间，独自停留在岛上的时光成为他人生难得的一次自由和守候。结婚27年，他人艳羡的婚姻不过是日复一日，妥协于墨守成规的名声，离开恩爱已久的丈夫，叛逆桀骜的孩子，烦恼和焦虑似乎都被淹没在短暂的旅途里。波澜不惊的日子太过久远，远不及4个小时航行的时间。远离厌倦的喧闹，他可以尽情装扮成性感的模样，搁置因年龄带来的一切束缚。夜幕降临，餐厅里乐队的演奏声四处游走，漂浮在陌生男女的眼眸里多了一抹柔情的浪漫。加了冰块和苏打的杜松子酒，浅酌几口已令他沉醉迷离。一位和白兰地穿白色亚麻外衣的男子毫无防备地闯入了他的视线里，干净利落的身形，偶尔只字片语的交流，却袒露出成年人最深的欲望。毫无预谋的一次出轨，两个人都刻意回避现实世界里的角色，却热切贪恋着未被岁月偷走的欢愉。清晨有风划过平静的湖面，远山青黛深邃，暗处的情欲稀薄而散尽，只留下一张夹杂在

输液内的20美元。一股刺眼的温热瞬间侵袭了他的心，这一张20美元的情缘将他前半生所有的体面和安静纷纷击碎。遮掩的情欲，在无法言说的羞愧里，藏着些许被亵渎的屈辱，甚至还有一丝稍纵即逝的爱意。时间带走了爱的勇气，生活的激情，从未被带走的是蛰伏在生命中的诗意。欲盖弥彰的日子里，那些顺着情欲撒种下的记忆，最后都结成了一道与爱情有关的伤疤。失去克制的决心，完成一场华丽的冒险。悄无声息地离开小岛后，安娜·马格达莱纳的心再也无法平静。被欲望曾扯动的那根弦，让她的生活开始七零八落。身为音乐学校校长的丈夫多梅尼克·阿马里斯显然没有意识到妻子的变化，无法入睡的他开始抽烟，床头的书也搁置了好几个月，但这些细微的端倪并未妨碍他们幸福的婚姻关系。恃才傲物的丈夫，年少不羁的女儿，还有频繁造访的温情回忆，更加搅得她心神难安。她从未想象过，在40多岁的年纪里，无法抑制的爱欲，仿佛岛上热烈绽放的花束，只等一个花期便可余生共温。终于等到次年的7月，她焕然一新，带着漂亮的祖母绿首饰，在雀跃的期待里前往充满未知的小岛。他换了一家华丽安静的酒店，可以俯瞰遥远的海岸线，还有隐隐绰绰的群山轮廓。被包裹的安全感让他可以将隐秘处的伤痛在母亲的墓碑前尽情倾诉。不道德的出轨逃不开精神的审判，却又使心灵得到了片刻救赎。得不到答案的他试图放弃心底蠢蠢欲动的念头。暮色将至，舞会上的音乐响起，邂逅着令人心动的温柔。原本返回房间的他，被觥筹交错的灯光和侧影所深深吸引。一位年轻的舞者从背后轻声询问能否邀他跳一支舞。黑色丝绸长裙在流转的光影下，将他衬托得愈发美丽。明知是成年人轻佻的把戏，但男人娴熟的舞姿轻微的触碰，在香槟和音乐的混合中，让他失去了某种应该克制的决心。年龄上的差距，过往露水情人的遭遇，使他犹豫不止。他索性提议一起去看月全食，这个不算太正式的理由成为了这场华丽冒险的序幕。房车开往密处的椰林，星辰月光洒落，孤独悲伤顷刻像海浪席卷而来，轰然袭来的欲望淹没了微弱的理性。弯月映在沙滩上，也沉沦在这一刻的月色里。在礼节和诱惑边徘徊许久，被情欲缠绕的炽热让他又一次败下阵来，直至3年之后，他才从电视中得知对方犯罪的事实。被通缉的命运预示着他曾经的痴迷与放纵多么危险至极。错拿出轨当作情绪的出口，短暂的欢愉背后，唯独忘却了人性的善恶。无法克制的冒险，并非因为深沉的爱欲，更多的是从别人身上攫取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而已。学会告别结束爱的宿命之旅。又是一年8月，膨胀的激情将剩下的日子填满不甘和侥幸。恰逢岛上的旅

从为母亲献上的那束剑兰开始弹起，男人的身世带着整个花期的电时殆尽，他不得不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然到了50岁的年纪。一场大雨浇灭了所有的欲望，雨停后对婚姻的痛恨，对自我的悔意，让安娜又忍不住拨通了男人的电话。一场迟来的约会

0: 遗留在书上的一张名片被他照旧夹回了原处。此刻万籁俱寂，仿佛一切戛然而止，比如停留过的爱情，比如往昔的旅途。三年间，安娜和丈夫各怀心事，有意回避分歧，守护婚姻的坚实信任正在一点点崩塌摧毁。她变得歇斯底里，一次次试探丈夫是否逾越婚姻的底线，对自己有过背叛和不忠的行为。丈夫轻描淡写地告诉她，多年前一次外出巡演，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曾与她共度一晚。原来被欲望扯住心脉的并非只有她一人，愤怒不已的她恍然想起那张20美元，尘封的情愫，残存的记忆，仿佛诉说着婚姻最残忍的真相。如约而至的小岛之旅让她再次来例行祭奠母亲，墓碑前拢成一堆堆的剑兰花树，诉说着一位常客前来吊唁的讯息。一旁的看守人描述着那位神秘人的特征，与母亲年纪相仿的老人，一名富有的男性，深情驻足良久，不愿离去。那一刻，他终于明白了母亲想要安葬在小岛的遗愿，留恋的情人无法诉说的秘密，成为这座小岛最隐秘的情思。原来，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奇迹，不过是母亲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夜幕降临，肆意激情的舞池里，她拒绝了邻桌男人的纠缠，忍受着决绝后的孤独，宣告着自我的胜利。第二天，她找来掘墓人，决定给母亲迁坟，向这座小岛的夜晚彻底告别，也安葬掉属于爱情的宿命之旅。可以依靠的安全感，从不是虚无缥缈的时光，被付诸一炬的欲望，而是敢于告别过去，迎接自己的命运。在马尔克斯的笔下，欲望和现实是一场内心的较量，即便存在生活的焦灼与狼狈，也从未沉湎于颓败之中。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不必撒谎。纵使时间老去，被琐碎和平凡碾过的岁月里，依然需要真诚而勇敢地面对自己。朝起暮落，光阴阑珊，人生路上无数相遇的意义，就是为了学会告别，告别往事，找回自己，才是献给命运最好的礼物。愿我们都能在生命的四季中见识温柔深情，辞尽过往烦忧，拥有沉着安稳的人生之旅。
1: 古人有言，孝在于至实，不在于世貌。真正的孝顺从来不在表面风光，而是实实在在的陪伴与关怀。可叹的是，如今有一种新型不孝悄然滋生，而父母还蒙在鼓里，甚至以此为荣。
2: 孝经中说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是百行之源，八德之首，但在当今社会，传统的孝道观念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曾经有人总结了当代社会孝道金字塔，留在老家工作的孩子是一等孝子，在省会城市工作的孩子是二等孝子，在国内一线城市工作的孩子是三等孝子，在国外工作的孩子也许是家里的骄傲，但不是大孝子。然而真等到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甚至是同一屋檐下的时候，又会有着另一番要求。希望离家的子女多多回家，留在身边的早日脱离父母的羽翼，自立自强，成为横亘在父母儿女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艰难抉择。事实上，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各不相同，仔细研究他们的相处模式时，会发现看似不孝顺的行为，可能只是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模式正在被理解被接纳。没有啃老，但有小作。

前段时间“作老族”一词火了，顾名思义，这些人做不到完全啃老，但工资只够自己花，偶尔有情况时便需要找爸妈小作一口。想买的手机差点钱，找爸爸赞助一下。工作前说着：“妈妈，我以后挣钱给你花。”工作后囊中羞涩：“妈妈，再借我500。”隔三差五回家蹭顿饭，临走时带上妈妈刚包好的饺子，顺走茶桌上的一堆硬币。月末工资花完，房租交完，父母转来一笔生活费，自己从中做个水电物业钱。在生活压力面前，他们没有心安理得的啃老，也清楚家庭条件普通，经不起自己多啃几口，只是生活所迫，需要父母一点小的资助。一口小作，既不会给父母带来经济压力，又能缓解他们的力不从心，何乐而不为呢？何况比起在大城市买房掏空家底，创业赔钱，作老族精准作走的只有家里的一日三餐300-500。回家添一双筷子还能带垃圾下楼的他们，已然是父母眼中的好孩子。作老不比啃老力度大，虽离不开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但到如今早已成为了家庭中的一种互助形式。三联生活周刊曾经讲述了一个中年人作老的故事。原本一家三口与父母同住，夫妻俩挣钱养家，父母帮忙带娃，每个月夫妻俩还能给父母一点零花钱。但伴随着夫妻俩的失业降薪的到来，家庭开销只多不少，经济压力陡然增大，给父母的零花钱拿不出来了，父母的退休金反倒被翻出来，偶尔需要分出一部分补贴家用。子女忙于生计，父母也越发无所不能，帮忙接送孩子之外，还要做饭盯功课，生活模式发生巨变，作老在此时成了维系家庭正常运转的无奈之举。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作老也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很多中年人在面对生活压力时也会不自觉作老。毕竟无论哪个年龄段，能经济独立不麻烦他人都是比较完美的设想。大多数人到中年时仍在一边为碎银几两奔走，一边依靠父母解决家里的琐事，孩子的接送。在现实生活的重重压力下，普通家庭注定无法离开亲友的帮扶托举，人到中年有老可作是幸福的，这意味着父母有充裕的精力照顾子女，同时也拥有充足的储蓄，不会受到子女收入状况的影响。对于父母来说，看到孩子过得好，有难处时自己能帮上忙，也是幸福的。第二种，儿女越出息，父母晚年越孤独。大爆剧《人世间》播出后，平凡的周炳坤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孝顺孩子。他比不得哥哥姐姐优秀，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也混不到好工作，但哥哥姐姐常年在外，他是唯一一个守护在父母身边照顾老人的孩子。母亲说，你在家妈心里就踏实。剧外的无数人也在感慨，最没出息的孩子却最孝顺。一位来自核工部某研究所退休高级工程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孩子人在国外，同龄的姐妹孩子大多也都不在身边，随着伴侣的离世，老后的生活只有自己一个人过。住在养老院里的日常不过是每天到点去食堂吃饭，然后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年轻时只觉得要将孩子培养成才，人到老后才意识到所谓的出息成为了晚年孤寂的源头。于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对着镜头斩钉截铁表示，如果有来生的话，我绝对不把小孩培养得优秀。这番话道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老来孤寂时往往会觉得子女的承欢膝下远比事业成功重要。即便有优渥的生活条件，定期寄钱寄物的体贴，但离家在外的汇款式尽孝注定弥补不了情感上的匮乏。他比不上生病时候的陪伴，也比不上日常的一句关心问候。但再来一次，又有多少人愿意牺牲子女的前途换取自己的天伦之乐呢？没人乐意。因为是孝顺的人自会常伴左右，而不是留在身边的人就孝顺。34岁的伊丹在远嫁后，经过几年摸索，就总结出一份远方尽孝清单，每天随时认真回复微信或短信，为朋友圈

0: 点赞，尽量平和对话。每周单次视频通话30分钟以上，分享彼此生活日常。每季网购当季水果到家，以物品传递关心。每年一起拍合照，家庭旅游。除了日常篇，他还总结了一份安全健康篇，细致到日常保养、体检、家庭电器安全。发现没，有孝心的人即使分隔两地也会牵挂父母，没有孝心的人哪怕同在一个屋檐下也可能对父母的需求视而不见。远在他乡不能时刻陪伴，但并不表示不能时刻关心。只要心中有儿女这一新兴现象出现，也让人们对啃老有了新的认识。在网上看到一部提出接女儿过来同住，省下房租，以另一种方式和家人相互陪伴生活，说出去倍儿有面子的执念和养心智。养口，
1: 哎呀，
2: 自己
3: 间13点，
4: 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0。
5: 此刻小动物突然窜出，这种情况下失去控制。第二，切记猛打方向躲避，高速行驶中方向盘的轻微转动、汽车的摆动都是非常大的，这时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的情况，安全威胁更大。正确做法，如果车速和后方条件允许，优先采取顶刹减速，快速观察左右后视镜，确保后方安全再打方向避让。但是如果碰撞不可避免，就一定要紧握方向盘，尽量采取顶刹减速，做好撞击准备。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辆受损且有些残忍，但特殊情况下只能特殊处理，这也是安全系数较高的做法。在撞了动物之后，切勿在车道内停车或是下车观察，这极易引发二次事故。这时应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并倒至应急车道或应路间内停车，打开双闪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牌，人员迅速撤离到边护栏外，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
6: 你爱父母吗？
7: 爱。
6: 你爱伴侣吗？
7: 爱。
6: 你爱孩子吗？
7: 当然爱。
6: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7: 爱。
6: 你爱自然吗？
7: 你爱明星吗？
8: 你爱旅行吗？
6: 你爱发朋友圈吗？
7: 我都爱。
6: 你爱你自己吗？
7: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一切。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哇，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2: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1: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1: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2: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3: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喂，妈。
2: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1: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3: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1: 太好了，谢谢小王。我心里啊

0: 涛哥，车从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1: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兄弟啊，
0: 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了，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1: 没问题啊，上车。
0: 涛哥，你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2: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没想到。 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嘿，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3: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需牢记，夜车小心开。来了来了，
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这是你妈说的。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9: 遵规守法才。

0: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节目，各位，我是大齐。
2: 大家好，我是月莹。
1: 今天这个天儿啊，我觉得特别的应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今天这个天儿啊，各位啊，这个没有，虽然说没有阳光的陪伴。但是这种阴雨天配上这个周六，特别适合在家休息，以及在外面去露个营啊！这个小风一吹，凉飕飕的，哎，多么的幸福！各位都知道，今天的晚间啊，是我们东北地区啊，乃至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狂欢。足球的哎，应该是足球的狂欢盛宴，就是东北超今天打响了。说到这个东北超啊，咱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白天呢，省内是多地阵雨继续，预计将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不过到了傍晚之后，就是我们东北超的开幕式的前后，我省的降水也在陆续收尾，您看看多么好，天时地利人和。
2: 是的，那么另外呢，省内将是透许着些许微凉的春日体感，这个温度感。

0: 我感觉也是挺好的，这天看球正好、
1: 嗯、没错。
0: 嗯，那么像朝阳、阜新、锦州和大连呢，气温是会升高3至6度，那其他城市呢将会降温1至4度。那朝阳的最高温呢是能够达到28度，所以说大家白天呢其实还是可以直接穿半袖就出行了。
1: 哎，没错。
0: 那么像其他城市呢是只有20到23度，那这个时候呢是半袖加薄外套、
1: 嗯、
0: 哎，其实是最完美的一个搭配了。
1: 是的。
0: 那像早间呢各地气温其实普遍都是在13至16度，所以说晚上我们外出看东北超的朋友们会比较多了。
1: 嗯，
0: 那如果说您是长时间的到户外去逗留呢，那也是最好随身携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
1: 没错，另外啊，省内的风稍微有一些大，普遍在4到5级的南风为主，排你6级。有风吹过的时候，凉意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大家外出除了需要随身的携带雨具，也一定要注意保暖。那么到了明天周日哈，我省非常干嘛呢？适合出游。
0: 哎呀，太好了，今天晚上看完球赛，
1: 是是，
0: 明天正好咱在沈阳多待一天。
1: 没错，
0: 然后好好的游玩一下，欣赏欣赏我们沈阳的一个景色。
1: 没错，虽然说云层偏好，但是会出现蓝天白云的美景。哎，你看看，同时呢气温啊也会大幅的回升，沿海地区最高的气温在21到25度，其他的城市将会超过25度，达到27到29度之间，朝阳更是能达到31度哈，但是早晚的温差依旧是没有明显的回升。周日外出的朋友们，白天可以直接穿着这个啊漂亮的小裙子啊、短裤啊进行出行，但是您要注意，晚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穿好外套了哈。
0: 那么在下周呢，辽宁也是会开启阴雨周，那云层呢普遍都是偏厚的，分散性降水呢也是会有时发生，所以说呢下周四又会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出现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气温呢也将在25度上下来跳跃，所以说未来一周天气也是很多变的，那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的安排着装和出行。
1: 哎，没错哈。那么前几天我也在纠结，我说这个晚间看东北超开幕式的时候我应该穿点啥呢，今天啊果断啊就是半袖，外面我穿了一个薄一点的这个防晒服，我就觉得今天晚上看球啊得是特别的凉爽。但是您觉得凉爽的同时，您想想东北超的现场得是有多么的火爆呢？
0: 是，主要是那种火热的氛围会让你内心的那个火焰就燃烧起来、
1: 哎、
0: 你就不会感觉到冷了。
1: 而且哈，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我们鸡西的球迷，黑龙江的球迷来到我们沈阳来做客，是不是来为他的客队啊，我们沈阳的客队来进行加油。但是各位，您没抢到我们东北超的门票没关系哈，沈阳更是设置了多个第二现场、
0: 嗯、
1: 目前我知道的是皇姑的百盛，然后我们的沈阳的人民广场，就是老的世博广场，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荷花之夏等等等等，都会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带来一场球这个球赛的这种狂欢盛宴。
0: 是的，如果说您没有抢到门票也不用着急，不妨去到第二现场来观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东北超。
1: 哎，没错，您看啊，我今天早间也是跟大家剧透一下，包括这个森中森中有林的这个剧组，是不是高原啊、
0: 嗯、
1: 等等，然后还有我们东北笑星，据说啊新出到了个东北 F5。
0: 哎，F5 我知道 F4 是谁、
1: 哎、F5 多加那个就是赵大牛啊，赵大牛是不是也是陪伴着各位啊，一同来期待一下今天晚间的东北超开幕式以及揭幕战。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运营公司为大家精心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您说话》。无论您是遇到了道路的突发状况，还是对高速的服务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家都别着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为大家一一解答，答疑解惑。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进行咨询。
0: 是的，那么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24-8236-523024-8236-523进行互动沟通，高速畅行有我相伴，那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交流之旅吧。
1: 那么在回复今天听众留言之前啊，我先问月莹我搭档一个问题，你说啊我们东北超开幕式的各个部门啊，包括

0: 文旅啊，商务局啊，这个体育啊，交通啊，这个民警工啊，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当中忙碌着，是不是？
1: 嗯，
0: 那你觉得有一个特别不可或缺的重要岗位，你说是哪里？
1: 当然是我们的高速公路了。
0: 哎，没错。那么东北超开幕式啊，就在今天晚间正式拉开帷幕，赛区的周边高速公路更是会迎来啊，观赛的车流高峰。我们辽宁交投集团已经专门制定了高速公路服务保障工作方案，以务实的举措为赛事的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针对赛事期间跨城观赛的这个车流集中的这种特点呢，全省高速公路实施一段一侧保畅的机制，强化路警企协同联动，更是升级了高速路网的运行能力。在赛区周边重点收费站更是设置了专用的快速通道，增派引导人员定向服务观赛的车辆，同时完善恶劣天气专项应急预案，统筹调配所管辖路段应急救援和清障施救的力量。自营清障队伍也是对观赛球迷接驳车辆实施免费救援，全力来保障各位的出行安全。
1: 那么在赛事期间呢，那集团也是强化了沈大县、沈山县等等的重点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能源供给和服务保障。那统一布设了赛事展板和指引标识，设置了赛事车辆的一个专属车位和绿色通道。那么在全省143个在营的服务区，那也是划定了辽宁优品以及文创的专属区域，那推出了像优品满赠啊，或者是商超专区满赠等等一些惠民的举措。那么组织开展了绿茵加油站等等一些趣味的足球有奖挑战活动。同时呢，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为观赛球迷提供咨询指

0: 在辽宁省汽车快速客运站以及收费站服务区 ETC 网点等重要点位循环播放赛事宣传片以及赛程的信息，实现高频次广覆盖宣传触达，依托辽宁高速、辽宁高速通等新媒体矩阵，在精准推送路况的信息基础之上，策划开展了东北超的主题直播，也是邻省联动直播，推广沿线文旅路线以及赛事的福利，也是扩大赛事对于社会影响力和辐射的一个作用。哎呀，就是今天早间我跟那个我们单位同事啊，大哲也在聊天。我说今天早上啊，找这个新闻的时候，感觉没什么新闻，为什么呢？一看这些主流的这个媒体平台、媒体网站，大家都在转发东北超的等等，也是啊，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广大的球迷来奉上一场精彩的这个。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啊，那么您想走行到我们铁西体育场、沈阳铁西体育场，其实有很多的高速口您都可以下，比如说您走行这个京哈高速过来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的北理关收费站来下高速，然后走行这个沈大线啊，这个直接跨线桥，直接啊就可以到达我们那个重工立交桥，然后您在这个环岛环一下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沈阳铁西体育场。但是也是建议各位啊，您可以把车停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您骑这个共享单车啊、电动自行车，或者说这个公共交通啊、地铁呀、公交啊，到达我们现场。我觉得今天晚上现场人特别的多，而且有部分的路段啊也是会执行封闭的，再有停车位也是不太好找的。
1: 是的，你像我们沈阳观赛点位是在铁西体育场，对吧？
0: 嗯，对。
1: 那其实就近的高速收费站，它是有像红旗台、北理关、沅江街等等，就是一些收费站，其实都是能到这几个站，相对来说能稍微近一点。那您不妨就是在这几个收费站附近吧，去找一下有没有商场。
0: 哎，没错，有那个铁西有一个叫龙之梦，铁西的龙之梦啊，旁边还有大润发，离这都很近，大概步行也就是十多分钟，您就能走到。
1: 或者是大型的那种酒店，他们的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足的。
0: 哎，没错，
1: 所以说您不妨花点小钱，也是保障您这个车辆的一个安全。
0: 哎，没错，据我所知哈，我们的沈阳市铁西区的人民政府离我们这个铁西区体育场也是相当的近，然后今天晚间政府的停车场更是对我们的球迷进行开放，你想想，多种保障给我们球迷啊送来了。然后就像刚刚玉荣跟大家说，有这个北理关，还有这个宁关收费站、红旗台收费站，您可以搁这个两个收费站来下高速。

0: 更节省时间，
1: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还是得看您这个具体的，您从哪个地方来，
0: 没错，
1: 你看看导航给您推荐的是哪个收费站下比较近，
0: 哎，
1: 然后呢，根据这个收费站呢，您找一下附近看看有没有这个大型的停车场啊，或者是什么商场。
0: 嗯，
1: 一些什么，咱说酒店，
0: 酒店、洗浴中心，
1: 对对，
0: 等等等等，
1: 其实都行。
0: 而且啊，就是也是我们沈阳市真的就是举全民之力来奉献一场精彩的赛事。你看啊，包括我们这个五A级的景区拿票根免费，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部分的合作商家洗浴啊，东北洗不是全国洗浴看东北，东北洗浴看沈阳，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洗浴的商家更是推出了优惠活动，包括我们的沈阳的美食，地道什么孙丽丽的烤猪蹄儿啊，然后这个什么什么票根直接到商家都会给你打折。所以说，你说我去看东北超比赛的，我车停你家行不行？大家都是特别支持的。所以说各位，但是个还是提示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到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024-96199，024-96199啊，我们辽宁高速也是全程的为您服务。

0: 同学们，我们玩个游戏，听声音猜答案。第一个，呜呜，
1: 呼哧呼哧呼哧，
2: 不知道。
0: 第二个，哐当哐当哐当哐当，
2: 猜不出来。
0: 第三个，
3: 嗖嗖，刷刷刷，
0: 欢迎乘坐复兴号。
2: 哦，我明白了，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和高铁。
4: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5: 90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6: 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4: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5: 看高铁图，
4: 特2小时12分，这速度，
7: 高铁领跑世界。
5: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8: 行。
9: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
1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5: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出逃喽！
9: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4: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7: 点我，点我，
14: 点我，点我。
17: 番茄牛腩，
14: 香酥鸭，
17: 留下人，
15: 蒜蓉菜心。
14: 哎呦，你别压着我。
13: 吃吃吃，别停啊！
1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4: 那打包吧。
1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5: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4: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啦！
2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21: 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22: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23: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22: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21: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焦皮味儿，
23: 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21: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23: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

0: 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1: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0: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2: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3: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4: 好，知道了。
3: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4: 好好，我知道了。
3: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4: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3: 可是，
4: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5: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哎，接。
6: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4: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6: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饭菜都要凉了，
4: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7: 你到哪儿了？
4: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6: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8: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4: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6: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9: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7: 老公，你到哪儿了？
10: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6: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啊，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11: 喂，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12: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13: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12: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13: 老公，你好好听听。
11: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2: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1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2: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哎呀，我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在楼下呢，我去把它推上来。
1: 哎，等等，
0: 媳妇儿，你怎么下来了？让我把车推进去。
2: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0: 为什么？
2: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燃，人在电梯里跑都没处跑
0: 啊！这么严重，那我就把电瓶拿上来充电。
2: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0: 那就拉根线下去充电。
2: 拉线充电和在家充电一样，没有充满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的，容易漏电短路。

0: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 给你。
2: 正确使用电动车，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欢迎各位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有事您说话节目呢，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 024-82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来吧，关注我们的司机后台留言。这位听众留言说，我特别好奇收费站都有哪些功能。那你这问的有点太笼统了，那功能太多了，是不是？
1: 是的。那么其实呢，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高速公路收费站广场的一些实用通行小知识。
0: 嗯，
1: 那帮助大家能够畅行辽宁高速，让收费站广场也是通行更加的高效，更加的顺畅。
0: 没错。那么如果说您驶入到我们的收费广场之前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留意一下道路的标识。您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 ETC 车道啊，还是这个人工车道。同时呢，我们将车速啊降至20公里每小时以下，千万不要在广场内应急车道进行，千万不要在我们的这个广场内急变道急刹车，避免影响通行秩序。那么 ETC 车道为蓝底白字的专用标识，仅限 ETC 车辆通行使用，通行时更要保持5米以上的跟车距离，确保设备可以正常识别。无 ETC 设备的车辆呢，您就别驶入进去了哈。那比如说您的 ETC 的设备出现故障啊，可以就近的驶入人工车道进行处理，那么工作人员啊也会快速的帮您排查并且解决。
1: 那同时呢，人工车道呢缴费也是支持现金、微信、支付宝等等一些多种的方式。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呢，在车辆停稳后呢，就立刻呢拿好我们的通行卡，把这个通行卡呢也是递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精准的核算费用。那如果说您不慎的遗失了这个通行卡也没有关系的，您呢只需要按照公示的一个标准缴纳一个工本费，同时呢工作人员呢按照您的这个门价行驶的实际里程然后进行计费就可以了。那么 ETC 车辆呢它是计费精准到分，而人工缴费车辆呢是计费是取整到元。所以说呢均是按照严格的统一收费标准执行的，所以说就算是您的卡丢了也没有关系，不用担心。
0: 没错。那么运输鲜活农产品的绿通车辆呢，需要配合工作人员按照先登记后检查的流程进行核验啊，等待我们的这个符合政策的这个车辆呢可以快速的完成检验啊检查并且免费通行。收费广场的雨棚之下呢还悬挂了车道的指示灯，绿色箭头代表可以通行，红色这个叉号啊就是代表不可以通行。那么如果说收费广场遇到了事故等等这些突发的情况，可以及时的啊来联系现场的工作人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说拨打024-9199的客服电话来查询路况、扣费明细等等信息，有任何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答复。

来吧，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新能源汽车在辽宁高速服务区充电方便吗？如何查询充电桩？除了 APP 还有哪些官方的

0: 渠道可以获取辽宁高速的实时信息，那太多了。
1: 嗯，是的，非常的方便。那辽宁高速服务区呢，新能源汽车充电是整体是便捷度高，覆盖广，功率足，能够满足您的日常与节假日的一个出行需求。
0: 没错，那么具体的覆盖和这个规模啊，跟大家详细的来唠一唠哈。那么全省的高速的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超过了94%，截止到2026年的这个期间呢，共啊投营了是1111个充电车位，692个充电桩，京哈、沈海等主干线双侧均配备了快充。那么功能和效率啊，也是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标配啊，大于等于60千瓦的直流快充。那么繁忙的服务区更是设置了480到600千瓦的超充，适配车型20%啊，电量从20%到80%，仅需要15到25分钟，接近加油的那种体验感觉。
1: 是的，那么专业团队呢也是24小时进行巡检。那么节假日呢还增配了一些像移动充电车呀，或者是应急的充电
0: 充电仓、
1: 哎、对，同时呢也是引导大家呢是错峰补能、
0: 嗯、
1: 所以说关于这个充电的问题您不用
0: 担心
1: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是有专业的团队在的。
0: 没错没错，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像您问的啊，充电桩您怎么来查询。首先那肯定就是首选的是官方渠道了，对吧？那么一路畅通的交通、这个官方小程序啊，就是也是我们交通运输部的，您微信搜索啊充电服务啊，可以查一下沿途的服务区的这个充电桩的空闲啊、占用啊、功率啊、这个费用啊，支持导航也是特别的方便。再有辽宁高速通 APP 或微信小程序来查询辽宁省内的服务区的充电桩的桩位啊、状态呀、费用啊，更是支持微信支付啊，并且进行开票。再有您可以导航了哈，高德百度啊，那这更不用提了，是不是直接切换这个新能源模式，规划路线的时候更是自动的来标注服务区的充电桩，部分还是显示实时的状态，动态推荐补能点。
1: 是的，那么在服务区入口或者是充电桩处呢，也有标识标牌可以显示可用的情况。那如果说您想要提前打电话咨询一下目前哪个服务区充电桩比较充足，或者是加油或者等等一些服务，您都可以拨打一个电话，那就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咨询热线024961999，可以进行一下电话的咨询。
0: 嗯，没错。那么其实我们辽宁高速实时的信息啊，也是有着官方的渠道啊，除了 APP， 像微信端呢，辽宁高速通的公众号啊，点击这个菜单栏出行服务实时路况、高速路况等等，都能可以查询拥堵、事故封闭、天气啊等等的。再有各位，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辽高畅听小程序，直接来收听整点半点为大家播报的路况。各位啊，那么如果说您行驶在我们辽宁交投管辖内的高速路段，只要是您在高速上都是没问题的，而且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024961999进行咨询。

0: 来吧，再来关注下一条的司机留言。这位听众说，春暖花开了，我想开房车自驾游，服务区里可以这个加水充电吗？收费是怎么样的？应该行驶哪条车道？
1: 首先呢，全国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应该是普遍啊、提供房车像加水服务、那它这个属于一个基础的一个便民的一个功能，
0: 没错。
1: 那绝大数呢服务区呢，它是有一个公共的取水点，例如说像卫生间呢、或者是饮水机等等一些，它能够提供一些免费的供水，用于你像生活呀、以及车辆的水箱补给等等，
0: 没错。
1: 那像有一些是有专属的点位，
0: 没错。
1: 部分服务区呢，它是设有专像房车的一个专属停靠区或者是驿站，它是配备了像专用的加水缺口啊接口，应该叫它是24小时可以使用的。
0: 没错。
1: 那这个取水呢，其实还是啊，具体要根据您所要去的这个服务区它的管理规定。它如果说可以免费接水呢，它可能就会提供免费的。那如果说

0: 他说需要收取费用，那您可能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才能用水、但是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文明用水，避免浪费，严禁私接管道违规取水。
1: 没错，再有啊，这个服务区的充电呢，比如说有这个国家电网啊，包括这个运营商啊等等等等吧，那服务区的充电桩、更是全面的覆盖了，支持房车不能收费标准呢，那具体的您看一下这个小程序啊，来关注一下这个电费，因为每一个时间啊，它这个电费电量都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费用构成由这个电费加服务费进行组成的，全国并没有统一的定价，还是以公示牌实时显示的为主。那么出行之前呢，您可以通过易充电呢、辽宁高速通等官方 APP 渠道的实时电价以及我们使用情况。
0: 那么像您刚才所说的啊，我行驶高速的时候我应该行驶哪条车道呢？那像蓝牌的自行式房车，也就是 C 驾校，那是可以通行所有的小客车的车道的，那包含像左侧的超车道。那同时呢，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是有限速，一定要按照实际的限速要求来行驶。那么还有就是黄牌的房车，那么它是禁止呢长时间的去占用最左侧的一个车道，那建议呢也是靠右行驶。那拖挂式的房车呢一定要靠右行驶，那如果说啊非紧急的情况，还是严禁使用到应急车道。那么在凌晨的时候呢，其实建议我们开房车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在服务区多加的休息，不要说是疲劳驾驶。
1: 没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面临显著安全挑战，视线受阻，轮胎摩擦力减小，道路湿滑，驾驶员情绪受天气影响，造成雨天行车安全系数降低，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相比之下，城市中车速普遍较低，交通标志与红绿灯较多，照明条件也相对较好，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因雨天行车而引发严重事故的概率。雨天高速公路行车，驾驶员们该如何保证行车安全？首先要做好车辆安全检查，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和高速路况，确保车况良好，油料充足。二要保持良好视野，若前后挡风玻璃出现雾气，可打开冷气或者玻璃加热器，以防止一些因为看不清而发生的事故。三，合理使用灯光，雨天高速行车，及时开启灯光会大幅降低事故的发生率，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雨天不要开启远光灯。四，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雨天行车，车速一定要至少比平时降低20%，并注意平稳转向。五，减少变道和超车，慢转弯，即急打方向。雨天开车转弯容易侧滑，所以转弯时要慢，转过弯之后再恢复正常车速，同时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稳妥谨慎超车，不可强行超车，更不可从右侧超车。六，注意水滑现象，行驶中万一遇到水滑现象，可放松加速踏板，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减速，切不可用制动器制动，以免发生侧滑和甩尾造成事故。
5: 总之，雨天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安全三宝，控距、降速、亮尾。
6: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7: 把雾灯、尾灯、示宽灯、远光灯都打开。
6: 完了，警察怎么来了？
8: 停一下，请关掉远光，雾天开远光只会让视野更模糊。
6: 我想它能照得远呗。
8: 远光是朝上的，会被雾气慢反射，形成白茫茫的一片。还有，您离前面的车太近了，大雾天一定要与前车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6: 不瞒您说，我第一次碰上大雾天，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8: 雾天行车一。

0: 接着上路了啊。
1: 前方高速已经封闭了，你去那边的临时停车场歇会儿，等雾散了再上路吧。
0: 得嘞，安全第一。
2: 增大车距多鸣笛，雾天慢行别着急。
3: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

0: 望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2: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1: 想。
2: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1: 我知道，
3: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2: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3: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2: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3: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2: 很好，还有吗？
3: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2: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4: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5: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6: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5: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6: 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5: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6: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5: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6: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5: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6: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侧视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4: 掌握防驾护航。我就停这儿了，从这
7: 哎呀，没事吧？
8: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9: 什么情况啊兄弟？
2: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7: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9: 这行车道，
4: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2: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4: 嘿嘿，真不错。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3: 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5: 红灯！
13: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5: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14: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16: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9: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16: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9: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6: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9: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6: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

0: 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2: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有事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也是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 024-823-6523。这位听众留言说，正在去东北超沈阳的主场啊，这时候开始有点困，想问一下有啥好的建议。
1: 那首先呢，先说一下您这个时候有点疲劳驾驶了，不妨咱先找个地儿休息休息。
0: 嗯，
1: 尤其呢现在疲劳驾驶其实也是道路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
0: 没错没错哈，那么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哈。那么如果说啊，就是您要是困了，您就找到我们的服务区啊，来等候一下，休息一下，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来避免我们疲劳驾驶的伤害。那么各位司机朋友啊，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公安部啊，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从2026年6月1日正式落地执行。新规呢更是打破了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标准，升级为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满足任意一条条件啊，即判定为疲劳驾驶，覆盖全车型驾驶人，并对客运车辆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为事故调查与违反查处提供了清晰的依据。那么一共是有三点哈，各位您仔细认真听一下。首先，
1: 那么第一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

0: 20分钟。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1: 没错。
0: 那么在新规中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指是从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意味着像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还有客车司机等等这些群体呢，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的认定的范围。
1: 哎，没错啊。那么事故的补充认定呢，您满足任意条也可能会被判定疲劳驾驶。首先就是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能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啊，可能会判定为疲劳驾驶，都有哪三种呢？首先第一个，通过监测设备包括但不限于视频监控设备、脑电监测设备啊，那么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出现了生理疲劳闭眼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定数值小于30的。那么有个备注啊，说什么呢？说生理疲劳闭眼呢，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因为生理疲劳导致双眼啊眼睑完全闭合，并持续2秒钟以上的这种行为。那么第二，对于机动车驾驶人啊，询问啊，它两个字儿是不一样的。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第三，对于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之前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了调查，证实存在以上列举的一项或者说多项的调查结果。
0: 那疲劳驾驶呢，也是分车型处罚分类的。那像私家车或者是小客车，那是罚款200元不记分。那像普通货车呢，是记3分加罚款200元。那营运车、大中型客车、危险品车、校车呢，是记9分加罚款200元。
1: 哎，没错。
0: 那像高速公路收费站呢，也是温馨提示一下、大家。那行驶高速的司乘朋友们，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要做到出发前保证充足的睡眠，长途行车前提前查好服务区的位置。那行驶中呢，每连续开4小时，一定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深夜时段，夜间22点至凌晨6点呢，是极易犯困的。那客运车辆尤其要注意2小时的红线。
1: 没错。
0: 那如果说您感到疲倦呢，一定要立即就近驶入住我们的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进行休息，千万不要硬撑。
1: 是的。那么新规呢，不是为了让司机啊多扣分多罚款，而是用更加科学的标准拦住每一位可能因为犯困而失控的方向盘。疲劳驾驶是事故的隐形杀手，而休息是最廉价也最有效的保险。请每一位上高速的司机朋友们把4小时必休、困了必停刻在心里，安全永远是回家最近的路。那么也是提示各位哈，那么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少20分钟的，这是不行的。那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间的22点到次日6点连续驾驶时长超过2个小时未休息或者说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哎，这也是不行的哈。那么第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都是不行的。那么新规当中呢，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是指的从事道路旅客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驾驶人，这也意味着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运这个客车司机等群体都适用于新规疲劳驾驶认定的范围。
0: 那如何的科学来缓解疲劳措施呢？那您可以前往就近的高速服务区或者是正规的停车场，那沿进在应急车道就进行随意停车休息。那熄火后呢，可以下车走动啊，或者是拉伸肩颈与四肢，促进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的僵硬。同时呢，在行车中呢，适时的开窗保证空气流通，密闭闷热环境呢会加速困倦，新鲜的空气呢可以有效提神。
1: 没错。
0: 那单次休息15至20 20分钟呢，可以闭目养神，或者是小休一小会儿，避免长时间呢逗留在车内，切勿过度的依赖功能性的饮料。
1: 嗯，
0: 那它仅仅呢是能短暂的提神，无法消除生理。

0: 理的疲劳。
1: 没错，
0: 那您也可以适当的提高音量播放，舒缓音乐，轻声交谈，那避免呢单一的节奏驾驶引发睡意，避免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可以小幅的调整坐姿，活动手脚。
1: 哎，是的哈，那一定要提前的规划您的行程，出发之前啊，更要规划路线，明确沿途服务区、休息点，预留充足的休整时间，避免赶时间，压缩休息长时间啊。那么，出发之前啊。前一晚啊，一定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切勿熬夜之后进行驾车。睡眠不足也是疲劳驾驶的重要诱因之一。那么驾驶之前啊，更不要服用一些感冒药啊、镇静类等等。

0: 平安抵达目的地。好了，各位，看一眼时间，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希望我们这档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吧。总之，希望您在高速上有一份好的心情、好的体验、好的收获。在这里，祝各位一路平安。
1: 那您随时可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那么接下来呢，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我是月莹，
0: 我是大齐，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啊，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0: 哎呀，
11: 哎呀，堵车了，
12: 堵车了。

0: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2: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3: 我要接孩子放学，
0: 快赶不上飞机了。
4: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5: 不能。
0: 为什么？
5: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4: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0: 快快
2: 快
0: 快快
2: 快快
0: 快！
1: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0: 太好了，
2: 谢谢你，大夫，谢谢。
5: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留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6: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7: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6: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7: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6: 哎，我真的。
7: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6: 去就去。哎，那个。
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7: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8: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9: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8: 不懂了吧？
9: 啊，
8: 这叫烟锅子，
9: 这也能成传家宝？
8: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9: 是啊，
8: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9: 嗨。祖传老烟枪啊，
8: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9: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8: 怎么了？
9: 那得多黑呀、啊、
8: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9: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8: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9: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8: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9: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8: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9: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早戒早轻松。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

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为您介绍一位平凡却是非凡的高速人。在广袤的高速公路路网上，他用近20年的坚守与奉献，书写了一部属于高速公路人的不凡人生。他就是被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命名为全能战士的班吉塔站值班站长张雷。1997年，张雷刚刚走出校园，成为了锦州市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在做讲解员3年的时光中，他时时刻刻都沉浸在中国解放战争史的浩瀚海洋中，深刻地领悟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每一次的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他的思想境界也随之不断升华，语言沟通技巧也日益提升。这段宝贵的经历如同璀璨的光芒，照亮他未来的道路，也为他以后的高速公路收费工作指引了正确的方向。2003年起，交通行业在国家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怀揣着对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公路的崇拜之情，张雷放弃热爱的讲解员工作，毅然加入到辽宁高速公路的大家庭。这个决定开启了他20载的高速人生。初入高速，张雷浑身充满了干劲儿，仿佛有使不完的能量。单位领导在了解他的特长之后，推荐他参加了几次大型活动。这些经历让张雷收获满满，也因表现优秀被评为局优秀共青团员。荣誉并没有让他骄傲自满，反而更加激励他积极向上，不断地锤炼自己。
1: 那时候纪念馆客流还是很大的，几年来每天不断重复的讲解其实已经使我感觉到麻木了，讲解内容不用想也会脱口而出，我对这份工作已然失去了热情，也正好了解到辽宁高速招聘，就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就应聘了，没想到还真成了。老话都说要想富先修路，那时城市的车辆也逐渐多了起来，在了解了神州第一路之后，我就想以后这高速路肯定有好的前景，所以就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了辽宁高速的大家庭。我向往高速公路的同时也是非常的忐忑，我除了嘴皮子外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吗？现在2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我很庆幸我当初的决定。
0: 2009年，张雷登上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舞台，他被单位指派参加了由辽宁省直机关团工委、辽宁省直属机关轻工委组织策划的青春献给祖国，我与辽宁振兴同行省直机关团员青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讲大赛。为了这场比赛，张雷没日没夜地写稿、改稿、背诵稿件，制作背景视频，精心准备。比赛当天，他发挥出色，以饱满的热情讲述了辽宁高速从无到有，从人工收费到自动化收费的转变，激情满满地诉说辽宁高速逐步实现了湘湘通邮路的艰辛，动情讲述辽宁高速人在面对暴风雪、洪水等灾害时临危不惧、迎难而上，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交通大动脉的感人事迹。舞台上的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绽放着耀眼的光芒。这是亲身经历后的真情流露，是对辽宁高速发展历程的见证所带来的激情澎湃。演讲结束，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辽宁高速。

0: 素人的奉献与担当。
1: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领导安排肯定是认可我的实力，所以我是卯足劲儿写稿、做视频、参加培训。但是现实也挺残酷的，与包括辽宁电视台在内的省直机关的众多选手一起比赛，我真是紧张到了极点，很怕忘词儿。不过随着演讲的进行，我就放松了很多，也最终完成了演讲。当结束后掌声响起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我又成长了，我把想要对祖国、对辽宁高速说的话都说了出来，虽然没能更进一步，但是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0: 对待本职工作，只要有时间，张雷就会琢磨研究收费业务技能，不断地提高业务水平。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被分公司授予了五星级收费人员的光荣称号。同时他还善于与用路人沟通，协助站长、值班站长处理车道内的紧急事件，也得到了用路人的高度认可。2017年，张雷调入光辉收费站任职值班站长。光辉收费站是锦州分公司车流量最大的收费站，值班站长在这里就是收费一线的全能战士，收费、绿通审验、智超、处理一些特殊情况，每一项工作都充满挑战。收费员累心，执勤员累腿，而值班站长既要管人还要管事。张雷每天都在各个车道之间来回奔波，几乎没有片刻的停歇，用脚打后脑勺来形容他的忙碌一点也不为过。
1: 作为收费员来说，我真的很优秀吗？其实我只是认真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没有想到成为值班站长，也确实感觉到责任感更重了。也是真的没有什么准备，直接上岗了，也没有什么培训。好在收费业务方面没有什么问题，在一线这么多年与用路人沟通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在特情处理上还有所欠缺。没办法，只能够向其他的值班站长请教，不好处理的就上报站长，我在一旁学习如何处理。还有一群支持我的班组成员，慢慢的就进入了角色，干出了成绩。
0: 八月的一天，天气炎热，光辉收费站一如既往的繁忙，正值旅游旺季，车辆排成长龙，一眼望不到边。为保证通行顺畅，张雷带领班组成员打开全部车道，在广场内分流引导车辆，尽最大努力放行车辆。有些司机由于等待太久，显得有些急躁，不断鸣笛催促。张雷没有丝毫怨言，他走到每一辆车前，耐心解释现场情况，希望司机们能够放平心态，不要抢道，有序排队通行。然而他的努力在汽车发动机的轰鸣中显得那么微弱。当时张雷正在烛台向车辆驾驶人解释的时候，他身旁的一辆货车突然按了一下汽笛，正说得口干舌燥的张雷突然心头一紧，一下摔倒在地，瞬间失去了意识。面对突发情况，同事们马上过来查看，并拨打了120。在大家一声声张站长、张站长的呼叫声中，张雷慢慢恢复了意识，但呼吸急促，心口依然发堵，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不多时，120急救车赶到，将张雷送往医院。经过医生近3个小时的抢救治疗，张雷慢慢恢复了意识。看着同事们焦急的眼神，他非常感动，但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站上的通行恢复顺畅了吗？还被耽误了站上工作而感到愧疚。住院病情稍有好转，张雷便毅然回到收费站继续工作。分公司领导得知此事后，亲自到收费站来慰问。那一刻，张雷就下定决心，今后要更加努力，好好工作。那一年，他被分公司评为先进工作者，他们班组也被

0: 评为示范标兵版组。
1: 那时候还没有 ETC， 都是人工车道，车多了就全员保畅。收费站就那么点人，经常是一人开两条车道或是多条车道。天气热，我经常是非常自然地冲到广场去引导车辆，做到客货分离，快速放行车辆。其实从岛下到医院，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还好问题不大。领导来看望也是希望我多休息休息，我只是放心不下站里的工作，放心不下班组的成员，也不忍心因为我一个人增加他们的劳动量。
0: 随着新时代的浪潮呼啸而至，高速公路宣传工作也与直播这一新形式接轨。2020年，张磊接受了新的挑战，穿着工装坐在收费亭内，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网络直播。第一次，他心里是忐忑不安的，生怕在直播间没有人互动会很尴尬。但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直播非常成功，司机们都对他高速值班站长这个权威的身份抱着信赖和好感，始终留在直播间积极互动。第一场直播的火爆也让张磊对平台直播信心满满。从那以后，他走上了多媒体的宣传之路，成为辽宁高速运营公司新媒体宣传的骨干力量，一名高速网红。同事高鹏评价他说，张磊的想法天马行空，他们还一起写脚本，制作拍摄了好多爆款短视频。直播的快手账号辽宁高速小雨哥团队还挖掘培养了多名主播，为锦州分公司的新媒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磊个人也因优秀表现，连续3年被分公司评为优秀宣传报道员。
1: 那时候新媒体刚刚起步，我自己也没怎么接触过，心里其实就是没有底，主要原因还是觉得自己现场发挥和应变的能力不足，稿件如果照着读又太生硬不自然，不看稿又怕说的不明白磕磕巴巴，所以很纠结。但是当你真正融入到直播中，就会水到渠成。在以后的直播中，当你把业务知识了然于胸时，那么就会更加的游刃有余了。现在辽宁高速有了自己的新媒体矩阵，有自己的 APP 和小程序，还有了自己的电台，辽宁高速的新媒体宣传工作一直走在了全国各省高速公路的前列。说到希望，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投入到辽宁高速新媒体宣传工作中来，让宣传工作保持新鲜活力，勇攀高峰。
0: 张磊的同事执勤员高鹏是这样评价他的：
2: 我和张磊一起共事了很多年了，可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像是生活中的知心朋友。雷哥工作起来认真负责，他作为一名党员，遇事总是冲在最前面，身先士卒带领咱们班组啊一起克服困难，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雷哥对收费业务比较精通，安排工作那是井井有条，他还特别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经常鼓励咱们，这让大伙儿啊在工作中特别有劲头。日常生活中呢，谁有个难处，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忙，他就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和他一起共事啊，咱们不仅提升了业务本领，更学会了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他不仅是咱们收费站不可多得的好同志、好班长，同样也是生活中的好大哥，我们大家呢都特别佩服他。
0: 追求进步的初心始终不变，在辽宁高速这个大家庭里，张磊的成长还离不开老党员同志的帮助。像在锦州收费站站长王光宇身上，张磊学到了很多，看到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更体会到了党员干部职工全心全意为用路人服务的精神。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党组织的激励和指导下，才会有新的进步，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张磊积极争取，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终于在2021年6月22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党员后的张雷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为辽宁高速做贡献。
3: 张雷同志吧，他的日常工作能力呢非常突出，勤恳务实，平时呢也善于学习，尤其呢遇到特殊事件，而且呢就是在车道遇到我们俗称的特警车的时候，他敢于上前不退缩，而且有担当精神。自从张雷同志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之后，更加的积极主动的工作，处处呢都能展现出他的这个先锋模范的作用。有张雷在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心里比较踏实，平时呢在工作上交代给他的事情呢也都能够第一时间圆满的完成。
0: 张雷这位高速路上的全能战士，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他在高速公路上挥洒着汗水，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照亮了高速公路的每一个角落。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辽宁高速人的精神风貌，看到了他们为了保障交通畅通，为了服务用路人所付出的努力。现如今，他来到了班吉塔收费站。张雷不仅要管理好站内的各项工作，还要关心每一位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他深知，只有团队团结协作，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因此，他经常与员工们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并及时给予帮助和支持。相信在他的带领下，班吉塔收费站的同事们也会共同为保障高速公路的畅通而努力奋斗。除了日常工作，张雷还热衷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他带领员工们走进社区、学校，宣传高速公路安全知识，提高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还组织职工们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温暖和关爱。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辽宁高速人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张雷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就一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张雷的成长历程也是辽宁高速不断发展壮大的一个缩影。从人工收费到自动化收费，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到新媒体宣传的创新，辽宁高速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开拓进取。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张雷一样的优秀人才，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辽宁高速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因为有他们，我们的出行更加安全，更加便捷。因为有他们，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张雷的故事还在继续，高速公路的发展也在不断前行。让我们共同期待，在张雷和无数高速公路人的努力下，辽宁高速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如果您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我们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我是陈宇，愿您每一次的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3: 开门就下车呀。
1: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3: 还是开门就
4: 下车吗？
1: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5: 那该怎么办呢？
1: 请等一等。
6: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1: 等等。
6: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1: 等等。
7: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 等等。
3: 等什么
4: 嘛？
1: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4: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1: 还得看看车后面。
8: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9: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4: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
5: 是啊。
1: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0: 听友们，献了几首经典老歌，一段如烟往事，让我们尽享此刻的音乐好时光。
11: 或许一切都不必深究，无论

找寻到怎么样一个答案都改变不了一个这样的事实。从见到你那天起，你温婉的笑容就占据了我的所有，挥之不去。来听歌，潘美辰1988年写不完的爱。

爱情的温暖，身处严寒也是阳光普照的，爱情的甜蜜，伤心之处也是一种美好，爱情的完整，相隔天际也是心灵相靠，爱情的永久，短暂相逢也是天荒地老。来听歌，黎姿1993年《情深海更深》。

他不爱我这首歌或许可以被评为最佳失恋单曲。莫文蔚曾经说过，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伴着我走过每一段的人生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希望你也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人陪伴着你。莫文蔚1997年，他不

沉默不是简单的一味不说话，沉不住的人很容易失败的。适时的沉默是一种智慧，一种技巧，一种优势在握的形态。就像这首歌说的一样，沉默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反驳了。郑智化，1992年，沉默的羔羊。

陈明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演唱了小柯打造的这一首《当你爱我》。陈明的演唱充满了激情，又不失细腻的情感，表达出一种对爱情的洒脱的感情。很多时候呢，我们要的爱不一定要轰轰烈烈，也许只是希望和他在一起，可以做很多不起眼的小事，并且还带有一点温暖，就已经足够了。因为越是微不足道，才越显得相濡以沫。陈明1999年

感情的事情真的不是你能够计划好的，今天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明天可能就相别陌路了。爱不随人愿，只留真心人。赵传1993年你我的约定。

有些人会一直刻在记忆里的，即便是忘了他的声音，忘了他的笑容，忘了他的脸，但是每当想起他时的那种感受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林茂山1986年曾经爱过。为何要在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送餐路上出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3: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2: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4: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5: 不想帮助吗？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2: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6: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问寒问暖。
2: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7: 歌手2024第三期的舞台，最惊喜的国内歌手演唱，还是黄轩的《思念》。这位中国台湾的新秀走的一直是 R&B 加爵士的路线，上场选歌过于剑走偏锋，忽上忽下的调调让一些网友觉得很怪，所以评论两极分化，喜欢的人是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完全接受无能。这期是中国情歌的正确打开方式，听起来真的是催人泪下。本场的思念回归抒情的小情歌，但又加入了自己的元素，感觉黄轩是全场最松弛的人，其他人或多或少都因为紧张而出了错，而黄轩每一秒入耳都很舒服，演出的身体语言还很松弛，这么难的比赛还敢弹唱，唱出来的感觉也很稳，音准上比上期要好很多，后面越来越好。从演出后观众大喊黄轩的反应来看，他在歌手2024的舞台还是立住了。两场表演几乎是零失误，一场动一场静，舞台表现力和唱功都很棒，在后台时还抽空当了个热场主持和表情包的担当，很期待章鱼哥的下次表演和选曲。

汪苏泷在歌手2024第三期的舞台上唱了蚂蚁筑起高塔，他的发挥比上一场要好很多。这首歌的编曲我认为是三期以来最好的一首，编曲很燃，把一首洗脑取向的电子流行改成了电子摇滚。你必须承认他的制作能力、审美能力和情感表达能力都是一流的。汪苏泷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想要的并不是在舞台上走得更远，而是留下好的作品，把他自己喜爱的音乐分享给听众。从他三次选歌可以看出，第一期想到我们，第二期血肉，第三期蚂蚁筑起高塔，三首歌立意都非常的深刻。汪苏泷每首歌其实都没有按套路出牌，讲世界，讲亲情，讲生活，这个也挺出乎我的意料的。他应该算是唯一一个在选曲上就很能让人期待的选手吧。

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世界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汪苏泷的《血肉》这首歌曲在众多乐迷耳中，其实并非如外界所传的那般不堪入耳，相反，其旋律与歌词都蕴含着深深的情感，每一次的聆听都能触动人心。他在演唱上的力度比上一场更强一些，原曲情感克制，在旋律上没有太多的起伏。汪苏泷通过各种层次的堆叠改编，让这首歌具备了很适合音综现场的戏剧性效果。但不得不说，在加上独白之后，这首歌的戏剧性稍微有些过了。有时候可以通过音乐或者留白解决的东西，不一定要讲出来。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难听这样的热搜话题往往带有一种莫名的玄学色彩，它并不是单纯的反映了歌曲本身的质量，更多的是一种话题效应，一种能够引发大众关注和讨论的方式。而汪苏泷的这首歌曲，或许正是因为其独特的风格和深度，才成为了这样一个话题的焦点。对于任何一个歌手来说，被难听这样的词语冲顶，心里都会不好受，毕竟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和喜爱。

但汪苏泷却用他的坚持和才华为歌手2024这样的舞台献上了爱的奉献。他用音乐诉说着自己的故事，用声音传递着自己的情感，这样的他是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理解和支持。海莱阿木获得第四名，这个名次非常的合理。听完他的演唱，我对他有了很大的改观。现场真的很稳，前半部分的配器很少，更突出了他的演唱。抛开审美形态与风格偏见来说，歌手第二场的舞台，海莱阿木发挥的是很不错的。他的声音像是融合了杨坤、汪峰、彝族风情，又混合了下沉化车载烟嗓风格的声音。其实他的嗓音条件是很不错的，尤其是中低音部分，磁性且有个人的特色，机能也有，但是到了高音部分，他会用一种偏压扁的、撕裂的、肆意弹发动的方式，非常夸张过度的来表达情绪，所以在上一期那种比较刻意的音色塑造让人很难进入他的歌曲，但他在唱别人的歌的时候，这种刻意感少了很多。虽然发声习惯改变不了，但整体表达比上一期要好得多，整体状态也是比较的稳定，

最近那英的表情包在社交网络上霸屏，什么五旬老太守国门、叶赫那拉氏的宿命等频繁登上了热搜。歌手2024舞台面对两位实力强劲的外国歌手，元老级唱将那英以其自己经典的歌曲《默》惊艳了全场，更是在后台直呼接不住了。出圈还靠爆梗带动，第一期节目排名出炉之后，两位外国歌手居前二，那英排名第三，其余国内歌手分别列四到七名。于是乎，叶赫那拉英子大战八国联军作为第一个爆梗彻底火了。排名比赛的是歌手，破防的却是观众。随后网友们开始纷纷玩梗，让情绪不断的发酵，直到韩红的一条微博，我是中国歌手韩红，我请战，将热度彻底推至巅峰。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藏进风。
1: 时间16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车辆在高速行驶过程中发生侧翻，严重威胁司乘人员的生命安全，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对此提示您：一、驾驶员上路行驶前，检查轮胎是否卡有异物、鼓包，胎压是否达标，定期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及时更换新轮胎。新轮胎更换时最少更换一对，左右对称更换。二、货车不得超载，货物不得超高、超长、超宽，要合理分配负载，使整车重心尽可能低，避免货物集中在车辆一侧或车尾。三、开车时要保持注意力集中，不疲劳驾驶，不做与驾驶无关的事情，学习防御性驾驶，提前预判前方情况，避免紧急制动与紧急转向，严格按照限速行驶，进入匝道、弯道等路段要提前减速。四、夏季气温较高，是爆胎引发交通事故的高发期，车辆出行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车况，尤其是车胎磨损程度和胎压，如果在行驶过程中突然爆胎，切勿猛踩刹车，缓慢减速，紧握方向盘，不要急打方向，以免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
4: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4: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6: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10: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9: 懒得上牌。
11: 请停一下。
9: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1: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9: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1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9: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10: 对对，老虎警官。
1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1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1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13: 来来来，无醉不归啊！
14: 干
13: 杯！
14: 干
15: 干！
13: 开启导航，
16: 请输入目的地。
13: 回家。
16: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3: 怎么可能啊？哟！
16: 酒后开车，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17: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8: 好，知道了。
17: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18: 好好，我知道了。
17: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8: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7: 可是，
18: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4: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8: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8: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15: 饭菜都要凉了，
18: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15: 你到哪儿了？
18: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

0: 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6: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7: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8: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7: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6: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8: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6: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8: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7: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8: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9: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1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1: 哎，好啊好啊，
1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4: 哎，好球！
1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7: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8: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17: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9: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18: 不喜欢不喜欢，
19: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号。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10: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6: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8: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大齐。

0: 今天这个贴各位您觉得怎么样呢？适不适合特在户外进行活动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各位，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今天白天呢，省内多地降雨继续，预计将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不过到了傍晚，就是我们万众瞩目期待的东北超开幕前后，我省的降水也将陆续收尾。另外呢，省内将是透着些许的微凉啊，春日的那种体感。朝阳、阜新、锦州和大连气温会升高3到6度，其他的城市会降温1到4度。朝阳最高气温在28度哈。大家白天可以直接穿半袖就行出行了，但是其他的城市只有20到23度，半袖加长袖外套，哎，是最完美的穿搭。早间各地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晚上外出观看东北超的朋友啊，肯定是比较多的。长时间户外停留，最好还是随身一带一件薄一点的外套。另外呢，省内的风啊会稍微有一些大，普遍以4到5级的南风为主，盘锦是6级，有风吹过的时候呢，凉意会更加的明显。大家外出除了要注意随身携带雨具，也要一定来注意防寒保暖。今日啊，我省非常适宜出游啊。周日，也就是明天，我省特别适合出游，云层偏厚，会出现蓝天白云的美景，同时气温也将大幅的回升。沿海城市最高气温在21到25度，其他城市都会超过25度，达到27到29度，甚至朝阳能达到31度啊！但是早晚温度依旧是没有明显的回升。周日外出的朋友们啊，可以白天啊这个直接穿着夏装出行，但是晚上还是得穿好外套。而下周呢，辽宁将会开启阴雨周，云层普遍偏厚，分散性降水时有发生。到了下周四啊，又有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出现，同时气温也是25度左右啊。未来的一周天气多变，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着装出行。
2: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啊，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无论您此时此刻是在车上奔波忙碌，还是正在家中休息，都感谢你我们度过这难忘的节目时光。当然了哈，我们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给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可以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给我们节目组来拨打热线电话024823653523，024823653523，与我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趣见闻。要是您还想获得更多的高速相关信息，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199，024961199进行咨询。另外，在快手、抖音平台，您来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关注实时的路况信息。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讲。 哎，还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安全的事儿。那么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啊或者事故，应该在第一时间拨打官方的客服号码，寻求正规的救援。那么就在前几天呢，京沪高速江都段有大货车司机轻信了路边的小广告，并且找来了没有任何资质的黄牛维修员，对方草草放置警告标志之后就原地开工了，二把刀做法极易引发事故，后果更是不堪设想。5月13号上午10点多，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日常巡逻的时候发现，接到指挥室啊这个紧急。

民警呢随即赶到了现场，涉事的大货车司机解释啊，说车辆突然发生了故障，这个急切之下就没有走正规救援渠道，而是拨打了路边贴的快速修车的小广告的电话。那么黄牛接到生意之后呢，从真武收费站上高速到现场后，临时放置了几个锥桶，便就地维修了起来。民警发现黄牛不仅技术无保障，警告标志也极不规范，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行了安全教育的同时，依法对黄牛维修人员进行了处罚。辽宁高速温馨提醒大家伙啊，切勿轻信路边的小广告，陌生电话推荐的快速服务。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了这种黄牛的纠缠，应该保留相关的证据，并且及时报警。行驶在我们辽宁境内的高速上啊，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忙，您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 进行咨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辽宁高速方面的消息，辽宁交投方面的消息啊，东北超今天开赛，赛区周边高速公路将迎来观赛车流高峰，辽宁交投集团已专门定制了啊高速公路的服务保障工作方案，以务实举措为赛事顺利举办提供坚实保障。针对赛事期间跨城观赛车流集中特点，全省高速公路实施一段一侧保畅机制，强化路景起协同联动，升级高速路网运行能力，在赛区的周边重点收费站设置专用快速通道，增派引导人员定向服务观赛车辆，同时完善恶劣天气的专项应急预案，统筹调配所辖路段应急救援和清障施救力量，自营清障救援队伍对现场的观赛球迷接驳车辆实施免费救援，全力保障出行安全。赛事期间，集团更是强化沈大县、沈山县等重点高速公路沿线服务区能源供给与服务保障，统一布置赛事展板和指引标识，设置赛事车辆专属泊位和绿色通道，在全省143个在营服务区规划定辽宁优品及文创专属区域，推出优品满赠、商超专区满赠等惠民举措，组织开展绿茵加油站等趣味足球有奖挑战活动，同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为观赛球迷提供啊引导咨询、应急药品、热水供应等便民服务，以及特产的美食、旅游攻略等延伸信息，让球迷未到场先感热情。为发挥好高速路网媒体的矩阵优势，集团在收费站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哎呦，
1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1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4: 下一站极度攀比，
1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2: 停，我受不了了。
1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2: 我要下车。
3: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2: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19: 那车可

0: 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1: 红灯！
0: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2: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4: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0: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您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5: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0: 哈哈，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5: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0: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5: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0: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5: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0: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4: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
6: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7: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6: 多少个人坐车？
7: 185人。
6: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
7: 45人。
6: 四辆大车呢？
7: 能坐180人。
6: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7: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6: 还有5个人没座。
7: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6: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7: 踢到躺一下就行呗。
6: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7: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8: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9: 祝大家生日快乐！
10: 喔！喔喔喔！赵九九！
11: 嘿，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2: 让我们祝福亚斌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3: 这是谁？
11: 这是28岁的你。
14: 恭祝亚斌带领团队取得新的成就。
13: 谢谢董事长，谢谢大家。这是谁？
11: 这是32岁的你。
15: 感谢大家参加亚斌的葬礼。
13: 这是我吗？我死了？你又是谁？
15: 我就是35岁的你，因为酒后驾车毁掉了4个家庭的你。
16: 哎，同志，醒醒，您这是喝酒睡着了吧？喝酒可不能开车啊。
13: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了，吓死我了。您放心，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肯定做得到。喂，您好，我想找个代驾。
4: 酒后驾车太危险，生命安全莫侥幸。
17: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陪您同行。
18: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好的，各位，直通高速，高速小课堂下半堂课正式开课。那么近日凌晨一点多哈，那么我们的扬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高速公路二大队执勤警力，维持在持续在京沪高速高邮局服务区内开展事故快处疏导进出车辆。那么对重点车辆进行检查登记期间的民警敏锐地发现一台大客车内人头攒动，行驶状态有在异常，当即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民警经过初步检查发现呢，车上座位啊均已经坐满了，这个情况之下仍然有三名乘客无位置可坐啊。于是呢，对车辆下部的行李舱内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还有四人躺在里面。执勤的警力随即再次对车内人数进行清点，发现该车大货车核载56人，实载63人，超载了7人，涉嫌超员载客。你睁开眼看啊。那么时值我们这个夏季啊，这个旅游高峰期，车流量大的这种特点，路况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乘客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超员载客，违规载货等违法行为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民警在对驾乘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宣讲教育之后呢，这个依法对该车的车主进行了驾驶员进行了处罚，并监督其安全转运超员乘客。在此呢，辽宁高速也是温馨提示各位啊，每辆车都有明确的核定载客人数，当车辆实际载客人数超过核载人数的时候，将影响车辆的安全性能，特别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超员更会改变车辆重心，导致行驶平衡性进行下降，偏移啊，侧翻等等，那么大概率啊也会较正常的车辆高。

这个偏离正常的行驶轨迹、制动失灵、转向失控等危险的状况。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呢，车辆自燃啊等等这些意外，超员会导致乘客逃生空间狭小，伤员抢救工作难以开展，同时超员乘客无法获得安全带的保护，突发紧急情况的时候，受伤的概率和这个受伤的程度也是远超于正常的就座乘客。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啊，都应该主动的这个拒绝啊驾驶或者说乘坐超员车辆，不要图一时之方便，你的人身安全置于险境当中，处罚不是目的，安全才是根本。

好的，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咱再来回复一下听众留言。他说，我从鲅鱼圈上高速想去大连，在匝道并入主线的时候，我有观察主路，但是主路后方有辆大货车狂按喇叭不让我，我更慌了，在加速车道快走完了，我该强行的并进去还是干脆的停在加速车道等着，到底怎样算匝道正确汇入？是这样的啊，绝对不能够停在加速车道进行等候。这条车道呢，仅是用来提速的，原地停车特别容易被后方来车追尾，属于高速行车的大忌，也违反了通行规则。尤其是后方有大型货车啊，这个视线差，制动距离长，停车的风险更会直接的翻倍。遇上了大货车鸣笛施压，各位您别慌乱，越是这种时候您啊越应该稳住心态，不要被喇叭声打乱节奏，仓促的变道强行并入，强行切入极容易啊和这个货车发生剐蹭碰撞，后果更是十分的危险。那么从鲅鱼圈往大连方向啊，高速汇入主线呢，正确的做法就是提前呢在匝道平稳的驶入加速车道，全程把车速快速的提升至和主线车流速度基本持平，保持啊或者说同时持续观察主线左侧远近的这个车流，分清前车与后方来车的距离，觉察到后方大货车意图不让的时候呢，继续保持匀速提速行驶，利用剩余加速车道距离啊，继续对其这个车流速度啊，更不要减速，也不要急打方向，耐心等待这辆大货车完全驶过之后，看准它后方出现足够安全的车流空隙，再平稳的打左转向灯，小角度慢慢的并入主路正常车道就可以。日常高速匝道汇入核心择机并入，永远遵循让行主线直行车辆的规则，主线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遇到大型车辆不让行是常态，不必要紧张啊，退让也不必这个赌气抢行，宁

0: 我真的。北京时间17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禁止摩托车通行，分别为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辽宁交投高速通物流综合服务平台，依托辽宁高速千万级 ETC 用户，以国企担当打通人车货路全要。

0: 子上来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1: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2: 哎呦，
1: 肚子你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3: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4: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5: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4: 想。
5: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4: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5: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4: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5: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4: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5: 很好，还有吗？
4: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5: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6: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5: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16: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17: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18: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19: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20: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2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22: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23: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聊聊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问题。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 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

0: 是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2: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
1: 加轻松愉快。
2: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3: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各位，我是大齐。那么现在正值五月底了，是不是？那么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各类的儿童消费品也是迎来了选购高峰。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的六一消费提示。近年来呢，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费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的起诉涉诉的资金啊，达到了30万元。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以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的时候，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在此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的商品，更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这个抱持再试一次就兴许回本的赌博心态。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的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此外啊，那么再有就是近期啊，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这种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这类产品啊，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其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此外，部分的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识别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我们也是提示家长，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应该仔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以及生产厂家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

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同时更要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产品。第三点，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的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课外培训等领域啊，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区。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多家儿童乐园场所的相继闭店、消费者预付卡余额无法使用的情况。2025年的5月1号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啊，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解消费者在经营者迁店、转店无法正常提供服务等情形下的合同解除权和退款请求权，并规定经营者单位啊单方设定的概不退费等不合理的这种条款啊，被认定为无效。我们也是建议消费者在为孩子办理预付卡的时候呢，坚持小额短期的原则，优先选择月卡、季卡等灵活的方式，一次性预存金额不宜过高，签订合同时更要仔细阅读退费、转让等条款。那么缴费之后呢，务必要索要啊，并且妥善保管好发票、合同等凭证，以便发生纠纷的时候依法维权。第四点啊，选购儿童这个智能设备的时候，更要防范沉迷和隐私的泄露哈。那么儿童智能手表等设备已经成为了许多家庭的标配，但部分的产品存在功能过度叠加、诱导消费、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当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而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我们也提醒家长啊，应该依据孩子实际的年龄和需求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购买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的时候，更应该认准 3C 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2月12号监督抽查情况通报，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 3C 证书生产、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的问题，建议消费者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电商平台等渠道进行购买，切勿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明、无警示标识的三无产品。第六，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商品或服务的时候，应该及时的索要并妥善保管好发票、收据、电子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如果说遇到了消费纠纷，可以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全国消费者协会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或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守护儿童健康成长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呼吁广大经营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依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诱导性经营啊以及虚假宣传。同时希望广大家长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念，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0: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1: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2: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1: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0: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3: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1: 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3: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2: 摆在哪儿啊？
3: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

0: 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
1: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2: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5: 走呀，去踏青了。
6: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雁过人间叫声急。
7: 懵懵懂懂，惊蛰好尽总啦。
8: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9: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0: 曾经，
11: 喂，有电话了。
12: 喂，
13: 你猜猜我是谁啦？
12: 切，骗。
14: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了吧？
12: 哼，盗号！
15: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10: 现在，
16: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7: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8: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9: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0: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1: 哟，够警惕的。
20: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0: 我核实啊。
21: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0: 继续观察。
2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0: 我确认一下。
22: 开会呢吧？对，
21: 确认无误，
20: 那可以相信了。
21: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0: 久经考验，我转账。
21: 嘿，你上当了。
20: 不会吧，
2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20: 套路深呐。
2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0: 这咋防啊？
21: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0: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4: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4: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

0: 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3: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4: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3: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4: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5: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4: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5: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4: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6: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7: 喂，
8: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9: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10: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9: 啊，
10: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9: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11: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12: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3: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2: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哎呀，今日呢，这个有媒体啊曝光了，说这个福建省啊某这个地区部分的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的甜味剂，这些泡药的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批发市场。那么20号，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情况通报，已追回问题杨梅五百

0: 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查出的问题杨梅和扣查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那么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是什么呢？为什么会用在杨梅上呢？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脱氢乙酸钠，此外还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啊，这个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的明确指出，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这个氢乙酸钠，长期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可能损害肝肾等功能，短期使用可能会刺激肠胃。
1: 我一片空白，爱真的让人好无奈。
0: 来吧，教给大家三个方法来辨别新鲜的杨梅。一呢，看颜色，自然成熟的杨梅呈红色，果肉软糯有光泽，泡过药水的杨梅呢，往往肉柱与这个果面颜色不一致，且可能不均匀。第二，闻气味，正常杨梅呢自带山林的果香，泡过药水的杨梅呢可能会散发刺鼻或发酵的异味。第三，酸尝口感，自然成熟的杨梅酸酸甜甜，生津止渴，泡药杨梅表面过期，甚至甜的发苦发腻，内部却没有任何味道。

0: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2: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北京时间18:00。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9: 醉月无声，音乐留痕。朋友们，大家好，

相遇是种奇葩。本期分享歌曲《星星》，来自牛奶咖啡。这是一首以爱为主题的歌曲，是温柔善良的牛奶咖啡写给自闭孤独症儿童的歌曲，也是一首能让人觉得自己的沉默虽败犹荣的歌曲。当你内心充满困惑不安的时候，大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听听这首歌。开始的童音有一种莫名的魔力，能够安抚我们焦躁的内心。恰好牛奶咖啡的声线又是那么的温暖，整首歌的歌词或许可以算得上是平淡的，可就是这种平淡的词却处处充斥着真善美的真谛，不戳心。牛奶咖啡的歌都有种悲伤过后的释怀，然后积极勇敢充满希望地继续生活，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这就是我理想中的流行音乐应该表达的。

本期分享歌曲来自范如《西风问》。这首古风歌曲以悠扬的笛声铺进，古琴、琵琶等传统的乐器陆续的出现，浓浓的古风味马上呈现了出来。范如深情磁性的歌喉将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娓娓唱来，歌曲真的很好听。范如，华语女歌手、创作人、原创歌手、独立音乐人、作词人、作曲人，并从事配音、表演、话剧，代表作就是这首《西风问》，还有《三分钟热度》。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西风问》。

《不做情人》是邓乐章演唱的歌曲，发行于2022年12月6日，收录于同名专辑《不做情人》中。是我害怕做情人，共他相爱有火花，我不想谈断情，是与禁忌内的他。邓乐章，歌手、作词人、作曲人、音乐制作人，他是女版谢淑婷的编曲人、监制和出品人。

用心分享歌曲，用心分享心情，在平淡的生活中用声音与你相遇。本期分享歌曲来自古巨基《必杀技》。前不久，一段工地小哥唱歌的视频在各大平台上走红，他演唱的歌叫《必杀技》，原唱是古巨基。当年古巨基从大陆回到香港，准备重拾歌唱事业，可香港乐坛早已物是人非，很多人不买他的账，还讥讽道是在大陆混不下去了吗？古巨基很委屈，却仍然坚持发专辑。筹备了很久，这首《必杀技》横空出世，斩获多项大奖。古巨基用这首歌告诉香港乐坛，我又回来了。《必杀技》的歌词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每个人都有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过去，我们所要做的是别再往伤口上撒盐了。有人说古巨基是华语乐坛里头真假声转换最好的歌手之一，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必杀技》。

嗨，你好吗？用心分享歌曲，用心分享心情，在平淡的生活中，用声音与你相遇。本期分享歌曲来自姚六一，《雾里》。彩色的世界在我的雾里多么清晰，他们黑白的心，自顾自已有了定义。何时该靠近，什么该摒弃，行至朝雾里，坠入暮云间。当白天像是电影，不断地上演着一段段演习，变幻莫测，却又不费力气，不由分说，像楚歌四地。雾起时意渐浓，四肢百骸从沉睡中苏醒，白鸽拥抱黑鸦，自顾自对白，定义属于自己的世界。伸手便可摘星星，构思伟大的轨迹，不用再担心未知的问题，不用考虑不能实现会不会可惜，也不用在意他人的眼光，因为这些他人无法触及到的气息不会消散。盛开的生命在雾里绚烂，一望无际的彩色世界在雾里多么清晰。站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做自己的神明，冷眼旁观着现实的喧嚣。雾里，无里。

0: 我都想拥抱你，在山南水北的时光里。这首歌把异地恋情的情侣唱破防了。本期分享歌曲由黑屋乐队玫瑰凭证演唱的《我多想拥抱你》。这首歌由吴一雷作词，李巧巧作曲，黑屋乐队演唱。总有一个藏在回忆里的人，是一万次的心跳雀跃，也是一万次的低头叹息，是假装看不见。
1: 明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0: 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0: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2: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1: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3: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4: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5: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6: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

0: 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1: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我国将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4: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3: 航天员张志远说，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3: 航天员黎嘉颖表示，
6: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

0: 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
4: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3: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佳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5: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佳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6: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摊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7: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佳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8: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
2: 飞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来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驻地，提供

0: 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0: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0: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4: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5: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
3: 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6: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7: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8: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9: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10: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

0: 33人。
1: 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样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的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万家，同比增长 6.8%。 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 3.6万亿美元。
3: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 今天夜间到27号， 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APEC 经济体代表、西数参会、APEC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 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五指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啊普遍赋予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 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和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2: 如果我们不
3: 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5: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2: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4: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3: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0: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3: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0: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3: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率国务院工作组赶赴广西柳州地震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协助指导地方进一步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今天，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今天，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湖南多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启动3级响应，向湖南受灾地区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物资共7000件，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目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已累计向湖南洪涝灾区调拨救灾物资105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面。穆尼尔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后，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最新通报，通报指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涵盖了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类型的商船，它们均已提前取得通行许可。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全程负责了协调工作，并为这些船只提供了安全保障。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在通报中特别强调了对该水域的掌控力。通报还指责美国军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破坏了地区安全。通报同时表示，尽管面临这些外部干扰，伊朗方面仍在稳步推进海峡的智能管控，并将继续坚决维护这一重要水道的航行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堂食酵，自然兼香，口子酵，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

0: 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敌方，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岛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敌方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

0: 国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1: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了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他进行这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啊。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啊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而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

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舰载机以及航母。

0: 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2: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他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他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他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10点方案，但是这个10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10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0: 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铀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铀，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铀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铀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3: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铀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铀的

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风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铀，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铀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铀，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铀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铀。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铀

0: 浓缩铀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1: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铀，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铀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于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铀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0: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呢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2: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0: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2: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

0: 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啊，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嗯，魏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全线。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小明。
3: 小华，你到哪儿了？
2: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3: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2: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3: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2: 放心吧。
3: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2: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啊。
3: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2: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3: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
2: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3: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2: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4: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5: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6: 2009年，伍思凯发行专辑《小五哥故事的第一行》，其中的主打歌曲《故事的第一行》由方文山量身打造，突破以往武士情歌的曲风，给歌迷一番全新的感受。牵挂是最远的声音，用音乐来为我们的誓言命名。伍思凯，2009年，《故事的第一行》。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我们总是会在誓言里承诺着永远和一辈子，却不知啊，这永远和一辈子期限到底是多少呢？到头来草草了事，在遗忘和背叛中结束了这一段本该是永远的感情。与其承诺永远，倒不如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更为实在。

金海心自从2006年1月份发行专辑《独立》之后，淡出歌坛将近三年多。2008年，在金海心和音乐制作人胡俪相识之后呢，胡俪就为金海心创作单曲《爱似水仙》，并且用水仙来比喻金海心在歌坛冬天的盛开。这首歌曲讲述一对没有缘分的恋人，金海心希望通过歌曲向听众表达出更多的对爱情、对生活的一种感受。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像水仙般的在寒冬绽放。金海心2008年《爱似水仙》。

1996年孟庭苇发行专辑《心言手语》，这是他加盟到了新力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在音乐风格上，《心言手语》显得比之前更加的多元化，孟庭苇在唱腔上也是显得更为圆润而富有现代感，更宽广的感情表达，充满前卫色彩以及国际观，完全摆脱了以往乡村式的邻家少女的本土气质，让本张专辑也是具有相当的可听性和商业性。心言手语在市场上的销售成绩是非常优秀的，这张唱片也堪称是孟庭苇最为成功的专辑之一。1996年，孟庭苇《伤了你的心的我伤心》。

在我们的身边，不难发现，越是有情的人越会受到伤害，他们把真挚的感情附在了深爱的人身上，有时候可能换来的的确是无奈的失望。所以这首歌表达的就是这种无奈难过的感受。1993年，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天花乱坠的年代，老师的声音听得特别清楚，每个人都在渲染感情的不安，生怕面对爱情时自己最弱的部分被看见了，所以用美丽的借口来隐瞒，用动人的理由来回避，有意无意地强调别人的不是，建立自己善于巧言令色的合理性。1993年，庾澄庆《想哭就到我怀里哭》。

0: 让步是珍惜，是善待，将时间让步给歌声，将感情让步给成长。1995年陈明真发行专辑《让步》，专辑里边很多歌曲也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啊。整个下午坐在窗前看天空，一朵一朵胀满心事的乌云，雨落下来，整座城市就跟着绵。
1: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喜闻乐道能带给您快乐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次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心灵有约。
2: 北京时间20: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此刻，小戴为您主持的《心灵有约》又和您见面了。愿我们不仅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间冷暖、静赏岁月芬芳的胸怀。

0: 马上进入今天的哲理人生小环节。无论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成长和更新自我都会有助于我们化解生活中的危机和苦难。小哲理，大力量，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你会为身后的路人扶门吗？养成扶门习惯是对他人爱的传递最基础、最自然的体现，也是一个人有教养的细节表现。
1: 记得刚去美国的时候，我觉得那儿的人好像都特别绅士。我还没走到门前呢，就有人面带微笑着帮我开门。我想这就是西方绅士精神的缘故吧。慢慢的我发现，他们有一个规矩，后来者优先。凡是公共场合有门的地方，总会看到这样的情形。走在前面的人推开门后，都要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进门。他会扶着门让后面的人进去，而后面的人进去之后，也总要向扶门的人说声谢谢，并接着扶门。我去学校的时候特别留意观察，我给后面的小学生扶门，发现没有一个不说谢谢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商店门口，很少有人进去之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的。这使我想起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先生在几年前说过的一件事儿。他总想不通为什么他的一个学弟要比他混得好，他的言语中带着酸味儿。有一次他的学弟去香港演讲，郎咸平盯上了他。一群人出去吃饭，经过一扇小门，郎咸平先生说，像我这种没有什么悟性的人，傻了呱唧的一脚踏出门就出去了。而他的学弟则本能地向后退一步，让别的人都过去之后他才过去。郎咸平先生突然悟出了一个学弟比他混得好的道理。原来在美国选择人才还有另一个标准，就是一定要做个好人。而像他这样目不斜视扬长而入的，可能算不上什么好人呐。当然这个好人是加上引号的。在我们看来是蝇头小事儿，别人则看成是大事儿。你如果不扶门，民间第一个反应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判断你缺乏基本的礼貌和教养，更谈不上举止优雅了。一些国家的人看到我们不扶门这件小事儿，特别不顺眼，而且更受不了你旁若无人的径直通过。别人扶门，因怕门撞到你的脸，而不是为你专开绿色通道。另一细节是，当遇到别人为你扶门时，虽然还有几步，也要加快步伐，不要慢慢悠悠地溜达过去。然后你也得接着扶啊，直到后面的客人鱼贯而入，会有人半途结棒，再缓缓放手，这才算是完成了一套爱的传递的基本标准动作。德国也是个扶门的国家，有人说德国民众天生素质就比中国人高，其实也不尽然。真正的原因是联邦德国成立后，政府制定了一套规则，让民众自觉提升素质。比如德国有法律规定，关门时不小心把人撞了，你得无条件赔偿，还得帮人医治。这些规定很具体，操作性很强。还有遵守交通规则，按秩序排队等等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良好的行为就变成了习惯，这个社会就变得文明起来了。当我给企业高层上课提及这个话题时，有位学员跟大家分享了个人的亲身经历。一天上班，他涌入了电梯，这时远处有个糟老头模样的人朝着电梯方向跑得气喘吁吁。 这个时候，电梯内的人分别按下了楼层按钮。不知怎么，他的目光注视到了那位老者身上，并动了恻隐之心。那会儿，他用手扶着电梯门，等着老头过来。进到电梯内，老头问了他，做什么？

0: 啊，叫什么？随后，他就随着人流进了办公室。一刻钟后，电话响了，说请他去董事长办公室。他进去一看，我的天哪，椅子上坐的不就是那个糟老头吗？他意外地被告知，今天被提升了。董事长告诉他，他来了公司多少次了，今天终于遇到了意中人。有个小学生说，在他的生活中有一位爱他的人，那就是他的奶奶。最令他感动的不是奶奶给买好吃的东西，买好看的衣服，或者做一顿丰盛的菜饭，而是看起来一个毫不起眼的动作，扶门。慢慢的，这孩子也开始学会为奶奶扶门了。有时候孩子对爱的诠释往往很简单。我们的学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有知识的人，但不一定有文化，有教养。这让我们受过多年素质教育的精英在国际商务场合常常显得不适应。而知识、文化、修养三者之间并不能画等号。有人说中国人缺乏礼貌，也有人说这只是个习惯的问题，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不过你往深里想，或许这里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我又不该他，我又不欠他，凭什么要给那么大的面子拉住门给后面的陌生人提供便利呢？拉门恭候来人乃是宾馆服务员的事儿，我才不做呢，真没面子。中国自古有句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恐怕至今还是质简的大道，不凡的耀眼。如果我们的老总能像那位董事长那样及时奖励员工，那么这家公司的其他员工就会积极效仿。如果老总能利用权限形成内部制度，你的员工到了社会上也会自觉地传递爱。如果老总还能给女士、下属、自家太太扶门，这更会让人民群众肃然起敬。如果在一个企业里，你能看到上下互相扶门，这里就君子多、淑女多、门风正，人际关系非常和谐。朋友们，你习惯扶门吗？如果你能因善小而为之，你就不愧为好人了。当然，也请记得把它交给你认识的下一代，好吗？
1: 你也许不知道，有人正在偷偷地羡慕你，你现在所拥有的，自己现在所挑剔的、不满的，或许是许多人一辈子努力也。

我们都会欢快地收拾自己的包裹，准备回家。这个时候只有小 A 若无其事的样子，躲在自己的床铺上看书。相识两年多，小 A 很少谈及自己的父母，也几乎没有家人来看望过他。有一次临近寒假，寝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我随口就问道，小 A，你哪天回家呀？他漠然地抬起了头，完全没有任何归家的迫切和期待，反而有些失落地回道，宿舍就是我的家呀。其实我没有家的，父亲母亲离婚后，他们都开始各自的新生活，我从小是轮流寄住在亲戚的家中长大的，相比别人的同情和可怜中度日，我更喜欢躲在宿舍里的踏实和安稳。你知道吗？只有在这个时刻，我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可以完全直面自己内心里的悲喜，不必讨好谁，不必担心被人嫌弃，不必害怕自己做错了事情被人斥责，也不必时时刻刻面对自己生命里无力改变的残缺和尴尬。你不知道，其实我有多羡慕你们，有父亲母亲爱着你们，有家可以回，有所期待。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有父爱母爱，有家可是有些人倾尽一生的努力都无法得到的。有一次我独自去山东旅行，在李清照的故居中

0: 见恨晚的感觉。
1: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旅行了呢？自己一个人不怕孤独吗？
0: 他问我。
1: 我吗？我想趁年轻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您呢？
0: 年轻人很有想法呀。
1: 我年轻的时候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出远门呢。几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后来终于保住了性命。生病那段时间，我天天躺在病床上，以为自己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可是一想到这世界那么大，我竟然哪里都没去过，内心里是充满了自责和遗憾呢。那个时候我发誓，如果老天能够让我活下去，我一定会换一种态度去生活，多走走，多看看，多些感恩，少些苛责。年轻人，说实话，我以前一直忙着应对生活，忙着攀比，忙着成为一个被人所羡慕的人。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活。大半辈子，虽然积攒了一些积蓄，但却觉得自己活得很不快乐。直到我生了病，才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以前觉得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拥有生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直到我得了癌症之后，才知道原来这些并不是理所应当的，也是需要感恩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能够活着，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值得被人羡慕的，是有些人想散尽一生积蓄的财富，想买也买不到的。许多年前，在养老院认识了一位年近90岁的李奶奶。她一生无儿无女，老伴过世后独自一人住进了养老院。每年过年的时候，所有的老人们都被儿女接回家了，只剩下了她一个人无处可去。好在啊，院长每年都留下来陪她一起吃年夜饭。奶奶虽然年事已高，但是她很要强，自己能做的事情从来不麻烦别人。他说他年轻时会弹钢琴，看过很多书，去过很多地方。我还记得他对我说，像你们年轻多好啊，孩子，记住了，要是心里想做什么事儿，想见什么人，趁年轻就赶紧去做，别害怕失败，别害怕被拒绝，别总往后拖。可千万别像奶奶这样，到老了，身体不听使唤了，想去的地方永远也去不了了，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了，每天只能困在这十几平的房间里，连出门晒晒太阳都需要人帮忙啊。我记得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年轻，拥有能够自主的未来，是值得被人羡慕的，是有些人永远也回不去的曾经。我问过身边很多人，你们对自己满意吗？大部分人都失落地摇头。他们有些人事业有成，但是还有更高的目标没有完成。他们有些人积攒了一定的财富，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整日要吃药来维持生命。他们有些人拥有年轻和健康的身体，但是却居无定所，四海为家。他们有些人虽然有家可回，有事可做，却只能在梦里和父母相聚。他们有些人被父母呵护，被人羡慕，但感情路上却不尽如人意。这人世间，每一个人都渴望拥有完美无缺的人生，每一个人都在不由自主地羡慕着别人，每一个人却也在毫不自知地被别人所羡慕着。

没有腿的人会羡慕别人像风一样可以奔跑的自由，没有手的人会羡慕别人可以自食其力的能力和尊严，双目失明的人会羡慕别人能够看遍世间美景的幸运和潇洒，听力有障碍的人会羡慕别人能够听到潮起潮落时的喜悦和惊叹，没有家的人会羡慕别人有家可回，身有所栖的安稳和幸福，没有父母的人会羡慕别人有父母陪伴的美好和暖心，没有伴侣的人会羡慕别人妻儿围绕在身边的欢乐和温柔，没有积蓄的人会羡慕别人有车有房，生命有所保障的安全感。久卧病床，即将告别人世的人会羡慕别人能够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幸运和美好。朋友们，这其中被别人所羡慕的人里，一定也有你和我的影子，然而我们自己可能并不知道。命运和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开了一个玩笑，它给我们惊喜，却给我们打击，它给我们生命，却让我们必须要经历衰老，它给我们富足，却也给了我们不知满足的欲望，它给我们幸运，却也给了我们不幸。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本能地羡慕别人，用自己没有的去对照别人拥有的，用自己失去的去对照别人得到的，用自己匮乏的去对照别人富足的。当我们停下了追逐的目光，静下心来数一数自己人生的篮筐时，或许我们就会知道，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自己现在所挑剔的，甚至于自己现在所不满的，或许是许多人一辈子努力也永远不可能得到的。原来，那个一直被自己所嫌弃

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被我忘记了。那阅读的意义到底？听过最妙的回答是，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骼和肉。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呢？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周日无事，一个大人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在小区的院子里散步，看到一个迎亲的车队，一群人围在接新娘的头车前，急的是团团转。上前一看，一个轮胎瘪了，新娘马上就要下楼，宝马失前蹄，要误大事儿。正当大人无解时，这个孩子上前说，没事儿，你使劲用脚踹他。司机半信半疑，话说病急乱投医，大家是顾不了许多了，围拢之后一顿乱脚，奇迹竟然出现了，轮胎真的渐渐饱满起来。大家非常好奇，一起问，哎，这是怎么回事？孩子慢慢说，这款车的车胎被扎后有自充气功能，只要用脚踹踹就行，还可延长行驶很多公里呢，确保能开到维修地点没问题。孩子的父亲非常惊奇，你怎么知道啊？孩子笑着说，家里不是订有汽车一族的杂志吗，没事闲看来的。看到了吗，这就是阅读的作用，阅读让你长知识，让你聪明。其实要问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不如先问一下为什么要吃饭。人是由物质和精神组成的，不吃饭不能长身体，会肉体死亡，不阅读不会有思想，要精神死亡啊。正如营养不良会造成身体发育的缺陷，面黄肌瘦，腿细脖长，鸡胸龟背等等，不读书也会造成精神方面的缺陷，比如自私、狭隘、孤独、浮躁、虚荣、骄傲、多疑、胆怯等等等等，生活的不阳光、不自信、不幸福。有什么样的阅读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它决定着人的知识、思想、意志、审美、情趣，这是从人自我丰富的一面来说。如果你不只是为了美食，又从阅读而进入了创造，比如写作，就更知阅读的重要。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写诗也会偷，背得美文200篇，不会作文也会搬，偷什么？从经典中偷来火种点亮自己。搬什么呢？搬来救兵，充实自己的文章。偷得仙桃能成仙，搬来救兵也称王。古人有集句写诗之法，全用别人旧句，那是一种在阅读基础上的积木式训练，常有好作。作文虽不能全篇集句，但借词、借句、借点、借气、借方法还是需要的。这一切的一切，都要通过阅读来解决。当你超越阅读而进入写作，发表了作品时，别人又开始对你作品的阅读。人类精神作品的生产就是这样螺旋式的前进着。当然，这只是以写作为例。360行，不管干哪一行，都要先从阅读入手啊。因为阅读是启蒙，是积累，是钥匙，是开关。

0: 回到节目开始尔维分享的故事，那个十多岁的男孩如果对汽车一直阅读研究下去，也许就会成为汽车发明家、汽车大王，对吗？正如伽利略、达尔文、歌德小时候就对物理啊、生物啊、文学的阅读有研究一样。如果说你觉得你老了，已经胸无大志了，那么阅读至少可以疏通头脑，不至于让你提前老年痴呆，输在终点线上。再者，就算你无所谓了，也该为下一代装出一个阅读的样子，对吗？别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忽然想到了另一个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克服军营的枯燥冷寂，提高士气，向军队提供了 1.2 亿本军工版的图书。战争打赢了，这些图书功劳是不小啊。一个战士配发枪支、罐头的同时还配发图书，这再次说明，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岁月，精神和物质同样是不能少的。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呢？总结一句话就是，为了精神生活，为了健康那一半的生命。
1: 为什么说人之相处，将心比心最难得？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怎么样啊？
5: 老赵
4: 啊，
5: 干嘛呢？
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5: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4: 怎么着？
5: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5: 拿来我看看吧。
4: 看呢。
5: 哎呦
4: 啊，
5: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4: 哪张？
5: 你看这儿写着呢
4: 啊，
5: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4: 哟，
5: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5: 你这粉丝谁呀？
4: 啊
5: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怎么举报啊？
5: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5: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5: 啊？光你这自拍呀、
4: 啊？啊，
5: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4: 嗯，值多少？
5: 2.7毛
4: 啊，
5: 一斤。
4: 哦，废纸啊。
6: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1: 一个人的好脾气不仅仅是修养的表现，更是源于骨子里的自信，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坏脾气是一把双刃剑，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伤了自己。脾气差的人福气自然少，脾气越温福气就越深厚。一起来听听下面的小故事吧。
7: 脾气越温福气越深，作者福君。 生活中总有大大小小的烦恼，让人喘不过气来，也压不住脾气。胡适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下，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常言道，发脾气是本能，控制脾气才是本事。如果说外貌是通行证，那么脾气其实就是信用卡。福气是消耗还是积攒，是透支还是提升，都藏在你的脾气里。脾气差呀，是低级的自私。生活中评价一个人，经常会提到，这个人其实挺好的，就是啊，脾气不怎么样。轻描淡写，无足轻重，好像我们应该理解和包容这种坏脾气。然而啊，说到底，脾气差其实是一种自私，就是对他人不够尊重，不会考虑他人感受，从来不会将心比心，不是吗？多少人一边享受着家人给予自己的爱，一边又无休止地发脾气宣泄，一边享受着朋友给予自己的耐心，一边又习惯性的挑刺爆粗口，这种行为不是自私是什么呢？我们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给了最亲近的人，把礼貌和修养都用来对待客户、领导甚至陌生人。一位妻子吐槽，丈夫下班回来经常对不满两岁的儿子吼叫怒骂，自己忍受不了他这种粗暴的态度，于是用同样愤怒的方式去呵斥他，两个人经常是吵得不可开交。一言不合就宣泄负能量的夫妻总是身心俱疲，而情绪稳定慢慢沟通的夫妻呢，往往能够互相成就。如果连脾气都控制不了，即便给你整个世界，你早晚也会毁掉一切的。正如有句话所说的，坏脾气啊是一把双刃剑，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伤了自己。所以啊，脾气差的人福气自然也就少咯。脾气好是高级的自信。有人说啊，一个人的成熟是把脾气调成静音状态，不成熟的人呢，才动不动就因为一件小事而大发雷霆。若你是对的，你就没有必要发脾气，若你是错的，你更没有资格发脾气啊。荀子中讲，怒不过夺，喜不过语。据传，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警报响起，师生们都往外跑，刘文典突然想起陈寅恪，于是呢跑回去找到在路上视力不佳的陈寅恪，架起他就往外跑，还一边喊保存国粹要紧。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便上前奚落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可是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呢？沈从文笑笑不语。沈从文是出了名的脾气好，为人谦和，就像他自己所写的那样，就我性格的必然，应付任何困难，一贯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丧气，也不呻吟哀叹。王小波曾说，人一切的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反而愤怒。一个人的好脾气啊，不仅是修养的体现，更是源于骨子里的自信，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保全的就都是福气。最后我们要说，控制脾气是顶级的自律。年少时意气风发，总觉得快意恩仇才过瘾，成熟后发现稳定的情绪才是行走江湖的法宝。人呐，永远需要两种能力，那就是好好说话和情绪稳定。稳定的情绪像潺潺小溪，令人如沐春风，波动大的情绪则是波涛汹涌，令人避之不及。谁都有生气想发脾气的时候，但是自律的人呢，能够用自己的定力与修养，不与他人锱铢必较。有人曾说，一个失控的脾气能够很快地杀死你，远比细菌要快得多。 我们最大的敌人呢，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而自己遇到最大的敌人呢，就是情绪了。延胜法师说，有德即是福，无嗔即无惑，心宽受自严，量大智自愈。控制好脾气，莫要被脾气控制了去。一个人呐，顶级的自律就是控制脾气了。越成功的人一般就越善于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亲爱的，让我们一起来修炼一副好脾气，赢得一身好福气吧。
1: 自己活成一座山，才能成为别人的靠山。佛家讲渡人先渡己，一个人想要度化别人，必须先度化自己。自己明白，才能为别人指点迷津；自己强大，才能替别人排忧解难。在自己没有抵达彼岸之前，唯一能做的是划好自己的船。
7: 人到中年，渡人先渡己。作者：洞见一墨。佛家讲渡人先渡己，一个人想要度化别人，必须先度化自己。自己明白，才能够为别人指点迷津；自己强大，才能够替别人排忧解难。在自己没有抵达彼岸之前，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划好自己的船。别人的求助不必大方，人到中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父母进入衰退期，事业进入瓶颈期，孩子进入叛逆期，一睁眼就是一家人的琐碎生活。孩子的成绩要管，父母的健康要抓，公司的班要加，一个人恨不得掰成两半用，一天24个小时恨不得连轴转。古人云，立威修复众，言轻莫劝人。人到中年啊，肩上挑着一家老小的重担，面对别人的求助，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能帮就帮，能力范围之外呢，一定要学会拒绝。这不是无情和冷漠，而是一种成熟和分寸。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对别人的事满口应承。一方面是透支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呢，别人也未必会感你的恩。小恩养贵人，大恩养仇人。对别人的事情大包大揽，很容易养出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朋友之间，帮忙是情分，不是本分。没有谁天生应该对谁好，与其关心别人家的鸡毛蒜皮，不如管好自己的柴米油盐。人到中年，谁都不易，所以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吧。先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好，让家人过得舒心，才是最踏实的幸福。别人的闲事不必插手。大张伟说过这样一句话，空调吹多了得病，闲事管多了要命。人到中年，慢慢就明白了，不管是朋友的事还是亲戚的事，管得越多错得越多。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习惯，彼之蜜糖，汝之砒霜。自己看不惯，不代表别人不舒服，非硬要插一脚，很容易给自己惹麻烦。己所欲未必是人所欲，很多事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很多人也不是我们可以取悦的。我们左右不了别人的生活，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管闲事，少说闲话。闲话少说对别人是尊重，闲事少管对自己是保护。别人的私事不必议论， 别人的生活不必操心，对自己好一点

对家人好一点，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可以了。别人如何与己无关，别人怎样不必干涉。不管闲事终无事，沉默是一种智慧，少管是一种选择。人生很短，余生不长，安安静静地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气。别人的心情不必取悦。一代宗师里面讲，人活在世上，有的人活成了面子，有的人活成了里子。活成面子的人，这辈子是活给别人看的，活成里子的人才是为自己而活的。面子上再漂亮，内里破败不堪，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再漂亮的鞋子，如果穿着不合脚，注定不属于自己。再优秀的人，如果自己不喜欢，也照样处不来。古人说，悦人者众，悦己者亡。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让别人开心，而是为了让自己舒服。不必为别人的指点而烦恼，不必为别人的评价而局限，不必为别人的好恶而改变。我们又不是人民币，怎么可能做到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呢？所以唯一值得我们去做的，就是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满意。人到中年，就不要再想着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吧。累了就躲远一点，不必讨好，不必将就。在安静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独自成长。就像杨绛先生曾经说的那样，我们曾经如此盼望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取悦自己，丰富自己，才是对生命最大的负责。人到中年，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比什么都重要。伤害不必原谅。郭德纲有句话说得好，远离那些总是劝你大度的人，因为雷劈他的时候会连累你。巴掌不落到自己的身上，永远不知道痛。拿着别人的痛苦去标榜自己的宽仁，这样的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很多人说，原谅别人就是宽恕自己。其实，只有内心不再纠缠，一个人才能够自在从容。可那不是原谅，而是不计较；不是宽容，而是算了。鲁迅先生说得好，让他们去怨去恨去吧，我一个都不宽恕。我不愿计较了，但是我却不原谅。人到中年，看透了世事，也读懂了人性。一个人若是总可以轻易地原谅别人，只会让别人的伤害变本加厉。若是总可以宽容别人带来的痛苦，只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好欺负。有人说，我们要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这些伤害让我们变得强大，让我们变成了更好的自己。但是，从没有一种伤害是心怀善意的。我们在泥沼中走出来，最应该感谢的明明是我们自己。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人到中年，只珍惜那些珍惜自己的人，只感恩那些善待自己的人。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不必报复，当然也不再原谅了。蔡康永说，我鼓励大家做一个比较冷淡的人，对待别人的事不要那么热情，对待别人的话也不要太在意。每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管好自己之余，一个人才能够去管别人。所以，亲爱的们，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我们都没有依靠的人了，只有把自己活成一座山，才能够成为别人的靠山。我们一起共勉。

0: 接纳人情常态，释怀心中怨结。面对世间人生百态，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抱怨，而是把这些当作春去冬来，昼夜转换的正常现象。接纳该接纳的，看淡该看淡的，以泰然之心处之，自然能够释怀心中的诸多郁结。
1: 当生活呈现的状态未能够满足我们自己内心的期待时，不要一味地去抱怨外界的环境差强人意，而是反求诸己，看看自己的心态和言行是否存在问题，这就是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道理了。孟子说过，自反而终矣，其横逆由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等到自己的身心正了，那天下的人自然也就都归附于你了。不管是一件事情未能够达到自己的期望，亦或是某一种人际

比如拿人际关系来举例，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人情冷漠、生性凉薄的事件。很多人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啊，总会抱怨为什么人性如此残酷啊。但是从客观角度来看呢，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呀，所以人情冷漠也不过是世间常态咯。所以当我们因为人情冷漠而产生痛苦时，其实从根源上来说，也就是自己没有正确接纳人性的胸怀，而导致自己高估人性而产生的结果了。有一些问题是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够恰当所致，比如德行不够，能力不够，而有一些问题呢，则是因为自己的态度不够平和所致了。所以若能够接纳该接纳的，看淡该看淡的，自然就能够释怀心中的诸多郁结了。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孟尝君，他招揽食客3000，成为历史佳话。但是在他招揽宾客期间呢，也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插曲。有一次呢，齐王废除孟尝君的职位之后呢，一般食客都远走高飞，后来在冯轩的相助之下又再次复职，而那些曾经远走的宾客呢，在孟尝君复职之后又一一赶了回来。孟尝君面对这幅场景就感慨地说啊，我素来好客，所以奉养宾客3000多人，可是这些宾客看到我遭受免职之难之后，便一一的背叛我，远走高飞了，现在他们还有什么脸面再回来见我呢？等一下我见到他们一定朝他们脸上吐口水，羞辱他们。而这个时候冯轩却躬身下拜，孟尝君问他，你是替宾客道歉吗？而冯轩说，不是的，我是为您刚才的失言而道歉。孟尝君这个时候愣了一下说，我不懂你的意思。而冯轩又说，您听过一句话吗？这句话叫做物有必至，事有固然。世界上有生命的东西都会死，这是生命必然会经历的。有钱有地位的人一定会有很多人和他交往，而贫贱的人呢，则朋友很少，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就像那些赶大集的人一样，天一亮大伙一起冲向市场，天黑的时候啊就快速离开市场，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早晨厌恶黄昏，而是因为他们心中想要的东西在黄昏的市场已经空无一物了。这就像您失掉了高位之后，宾客都离散，而当你离开的时候，他们又再次回来，这不需要怪他们，更不需要因此而断绝了延揽宾客的这一条路。希望您能够放弃前嫌，仍然诚心地去接纳他们，好好地善待门下宾客。孟尝君听到这里之后若有所思，又朝冯轩一拜说道，听到您的这些指教怎么能……是啊，天亮之后街道上出现了你推我搡的众人，那是因为市场有利可图。当黄昏之后众人徒自散去，那是因为可图之力已随黄昏落下。众人聚散与是否厌恶黄昏无关，一切皆为逐利而已，这就是趋利避害。就像孟尝君的食客，利来时人聚之，而利散时作鸟兽散。此时孟尝君不该抱怨宾客冷漠，一切能够做常态视之便可。如冯轩所说的这句话，物有必至，事有固然，世间的事物都会经历一定的阶段，

0: 律而为之，接纳规律使然就好。菜根谭说，饥则富，饱则熬，欲则趋，寒则气，人情通患也。意思就是说，饥饿潦倒的时候就去投靠人家，富裕饱足的时候就远走高飞，看到人家富贵的时候就去巴结，当人家衰败贫穷的时候就掉头而去，这是多数人都有的通病。人贵而富之，人贫而散之，这都是世间常态。人生在世，变幻莫测，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会遇到什么样的变故，而在经历这些变故之时呢，自己更不知道会经历怎样的人情冷暖。那么在这人情变故之中呢，有的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有的人呢则本就是墙头草。所以呢，面对这种世间常态，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抱怨，而是把这些事情啊当作春去冬来昼夜转换的现象来看待，自然就能够释怀自己的情绪啦，以淡然之心处之。就像孟尝君抱怨宾客一般，殊不知这只是人之常情而已，用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的态度去面对，自然也就能够释怀心中的郁结啦。好了，亲爱的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对你有没有帮助和启发呢？哇哦，真的是太能够释怀心中的郁结了。现在想想，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可以遵照它的规律呢？带着平常心，理解每一个人的选择，那么也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我想这样烦恼就会少掉很多了，是吗？
1: 人生漫漫，岁月且长，行至中年才知真正的智者，贵在知止，越是在艰难时刻越要修心。
0: 人这一生其实都在自度，走过漫漫风雨人生路，行至中年豁然时，才会真正明白，真正的智者贵在知止，内心做到收放自如，才能够构筑一个自洽的精神世界。何为知止呢？首先是止住贪念，这世间最干扰人心的莫过于一个贪字，因为有了贪念，欲望的牢笼则会困扰人心。真正聪明的人，及时清除内心的欲望，时刻保持内心的清净。从前有个农民打算买一块土地，他打听到有个人想卖地，就赶到那里去问问。卖主告诉他说，买我的土地是很划算的，给你一天的时间，你用自己的脚步能够圈出多大的土地，都只需要100两银子。但是如果天黑之前回不到起点，就连一寸土地都得不到。农民果断答应了，交付了100两银子，接着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赶路了。他在内心欲望的驱使之下，从清晨到黄昏一刻都不愿意歇息，企图圈出很大的土地范围。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了，农民的心里开始着急，万一天黑之前赶不回原点，那可就连一寸土地都没有了呀。尽管他拼命地挽回奔跑，但是路途茫茫，农民终究是在未达到原点时就累得倒下了。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就是永无止境的贪念，当你控制不了内心的欲望，心灵就无一寸清净之地。面对时常而来的欲望之诱惑，只有随时止欲，才会拥有轻装上阵的人生。第二点是止住烦恼。佛曰，烦恼由心起，烦境由心造。人生在世，总会被种种烦恼困扰，若是心存宁静，则无烦忧之事；若是心存善念，则无可憎之人。从内心止住千般忧虑，世间烦恼的杂音便会从你的耳边消失。 传说

0: 有个和尚，每当他准备坐禅时，都觉得有个大蜘蛛趴在他的肚皮上，他每次都因此恼火，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修禅。无奈之下，只有向师父求救。师父告诉他，再被蜘蛛干扰时就拿。和尚照做后，果然安然入定了。可是待他做完功课睁开眼，发现那个圈其实是在自己的肚皮上。和尚恍然，烦恼并非来自于蜘蛛，而是源自于自己的心不够静。很多时候，我们都如同那个修禅的和尚一般，总是将烦恼的根源归结于外界外物，却不曾思考自己是否做到了心静。烦恼也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人生短暂，何必自寻烦恼。真正的无忧不在于耳边无声，而在于内心安静。唯有止住内心的不平静，才可走出被自己圈住的烦恼地。
1: 北京时间21:00，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5: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5: 懒得上牌。
7: 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5: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7: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5: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6: 对对，老虎警官。
7: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6: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8: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9: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10: 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每一份工作

工作。杰克·韦尔奇曾被誉为世界最强 CEO。 1961年，韦尔奇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年了，因为工作能力出色，对公司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得到了极高的年度评语。这时候公司给他涨了$1000的薪水，韦尔奇欣喜万分，以为这是公司肯定他的价值。但未曾料到，办公室中其他人的加薪幅度也跟他一样。韦尔奇对此颇为不满，他认为他付出的更多，理所应当拿到更多的报酬。韦尔奇去找公司理论，得到的解释是，这是预先确定好的工资浮动的标准。为此，韦尔奇终日牢骚满腹，一天比一天丧气，甚至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一天，部门负责人把韦尔奇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来公司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我很欣赏你的才华与工作热情，以后的路长着呢，整日抱怨无心工作，只会浪费了公司这个大舞台，难道你不希望有一天能站到这个大舞台的中央吗？这时他才幡然醒悟，不再做无用的抱怨，而是持续发挥才干，展露锋芒。后来他成为项目领导人，带领团队攻关克难，还毛遂自荐成为加工厂的负责人，引领了制造业的材料革命。年仅33岁的他就成为通用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裁。回顾职业生涯，韦尔奇把和上司的那次谈话称之为改变命运的一次谈话。再说一个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他是朋友请的一位家政阿姨，我叫她陈阿姨。陈阿姨之前遇到一位雇主，一家子都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爆炸。有一次陈阿姨要清洗地板，担心水会溅湿鞋子，就先把鞋子搁在阳台上了。忙着忙着，她就忘记复归原位了。雇主揪着这事儿，狠狠地把她奚落了一番。不仅如此，像墙壁上有水渍，垃圾桶没倒干净，他们都会暴跳如雷地指着陈阿姨的鼻子骂。更过分的是，在工作半个月后，雇主以陈阿姨的工作让他们不省心为由，规定她干完活得等检查完才能走。雇主会趴在地上找头发，盯着一些死角找灰尘，拨弄网纱，撬开油烟机，事无巨细地检查每一个角落，挑各种毛病。那段时间，陈阿姨逢人就大吐苦水，骂她的雇主丧心病狂。但越这样抱怨，日子越压抑。时间长了，陈阿姨觉得状态不对，开始尝试转变念头。虽然这种苛刻的雇主让人讨厌，但按这种要求逼自己未必是坏事。于是她开始研究市面上各种清洁剂，哪种适合除油污，哪种适合擦木地板，把各种清洁剂的特性摸得一清二楚。她上门时会带上2套擦洗工具，因为第一遍擦洗完工具上会粘附脏东西，所以最后一遍的时候就用上干净的那套。他会在手机上写好备忘录，把要做的事列一个清单，标明每件事的步骤和注意事项，以防疏忽和遗漏。自打那以后，陈阿姨就很少被指责，偶尔被刁难，陈阿姨会选择无视，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后来当陈阿姨不再为这家子服务时，仍抱着这样的态度去工作。渐渐的，因为陈阿姨的工作得到了很多雇主的认可，她的名声也流传出来。树的影，人的名。不知不觉中，陈阿姨在厦门家政市场变得炙手可热。作家威廉·沃德说过，悲观者埋怨刮风，乐观者静候风变，现实者调整风向。韦尔奇若没有及时醒悟，即使他再优秀，也会在抱怨中泯然众人。陈阿姨转变心境，积极地跟困难死磕，才成为了职业上的高手。韦尔奇和陈阿姨两个人看似八竿子打不到一起，他们的经历却是成年人的真实写照。大到掌舵一家公司，小到做一份钟点工，什么工作都会遇到难题和不公平。而一个人面对挑战的态度，往往决定了他工作上的高度。1967年，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曾做过一项实验。

他把一只狗关在笼子里，只要封音器一响就给狗做电击。在多次实验后，塞利格曼改变了做法，他按响封音器之后就先把笼门打开了。让人想不到的是，狗并没有逃跑，而是直接倒地呻吟，全身颤抖，放弃了逃出牢笼的机会。人一旦习惯抱怨，就会画地为牢，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困难就像封音器一样，我们遇到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解决，而是消极抱怨，就会困于负能量磁场中。认识一位影视行业的前辈，他提起一件往事。有一年，因为承接了一家公司宣传片的拍摄任务，他跟部门领导出差去深圳。可公司突然扔给他们部门一个紧急任务，得3天内剪好一个5分钟的短片。他一边发牢骚，一边不情不愿地加班。好不容易在出差前一天晚上12点赶了出来，公司却为了节省开支，给他们订了最早的机票。一路上，他顶着黑眼圈吐槽公司没人性。等到会见客户的时候，客户卡着10-20万的成本，却以风靡一时的东京城市宣传片为制作标准，要求既要有创意。讲到这时，前辈特地问我，遇到这些事儿，他的反应算是正常的吗？我点了点头。前辈却说，那位领导给他示范了另外一种态度。当他吐槽公司毫无人性的制度时，他的领导只关心视频成品的质量，一帧一帧地去抠细节。当他在骂客户无理取

后期配音、动画，计算着成本，认真考虑这个单字是否有接的必要，让前辈幡然醒悟。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样慢慢拉开的。他一直留意各角的沙子，滚进一颗就抱怨一次，但他的灵只管走他的路。比尔盖茨说过，要学会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学着去应付缺陷带来的问题，并且不为此而抱怨。面对困难，心生抱怨是一种本能，解决问题却是一种本事。与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无用的牢骚上，不如以积极的心态去提升自己。有人问建筑大师贝聿铭，你怎么看待外界对你的挑剔？贝聿铭毫不在意地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为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决问题中。没有一份工作是不委屈的，每一份工作都是一场修行。当你不再抱怨工作时，就是你强大的开始。

0: 落魄时不怨天尤人，挫败时不自暴自弃，失意时仍认真生活。熬过了命运的淬炼，那些受过的伤终将变成你坚硬的铠甲。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人在低谷时吞下抱怨，咽下委屈，为大格局。听过一个锅底法则，人生好比一口大锅，当你走到锅底时，只要肯努力，无论哪个方向都是向上。生活起起伏伏，高潮和低谷一直交替出现。或许你觉得前路迷茫，或许你感觉压力重重，但越是低谷处，越是困难时，越要迎难而上。当你吞下了抱怨，咽下了委屈，为大了格局，生命自会豁然开朗。一，吞下抱怨。前几天看到崔万志在超级演说家里的一次演讲，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崔万志出生在安徽合肥的一个农村家庭里，出生时脐带绕颈，导致无法呼吸，落下了口齿不清、终身残疾的病根。因为身体原因，即便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校长却拒绝了他的入学申请，还粗暴地将他的行李扔出了学校。他父亲跪在地上整整两个小时，也没为他求来一个上学的名额。我恨，我恨，我恨，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不公平？看着他愤懑的表情，他的父亲捧着他的脸对他说：抱怨没有用，书还要不要读？回家吧，一切靠自己。在家发奋自学三年，崔万志顺利考上大学，但毕业后又遇上了求职困境。简历投出去几百份，全都石沉大海。甚至有一次，他早早去人才市场排队，站在队伍的最前面，负责招聘的主管见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让开，别挡着后面的人。那天冷风吹在他的脸上格外刺痛，他耳边又响起了父亲的那句话：抱怨没有用，一切靠自己。他下定决心，放下所有的沮丧和顾虑，开始创业，从摆地摊开始，最后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公司。从白手起家到身价上亿，崔万志创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书店时，书店被烧过；开超市时，超市被偷过；开公司时，欠了400多万。所有的委屈、挫折、痛苦，他都选择埋在心里，闭口不言。因为他深知，抱怨没用，一切只能靠自己。靠着这股韧劲儿，他把网店做到了天猫类目第一名。命运给了他最低的配置，他却沉默不语，全盘接受，努力打出了王炸的人生。陆小曼在《随着日子往前走》里写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不去抱怨，尽量担待，不怕孤单，努力沉淀。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哀嚎就对你手下留情，更不会有人心疼你的遭遇就帮你摆平一切。身处低谷时，不要打扰任何人，把痛藏好，把嘴闭上。要记住，小孩子才会到处诉苦，成年人得学会自己扛。二，咽下委屈。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工作不顺心，失眠到半夜，在朋友圈编辑了一大段牢骚话，最后却一个字一个字删除了。感情遇到考验，犹豫再三，拨通了朋友的电话，脱口而出的却是离题万里的日常寒暄。因为你明白，人与人之间的悲欢并不相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故，别人听来只是个故事。成年人的世界都在各自的苦海里求渡，你的苦痛别人或许可以理解，但永远无法感同身受。与其扒开自己的伤口，呼天抢地诉说自己的不幸，不如咬牙咽下委屈，低头默默前行。民国时期，上海滩有个很出名的七小姐，晚清首富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怡。盛爱怡是名副其实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前半生可谓是风光无限，从小家境优渥，还被誉为民国十大才女之一。然而风云变化的时代，她人生的下半场却如过山车的后半段，笔直地走了下坡路。因为政治原因，她的丈夫子女被批斗，家产被没收，她也被人从别墅里赶了出来，住进了一个汽车间。汽车间对面是菜市场，旁边是化粪池，臭气熏天。昔日住在豪华大别墅，有佣人照顾饮食起居，如今睡着硬板床还得去扫马路。从高峰跌至低谷，人情冷暖历变，坎坷折磨变长，他的脸上却始终不见任何哀戚。每次前来探望他的亲友们，看到他的居住环境都会忍不住落泪，他却显得云淡风轻，一边安慰他们，一边看着菜市场的人群悠闲地抽着雪茄，几乎没有任何沮丧。闲暇之余，他拾花弄草，看书练字，即便住在化粪池边，依旧把自己的房间打理得清爽整洁。谈及未来，他总是满怀希望地说，又一天过去了，赚的日子又多了一天。言语间仿佛岁月的齿轮从未在他的身上碾过。正如三毛说的那句话，世间的人和事，来和去，都有他的时间，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修炼成最好的样子，然后静静地去等待就好了。人生并非坦途，高峰有时，低谷亦有时，面对生活的暴击，要学会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把情绪调整好，把委屈放一放，心怀希望，沉稳度日，用力生活。只要沉得住气，咽得下痛，扛得住难，总有拨云见日时。人生风雨无数，愿你苦而不言，痛而不语，在沉默中修行自己，在岁月中淬炼自己，一定会迎来春日的暖阳。三，未大格局。人生起起落落本是常态，但很多人可以享受高处的欢喜，却承受不住低谷的落寞。一旦置身谷底，就会消极抑郁，精神萎靡，丧失方向，做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正所谓，顺境考验德行，逆境考验格局。一个人对待低谷的态度，往往能决定他人生的高度。80年代末，史玉柱缔造了一段商业神话，仅3年时间用4000元本金赚到了3500

创办了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一时间各媒体争相报道，史玉柱风头无两。可是谁都没想到由盛转衰会来得那么快。因投资巨人大厦导致资金链断裂，史玉柱一夜之间负债 2.5 亿，成为中国首富。大厦倾倒，传奇落幕，无数看客大肆幸灾乐祸地嘲讽着他。沦落至此，史玉柱并没有一蹶不振。悲伤过后，他开始直面自己的问题。他特地搜罗所有批判他的文章，逐字细读别人对他失败的分析论断。他组织批斗大会，让大伙向自己开火，在无数谩骂中总结经验教训。

汝重新在废墟里建立起了一座更为巍峨的商业帝国。他说，一个人只有在低谷的时候才能学到东西。最终经过十几年浮沉，石玉柱重新在废墟里建立起了一座更为巍峨的商业帝国。他说，一个人只有在低谷的时候才能学到东西。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拐点理论，任何一段上升趋势的开始一定都是从位于最低处的某个点延伸开来的。

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落魄时不怨天尤人，挫败时不自暴自弃，失意时仍认真生活。熬过了命运的淬炼，那些受过的伤终将变成你坚硬的铠甲，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

0: 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
1: 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永远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知乎上有一个收藏过万的话题，有什么极简的人生建议吗？有一个回答是这样说的，好听的话别当真，难听的话别较真儿。想想的确如此，好听的话别太当真。网上有一个段子说，外地人一旦到了广东就很容易迷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每天一出门，你就会听到无数声老板、靓仔、靓女。虽然是一句调侃，仔细想想却不无几分道理。这个时代，好话成了批发货，真话反倒成了奢侈品。动人的话听多了，人就容易看不清自己，因为你不知道哪些是虚假的应承，哪些才是由衷的赞美。我有一个阳性朋友，早年是销售出身，后来一路摸爬滚打，才终于升到了总监的位置。日子一长，身边就难免会出现一些溜须拍马的声音。公司里，大家开口闭口都是杨总好厉害，杨总料事如神。出去见客户，饭桌上也是一片奉承，您这能力待在这儿简直太屈才了。在这些吹捧的话里泡久了，他整个人晕晕乎乎地飘到了天上，觉得公司没有自己不行了。不仅工作没之前用心，居然还三番五次当着大家的面儿跟领导叫板，到最后只能收拾铺盖走人。离开那天，曾经那些笑脸相迎的同事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讲。再找工作，之前那些对他赞不绝口的人呢，也没有一个再愿意帮衬他。朋友越想越郁闷，成天埋怨别人眼光差，最后还是妻子的一番话骂醒了他。妻子说，下面的人捧你，因为你是领导，外面的人夸你，那是有求于你，你倒好，照单全收，还掂不清自己有几斤几两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发现这世上有人追捧只为名，有人恭维只为利。好听的话是可口的蜜，也是束缚你的茧。所谓自知之明，就是懂得好话听三分，不在别人的吹捧里飘飘然，不在别人的赞美下忘乎所以，常自省，常提升，

0: 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难听的话别太较真儿。曾经有人在微博上问蔡澜，先生，我该如何面对别人的非议呢？蔡澜回了四个字，不理没事。生活中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无缘无故的恶评，没有由来的攻击，你越把它放在心上，它越会反复的折磨你。建筑大师贝聿铭当年负责卢浮宫重建时，因为设计风格过于前卫，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当时的报纸上几乎登满了对他的攻击、诽谤和谩骂。有个设计师当着众人的面对他的设计稿冷嘲热讽，你这什么破玩意儿啊，看起来像一颗廉价的石头。甚至他在街上好好的走着，都会有人故意对他啐谈。面对这些如潮的二不解释、三不诉苦，为什么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他们放在心上，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因为外界那些铺天盖。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爸爸，快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4: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吗？
3: 想。
4: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安全？
3: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4: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3: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4: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3: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4: 很好，还有吗？
3: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4: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
3: 耶！
1: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5: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0: 生活给你的所有苦难都从此一蹶不振，那些流过的眼泪是为了教会你，别轻易妥协，也别轻言放弃，想要的惊喜都在路上，只要熬过了这段难熬的时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有位听友说，时常会觉得自己变了，变得对自己过分苛刻，变得没有那么容易感动，明明该做的都做了，该争取的也得到了，生活被很多事情所填满，内心却依旧会感到不安。你是不是也是这样，每天都在匆匆忙忙中度过，忙着对过去的遗憾努力释怀，忙着对尚未发生的事情做好安排，忙着填补工作的漏洞，忙着照顾生活，忙着打理情绪。
2: 窗外又下起了雨呀，莫名又想起了你呀。
1: 但总有那么一刻，你突然变得极其脆弱，甚至有一瞬间的恍惚，觉得所有的努力都不值一提，曾经的付出也微不足道，只想逃避眼前的困难和压力，找个无人的角落，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情绪。有一句话说，每一个轻松

但往往回过头来才发现，生活给你的所有苦难，都不是让你在挫折中哭泣，更不是让你从此一蹶不振。那些流过的眼泪，是为了教会你，别轻易妥协。

0: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很忙，忙着生活，忙着工作，每个人都自顾不暇，所以有些心情真的只有自己能懂，也真的只有自己才能给予自己被治愈的力量。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选择把许多话都放在心里，不是不想说，而是有些话哪怕说出口，能懂的人似乎也寥寥无几。孤独的时候，落寞的时候，悲伤的时候，你更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待着。你渴望被人理解，也害怕被人理解。你渴望拥有铠甲，也害怕从此有了软肋。
2: 当夕阳照亮了肩膀，一层层缩短着梦想。
1: 每一个不敢倾诉的人都有一段被误解的过往，比如你对他说了想你，而他只是敷衍地回了你一个比如你跟他分享今天的快乐与难过，而他却头也不抬的只顾自己的事情。慢慢的，你变得不敢去说，因为你不想再把自己的脆弱暴露出来了，因为你

知道他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在意你，他没有走过你走过的那些曲折，所以他不懂你为何委屈，他没有像你一样思念过一个人，所以他不懂你为何要一直不停地发消息，他也没有经历过孤立无援的时刻，所以他不懂你为何想要一个坚实的依靠，又为何如此期盼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很忙，忙着生活，忙着工作，每个人都自顾不暇，所以有些心情真的只有自己能懂，也真的只有自己才能够给予自己被治愈的力量。

0: 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懂得珍惜，分开后又后悔不已。你是不是也在等待和他再一次邂逅？那不如就现在对他说一句，我能重新认识你吗？
1: 可能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样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珍惜，分开后又后悔不已。年轻的时候遇见爱情总是激烈又浮躁，开始时彼此爱得很用力，结束时也能把对方伤得很彻底。那时候想，可能分开就是最好的结局，以后会遇见另一个爱得难分难舍的人。可是后来发现，你再也没有力气去义无反顾毫无保留地去爱上别的人。有一种爱，有一种思念，有一种习惯，已经刻在了你的骨子里。就像昨天晚上一个听友发来的留言说，后来才终于明白，我对你的爱不是彻夜难眠想你到流泪，也不是大醉之后大声呼喊你的名字，而是在生活最平凡的时刻又想起你。只需要一个背影，一个名字，或者任何一个熟悉的场景，这些都会告诉我，我爱你这个事实一直以来从未改变过。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让我再爱一次？那个分开后却怎么也放不下的人，不如就从头来过吧。从他的名字开始，从对事实满目的娇羞开始，从为了他可以学习一切开始，从想为他生儿育女有一个家开始，从笃定不管多久不管多远都要和他在一起开始，从想和他一起走到白头开始。再重新爱一次，没有伤害，没有离开。你是不是也在等待和他再一次邂逅？那不如就现在对他说一句，嗨，我能重新认识你吗？从你的名字开始。

0: 有些再见的含义是到此为止，有些再见的情绪背后是失望透顶。如果可以，想在再见前面加一个确切的日期，想要睁开眼睛就能见到，想要通完电话就能见到，想你出现在我的昨天，也不会缺席我的明天。别说再见，再也不见，我想要见你，在每一个温暖的日子里。
1: 在你的世界里，有没有一个人是你想见却再也见不到的？有位听友说，过去我总会觉得世界很小，走到哪里都能够遇见他。再看

你知道那种感受吗？夜里梦见一个人，醒来的时候发现，你知道他已经离开很久了，可你依然会沉浸在过往的记忆中。你会期待他发来的消息，会期待走在路上与他突如其来的重逢，哪怕彼此一声不吭，哪怕只是远远地看着。以前的时候不懂得再见两个字的含义，总以为说了再见一定有机会再见的，但有的人含泪说了再见以后，你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了。原来有些再见的含义是到此为止，有些再见的情绪背后是失望透顶。如果可以，想在再见前面加一个确定的日期，想要睁开眼睛就能见到，想要通往电话就能见到，想你出现在我的昨天也不会缺席我的明天。别说再见再也不见，我想要见你，在每一个温暖的日子里。

0: 就算我插上翅膀，也不能飞进你的怀抱。
1: 曾经听人这样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看过很多风景，而最后陪伴的人只有你自己。来这世上一趟，许多人只能陪你走过一程，只有你能陪伴自己走完一生。所以以后的日子别再傻傻的付出，留些力气爱自己，愿你不辜负自己，不辜负余生。
2: 曾经听人这样说过，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看过很多风景，而最后陪伴的人只有你自己。是啊，来这世上一趟，许多人只能陪你走过一程，只有你能陪伴自己走完一生。其实很多人都深知这个道理，说要好好爱自己，但依然有很多人一生都在委屈自己，忙着让别人满意。你想做父母眼里听话的孩子，想做另一半眼中完美的伴侣，想做陌生人眼里善良的路人，努力的想得到别人的认可，努力的扮演着所有的角色。可是有时候你也会累，也会疲惫，付出的真心换不来等价的热情，委屈的求全得不到别人的认可。在别人眼里，你依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既然这样，不如抛掉你给自己上的枷锁，做最喜欢的自己。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谁，而你才是你的你。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别再傻傻的付出，留些力气爱自己。愿你不辜负自己，不辜负余生。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1: 北京时间22:00，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3日，星期六。此时此刻，千里共良宵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想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带您一起去领悟革命母亲葛剑豪的人生智慧。聪明的女人从不给自己设限。
9: 我是主播亚楠，今天来和你分享的是蔡和森之母葛剑豪，聪明的女人从不给自己设限。过去长达千年的岁月里，民间流行一句话，裹小脚加秀才，白面饽饽就肉菜，裹大脚加虾子，糟糠饽饽就辣子。为了觅得良婿，寻常人家会在女儿3-4岁的年纪就为他们缠上厚厚的裹脚布，饶是再宠爱女孩的父母，也不过是在女儿的脚化脓流血之际多些安慰而已。很多人谈及裹脚，总认为这是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实际上裹脚布裹住的不仅是脚，更是女人的人生。除了依附丈夫，她们再也没有其他选择。然而有一个女人不太一样，她虽是一双小脚，却走出了闭塞的老家。她最惊人的壮举莫过于54岁时还漂洋过海到法国留学。这个小脚妇人正是葛剑豪，她是革命烈士蔡和森的母亲。她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不给自己设限，人生就能足够精彩。葛剑豪原名葛兰英，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原本是希望他温婉大方，气质如兰。然而葛剑豪的性子与温婉两字相去甚远，他不爱红装，爱武装，从小就喜欢男孩子的游戏，爬树、捞鱼、捉虫、打架，无所不精。葛剑豪的奶奶说，葛剑豪原本应该是儿子，是撞邪了才成为女儿，身体变了，性格却来不及跟着变。在奶奶眼里，男孩有男孩的样子，女孩有女孩的样子，两者各有一套行为准则。今天看来颇具性别刻板印象的观念，当时却如金科玉律般不可僭越。面对男儿性格的葛剑豪，奶奶和妈妈一致认为要严加管教，倒是父亲有几分开明，他从心底欣赏女儿的活力。每当奶奶和妈妈责骂葛剑豪时，父亲都会挺身而出，将他护在身后。可好景不长，葛剑豪3岁那年，父亲在有关太平天国的战事中去世了，从此葛剑豪失去了唯一的保护伞。有一次葛剑豪和哥哥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哥哥输给了他， 就在哥哥投降时，奶奶突然跳出来，手执一根竹条，狠狠地朝葛建豪背上抽去，一边抽一边斥责他，竟然让哥哥当土匪。葛建豪不服气，据理力争道：“是哥哥自己要当的土匪。”谁知奶奶根本不听辩解，一边抽一边念叨：“那也是你坏，是你鼓动的哥哥。”就连一旁的母亲也帮着哥哥说话：“以后不要乱玩了，妹子要有妹子的样子。”那妹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不论对错，永远的忍让，就是对自己的权利永远的不争吗？不，葛建豪暗下决心，他不要做这样的妹子。就在哥哥去私塾上学后不久，葛建豪提出他也要上学。奶奶只当这小孩满嘴风言风语，妈妈则跟他说，上学是男人的事情。为了获得上学的机会，葛建豪使出了女子的看家本领，一哭二闹三上吊。眼看奶奶和妈妈不为所动，他便跪倒在父亲牌位前，哭诉自己遭遇的不公。奶奶和妈妈这才让步，允许他跟随哥哥一起去私塾。电影《霸王别姬》中有一句话：人这辈子得自己成全自己。人活一世，如果自己都不懂得争取，那又有谁会成全你呢？小时候争取上学机会的事，奠定了葛建豪一生的基调。他后来做成每一件事，靠的都是自己成全自己。尽管葛建豪竭力争取人生的主动权，可他还是没能逃脱包办婚姻的命运。读了几年书后，奶奶和妈妈觉得够了，要求他放弃学业，回家学习女工，为出嫁做准备。这次葛建豪怎么闹也没用，他只好屈从了大人的安排。16岁那年，他嫁入当地一家富户，丈夫是蔡家的大少爷蔡荣峰。按照当地婚俗，新娘出嫁要哭，以表达对父母的不舍之情。很多姑娘出嫁时，因为害怕婚后的生活，会借用哭泣来排遣心中的苦闷。但葛建豪一滴眼泪都没有流，他清醒地认识到，哭泣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对于未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冷静以待。与葛建豪的清醒相比，丈夫蔡荣峰则显得浑浑噩噩。他沉浸在家世相传的旧梦中，吃喝玩乐，无所事事。他不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也不懂葛建豪的内心世界。婚姻初期，葛建豪曾尝试和丈夫沟通，劝他不要坐吃山空，换来的却是蔡荣峰简单粗暴的回复：做好你分内的事，男人的事少瞎操心。大男子主义的作风阻绝了葛建豪与他交流的欲望。葛建豪转而将精神寄托到书本上，他一有空就会到家附近的藏书楼去读书。书本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坚定了使儿女受教育的决心。然而，对于蔡荣峰来说，他更希望儿女能够成为自己维持舒适生活的工具。他要儿子蔡和森去亲戚家的店铺当学徒，这样就可以省下一笔生活开销。他要女儿蔡畅去地主家当小妾，这样就可以换回不菲的彩礼。外面的世界新旧交替，风云变幻，葛建豪不同意蔡荣峰对儿女的安排，他希望儿女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想要掌握命运，唯有寄望于教育。于是他卖掉了母亲留下的手镯，支持蔡和森上学，后来又在蔡畅结婚前夕助他逃婚。1914年，蔡和森写信给葛建豪，信中提到，长沙新办了一所女子教员养成所，这所学校是为了培养女教员而设，通过入学考试就可以入学，而且学膳费全免。得知这一消息的葛建豪犹如长伏黑夜中的独行者，终于看见了光明。他不顾蔡荣峰的反对，带上女儿连夜赶往长沙，他坚信自己的命运会因此而改变。原本葛建豪以为学费是他求学路上的拦路虎，这也是他多年逡巡在家的原因。 当得知女子教员养成所学杂费全免时，他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直到自己多年的夙愿就要成真。然而等他到达女子教员养成所后，才发现年龄是比学费更难逾越的高山。一个架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考官看见他后，出言讥讽道：“是你要上学，太太，你贵庚？”葛建豪起初以为考官只是在了解学生情况，老老实实地回答：“48。”话一出口，考官嗤笑一声，不屑地说：“你还是回家抱孙子吧。”这事儿若发生在旁人身上，或许就被考官的态度劝退。但葛建豪见考官不收他，就一纸诉状将学校告上了县衙。公堂之上，葛建豪慷慨陈词：“师况有言，七十读书为秉烛，为母立范，八旬社管遵宣文，所谓求学不分男女，有志不问年龄。”县官大人问明情况后，大家赞许，提笔在状子上写下“旗帜可嘉”四个字。凭这四个字，葛建豪被破格录取，他成为女子教员养成所最老的学生。葛建豪一下子成为鼓励女子求学的典范，被当时的新闻界誉为20世纪惊人的妇人。不过葛建豪的惊人之举还在继续。1919年，蔡元培和李石章等人发起留法检学会，计划在5年内组织3000人去法国勤工俭学。读书上瘾的葛建豪立即报名，又成为了最老的留学生。这一年葛建豪54岁。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人认为50岁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年纪，因而丧失了

追求梦想的勇气和信心。而在葛建豪眼里，能够阻挡他的从来不是年龄，只要心火不灭，他就会不断前行。刚到法国时，葛建豪也经历过一段失去信心的时光。他学法语不如年轻的同学快，年轻的同学一天能背20个法文单词，他背5个都是极限。更沮丧的是，这5个单词到了第二天就忘得干干净净。痛定思痛，他不再贪图学习的速度，而是更加看重效率。他觉得学习贵精不贵多，5个单词记不住，那他就一天只记1个单词，这样365天也能记下365个单词。采用了这种方法后，单词果然记下了，学习也有了自信心。在基础的积累阶段完成后，葛建豪越学越快，很快就能与年轻的同学比肩而行。突破了语言的大关，他开始选择专业。为了回国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帮助更多的女性实现经济独立，他决定学习工艺美术，因为这个专业可以与女工技能结合起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个专业为葛建豪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由于他的作品极具中国特色，他的第一幅习作就得到导师赞赏，导师还把他买了下来。后来他的作品经常被导师看中，葛建豪见有市场，就干脆做成实物拿到市面上卖。法国简学会提供的资金有限，很多同学因为没有找到工作，终止了在法国的学业，而葛建豪则凭借着自己的手艺，在法国完成了学业不说，还有余力资助同学。正如吴军所说，最后的赢家不是一开始就跑得快的人，而是为数不多的坚持下来的人。学会了坚持，人生才能按照内心的轨道前行，生活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打造。村上春树在《我的职业是小说》这本书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自己喜欢的时间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对我而言，这便是自由人的定义。所谓自由，放在普通的人生情境中，就是不给自己设限，去拥抱人生的可能。不要因为性别而压抑自己的个性，不要因为家庭而忘却最初的梦想，不要因为年龄而失去追求的勇气。正如一句话所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限制你，除了你自己。与君共勉。

0: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将会和您聊聊《许三观卖血记》中对于婚姻与爱情的看法。相伴到老的婚姻，或许不是因为爱情。
1: 我是素年锦时，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许三观卖血记》，相伴到老的婚姻，或许不是因为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如果你还没进入婚姻，试想一下，一个女人没有嫁给曾经爱的男人，要如何跟个平凡男人守住穷困落魄的生活？一个男人如果发现被戴了绿帽子，要如何面对之后的闲言碎语和鸡毛蒜皮？这段看似糟糕的婚姻出现在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里，但却是这位残忍的作家最温暖的笔触。小说中，市井小民许三观没有大理想，没有大出息，在生活的一次又一次考验中，卖了一次又一次鲜血，只为照顾家人平安地活着。而许三观的妻子许玉兰有过不光彩的过去，但更有过好日子的决心和能力，心疼着丈夫，保护着孩子，最后成为了丈夫最默契的伴侣。在苦难的搓磨中，那深深的温情便是许三观与许玉兰相互扶持、相伴到老的细碎生活。许三观第一次卖血挣了35块钱，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抵得上农民在田地里辛苦半年了。对许三观这个私厂送检工来说，也

宫的林芬芳，那个文静温柔的漂亮姑娘。许三观曾想，她那双大眼睛要是能让她看上一辈子，自己就会舒服一辈子。可是除了为了争取好检在她手背上偷捏一下，林芬芳几乎和她没有任何交流。她像仙女一样可望而不可及，只是许三观心中的白月光。许玉兰是跟林芬芳截然不同的女人，她是性格泼辣的油条西施，在她面前自卑的许三观能生出从未有过的放松和大胆。请这姑娘吃了一次饭，便问她，你一下午吃了我八角三分钱，什么时候嫁给我？许玉兰有个初恋是何小勇，只是何小勇从未下过娶她的决心。许三观可不管这些，他提着一瓶黄酒，一条大前门香烟，长驱直入许玉兰家，向他爹细数自己的优点。许玉兰的爹被说动了，便同意了女儿嫁给许三观。许三观的钟情不是许玉兰，许玉兰的初爱不是许三观，两个人谈不上一见钟情，谈不上两情相悦，却一番机缘巧合结了婚，却过得很和睦。许玉兰不会温文尔雅，却是会做衣服会做饭的持家好手。闹饥荒的日子，她每次匀一把米放在床下小米缸中，节省出那么一口米，关键时刻让全家少挨饿。他不仅攒粮食，还攒手套，攒够了就拆了线给家人做线衣。不过一直攒到第七年，许玉兰才舍得给自己织一件。对许三观来说，一个把艰难日子过得生机勃勃的女人，最能给无父无母的她家的安全感。许三观虽然心里有点瞧不上许玉兰，却是疼爱妻子的好男人。婚后许玉兰要什么他就给什么，老婆月事时他承担了所有家务。尽管自己不喜欢大吵大闹，但每次许玉兰大大咧咧，他也不多责备，常常帮他收拾残局。对许玉兰来说，一个能真心包容怜惜他的男人，最能给初恋无果的他爱的满足感。对许玉兰和许三观来说，他们都是彼此对的人。在他们选择对方的那一刻，就意识到结婚不一定要选择自己最爱的人，因为婚姻的琐碎会毁灭爱情所有幻想。正如三毛所言，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更何况，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共舞。情深不寿，为了真爱至上去无限迁就对方、妥协自己，一个人付出的婚姻不仅会消磨感情，也让人疲累。两个人目标一致，分工明确，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婚姻的平衡。许三观和许玉兰正因为出生底层，才最知道自己要什么。虽然结合不是出于非你不可的爱情，但他们的婚姻却忍受得了一身贫瘠，也对抗得了一地鸡毛，把平凡的生活过出非你不可的幸福。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生活的苦与乐总在更迭，命运常在给你带来幸福的同时给你带来不幸。许三观和许玉兰过着自己平凡的小日子，不曾想孩子的出生却带来了两人婚姻的危机。问题就出在许三观最爱的大儿子伊乐身上。9岁的伊乐被很多人说
长得不像雪。

三观。连一乐自己都听到传言，告诉许三观，他们说我长得像机械厂的何小勇。许三观一开始不为所动，但夫妻间的忠诚，哪怕是捕风捉影，也让很多人不能接受。他去问许玉兰，玉兰坐在家门口大声哭泣，哭着哭着竟承认了这件事，不小心让何小勇占了一次便宜，就有了一乐。这对任何男人来说都怒不可遏。许三观觉得自己做了乌龟，第一次对玉兰动了手，虽没抛弃妻子，但到底心里留下来阴影。他用同样的一次出轨来惩罚妻子，他只带二乐三乐吃面条，而给一乐烤红薯，用这样的方式冷落一乐。可是许三观到底不是一个狠心的人，他的痛苦也源于他的不狠心，总是惦记与妻子十年夫妻的情分，惦记一乐叫了自己九年爹的情分。那些细碎的幸福不会骗人。当一乐砸破了方铁匠孩子的脑袋，方铁匠来讨要医药费，许三观一开始嘴硬着让何小勇为他亲儿子买单，直到方铁匠用两

可逃。发泄之后，生活仍在继续，哭完债。徐兰听说丈夫卖了血，心疼得掉下眼泪。她去找何小勇，对着邻里街坊大声怒斥：你们都知道我前世造了孽，今生让何小勇占了便宜，这些我都不说了。我今天来是要对你们说，我今天才知道我前世还烧了香，让我今生嫁给了许三观。许三观为了我，为了一乐，为了我们这个家，是命都不要了。许一兰放下了尊严，这是对丈夫的感激，是忏悔，也是表白。本以为许三观会介怀一辈子，但事情的转机也因为儿子一乐。何小勇出车祸昏迷，让他去喊魂，一乐心中只认许三观，只有见到许三观才能脱口而出爹。在真情面前，血缘似乎没那么重要了，父子俩冰释前嫌。有谁再敢说一乐不是我儿子，我就跟谁动刀子。有人说，现在的人东西坏了就换，而过去的人东西坏了就修，婚姻也是如此。当婚姻遭遇危机，逃出婚姻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甚至解决不了问题。真正会经营婚姻的人，是不轻言放弃的人。因为日积月累的夫妻感情是复杂的，有温情，有珍惜，有感动，正是无数的真心相付，才让人无法轻易割舍。许三观的修补方式就是接纳和包容。在无奈的场景，他做了一个爱的选择，对一乐的接纳，实际上也是一种放下。而真正放下，便会发现生活虽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远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其实这个世界上所有岁月静好的婚姻背后，都一半是残酷，一半是温情。生活残酷的让人害怕，因为要一路披荆斩棘，变数太大。爱却让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有人心疼便是最温情的力量。许三观的婚姻危机，面对生存都成问题的灾荒年，只能暂时搁浅。看着一家人喝了57天玉米粥，许三观又瞒着家人去卖了血，只为让大家吃上一顿好饭菜。下馆子的时候告诉家人，这一天要当成春节来过。徐玉兰心疼丈夫，却不能做什么，只能把许三观卖血的钱叠好，举起手去擦留不完颊的，再擦眼角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发誓更加去爱丈夫，照顾好这个家。徐玉兰逐渐和好了，之前的局域和阴影逐渐消散，在对彼此的爱护与照顾中，感情反而重新被唤醒。生活再苦，一个家，两夫妻，有了爱，什么都不怕。然而，更大的危机涌向了这个家。文化大革命，长得漂亮、性格张扬的许玉兰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破鞋妓女。许玉兰气得破口大骂，许三观坚定地站在妻子的一边向众人解释，还让儿子们天黑写上新的大字报，盖上对妻子的污蔑。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许玉兰被押到广场。

0: 癌批痘，被剃成阴阳头。癌批痘时，孩子们都不愿给他送水送饭，许三观就自己亲自去。看到妻子穿着破烂衣服，脊背弯曲的厉害，他心疼极了。在米饭下面藏了没舍得给孩子的红烧肉，喂着妻子吃几口。后来，人们要求他在家里也搞批斗。为了妻子在孩子们面前的尊严，他不惜舍了老子的脸面，向孩子们承认。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定是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啊，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7: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8: 不说全国第一看沈阳，请著名过来尝尝味儿嘛。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9: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10: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1: 这是家乡的味道，也是咱辽宁的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2: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3: 来了辽宁就是美，
14: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的开心
15: 啊，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6: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7: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8: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人生或许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但是快乐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事情。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19: 过去的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改变什么，重要的是把握现在，因为它也会过去。对于过去的一切要选择释怀，像桃花一样豁达地展开双翅，扇起阵阵芳香，不要为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苦苦挣扎，终而陷入到自我否定的处境中去。总是沉湎于过去不能释怀的做人，这是目光短浅的人。其实喜欢一个人不一定非要说出口或者非要在一起，所以他在乎你也好，不在乎你也好，你就淡然安静地面对。岁月更换了我们的容颜，我们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曾经给予我们的伤痛和苦闷。是的，我们曾经身心疲惫地流过眼泪，但是只要你走进桃林去嗅桃花，思绪会被桃花的清香洗得真亮，你一定会放下过去，做一次勇敢的自己，会像桃花一样大大方方地深耕大地，汲取大地的乳汁，释怀一切。实际上我们都是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享受春风吹拂着桃花的感受，享受着桃花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使蜂蝶飞舞其中，它们去留无意，宠辱不惊，以平常心看待人生得失、荣辱与成败。蓦然间，我想找到世外桃源，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块绿地。殊不知，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淡然做自己吧。人活着，不要总去解释，总是那么悲伤，让快乐多一些。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风景，把曾经邂逅的美好在回忆中凝聚成笑容，静守每一寸时光，无求无争，不惧不惊，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悦人，做一朵妖娆灿烂的桃花，自在开放，保有独立而随意的品格。真的，如果时间给我一片桃花树，就像粉红的霞，我愿只有一人活，远离人世纷笼。人生无常，心安便是归处。成熟的人能释怀一切不完美，所以不强求，不执着，凡事尽人意，随缘而安。太过执着是一种痛苦，宁求清贫，不求卓富。放下并不是放弃，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轻松不是懈怠，是闲适的一种悠然。一念之词，万物。

0: 皆善。一动念头就发现别人的优点，这是自己莫大的优点。一动念头就发现别人的缺点，这是自己莫大的缺点。想开了自然微笑，看破了肯定放下。如果在生活中我们能发现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开悟。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成就。这就是找回了千年前的那片桃源，拥有桃花绽放的笑容，释怀了一次又一次，就是不让自己活得太累。我们都是时间的过客，人生空手而来，必然空手而归。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命由心造，境随心转。懂得用释怀来解决问题，心里就不会打结，心能清明自在，一切舍得放下。适时放下，才能还原生活的安详，才能是余下桃花的美，让世界变成桃花的天地，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
1: 接下来分享的是解决问题最高明的方法，就两个字，到底是哪两个字呢？跟随主播一起来学习吧。
0: 盲人摸象里，有人摸着象脚，说象的身体像树干；有人摸着象鼻，说象的身体像水管；有人摸着象牙，说象的身体像玉一样润泽。谁都没有错，只是以偏概全而已。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位置不同，层次不一，所看所想都会产生偏差。这时就算用再有力的说辞，也难以推翻别人眼见为实和经验判断。世间很多矛盾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解决矛盾最高明的方法就两个字，换位。换位是解决矛盾最高明的方法。鲁迅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与人之间往往存在出身、年龄、身份、经历等差异，所以我们总说世上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到的只是片面，站在自己的角度往往无法解决矛盾。婚姻里，丈夫希望妻子温柔贤惠，妻子希望丈夫有责任心。职场里，员工希望老板别空谈理想，老板希望员工积极上进。出租车上，乘客埋怨司机开得太慢，司机吐槽路上态度。谁都没错，只是位置不同而已。人若总想着改变别人，不懂得反思自己，只会加剧现存的问题，恶化彼此矛盾。佛家讲，改变自己就是佛，改变别人就是魔。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更容易解决问题。换位思考也是自我反思的过程，由此既是考虑他人，也是解脱自己。换位是情商与智商的融合。古时子贡和三季人争论一上午，也无法说服其认同自己一年有四季的观点。孔子一句一年的确只有三季，解决了争吵，打发了闲人。但凡有常识的人怎会不知一年有四季。三季人向子贡表达自己的谬论，只是希望得到肯定和赞同罢了。如此何不像孔子那样尽快同意无伤大雅的反对观点。有句话是这样说的，永远不要和层次不同的人解释你自己。无关原则的事不必争论，无关底线的事不必解释。人生苦短，别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放过他人也是善待自己。那些真正聪明的人 总能第一时间找到矛盾的根源。那些拥有高情商的人，总善于洞察人性，把一切化繁为简。换位是情商与智商的融合，能让人生顺风顺水。换位思考更容易双赢。曾看过一个故事，夜深人静，一瞎子点着灯等丈夫回家。丈夫到家后很疑惑，你又看不见，为何点灯？瞎子说，因为我看不见才给你点的灯，你的伤还没好，别再磕着碰着了。瞎子点灯虽然照不亮自己的世界，但却温暖了一段关系。生活中很多感情毁于不懂换位思考，当别人给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就算再好也会大打折扣，反之亦然。用心了解他人真正的所需，往往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生命是一场回音，成全他人也就是成全自我。人心相互，懂得换位思考更容易双赢。善待生活，生活自会以善回馈。提心灵必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别人眼中的风景，要找同样的角度位置，与别人意见相左时，要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待思考问题，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换位可化干戈为玉帛，解决世间一切矛盾。
1: 人情债是最不好还的，人与人之间最好不要欠人情债，所以不要透支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2: 自媒体人老五讲过一个故事，老五的发小在老家有套房子，后来房子被拆迁，分到了一套新房。因为已经在城里买了房，新房就闲置了出来，发小就想把房子卖掉。卖房的消息发布不久，发小的一位朋友就联系到他，想要买房。顾念旧情，发小给朋友开出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但有个条件，就是必须一次性付清，朋友也欣然答应了。可没过几天，朋友就联系发小说自己一下子凑不出来那么多钱，要不给他抹个零头。本来就已经给出了最低价格，结果还要抹掉零头，发小虽然有点为难，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结果没过几天，朋友又联系发小说，如果一次性支付，自己没那么多钱，需要贷款。贷款的话，就会产生利息，能不能分期给发小支付，这样自己也就不用贷款了，还能省去利息。发小忍无可忍，当场发怒说，房子我不卖给你了。后来发小通过中介把房子卖了出去，成交价要比当初给朋友的高出不少，而发小和这位朋友的关系也自此戛然而止，再没交集。作家婉晴的一位朋友辞职开了家店，开店以后为了照顾朋友生意，婉晴不但自己去光顾，好几次还拉着身边的朋友一同前往。朋友开店的那天，婉晴也在朋友圈替朋友发广告，做了宣传。他自认为在朋友开店这件事上自己帮的忙还是很到位的，可在朋友眼里，他做的似乎远远不够，几乎每次见面依然会要求婉晴介绍生意，微信上聊天也是每次都以亲爱的在忙吗，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开头，然后就是让他帮忙推销店里的活动。一开始婉晴还会硬着头皮答应，但次数多了难免有点不耐烦，偶尔委婉表示自己在忙，希望朋友能听懂背后的潜台词，但朋友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也不是很着急，等你不忙的时候帮我一下吧。 婉晴碍于情面的步步退让，朋友却变本加厉，狂轰乱炸。再到后来，不胜其扰的婉晴开始有意疏远这位朋友，慢慢的，两个人也就彻底断了联系。为什么要讲这两个故事？因为见过了太多聚散离合之后，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所有关系开始变淡，都是从透支开始的。因为跟某位朋友关系好，然后就三番五次地找他帮忙，麻烦他，即便每次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可时间久了，朋友难免会不胜其烦，选择逃离。总觉得做家务、照顾老人孩子是伴侣的责任，心安理得地当起了甩手掌柜。伴侣常年一个人付出，渐渐对婚姻失去了信心。仗着父母无底线的包容，生气的时候总会说一些口不择言的话，不断从父母那里索取，渐渐地寒了父母的心。正如蔡康永所说，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情感账户的，每次让对方开心，存款就多一点，每次让对方难过，存款就少一些。所有的感情都是有额度的，不要任性的挥霍。当你的存款账户变成零的时候，就是对方离开的时候，一旦离开了，就再也追不回来了。任何感情的维系从来没有捷径，只有经营。越是好的关系，越应该把对方放在心上，而不是轻易的透支。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总能看到蔡明和郭达这对老搭档。蔡明和郭达合作小品多年，私底下两人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人到西藏参加公益演出，演出的小品叫《打针》。在以往演出中，道具都只是一个没有带针头的针管，但这次主办方疏忽大意，准备道具时没有事先拔掉针管上的针头。演出过程中，蔡明因为高原缺氧意识模糊，也没有注意到这个疏漏，直接将带针头的针管扎在了郭达的屁股上，疼得郭达惨叫连连。事后尽管郭达表示没有关系，可蔡明心里还是过意不去。蔡明知道郭达喜欢收藏钱币，特意淘了几枚140年前西藏的钱币送给了郭达，以表歉意。很多人不解，觉得两人相识多年，又是至交，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的道歉。对此，蔡明说了这样一番话：正因为是老朋友、老搭档，天天见面，我们才要将哪怕一点点的嫌隙都消灭在萌芽中，而不能任其慢慢积累成大矛盾。人最大的愚蠢，就是关系越好，在对方面前越肆无忌惮。真正聪明的人，都舍不得透支好的关系，因为他们都知道成年人感情的来之不易。这个世上，真心对你好的人不多，弄丢一个，便少一个。有句话说得不可思议的高度上，有些朋友就是在一个阶段带给自己美好东西的人，互相享受而不要互相捆绑。真正好的关系往往都自带分寸感。娱乐圈里，黄渤、徐峥、宁浩被称为中国影坛最牛铁三角，三个人能保持深厚的友谊，就是因为他们都特别懂得分寸感。2011年，宁浩想要拍《黄金大劫案》，徐峥很中意影片中男主角这个角色，但宁浩觉得徐峥不合适，就拒绝了徐峥，然后徐峥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眼看着电影快要开机了，宁浩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男主角。这个时候，徐峥并没有再次毛遂自荐，而是向宁浩介绍了雷佳音。 不得不说，徐峥是一个分寸感非常好的人，因为他懂得不让朋友为难。友谊如此，婚姻亦是如此。日本有一对老夫妻，爷爷做事细致有规划，奶奶却有些粗枝大叶。两人性格迥异，却相爱了一辈子。幸福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就是亲密的分寸。爷爷不爱吃蔬菜，奶奶从不为了他好强迫他吃。奶奶想买什么东西，爷爷也不阻拦，他开心就好。特别喜欢一句话，我们需要亲密，却不需要干扰，我们需要温暖，却不需要炙烤。凡事都有度，一旦越界，就会让彼此感到疲惫，久而久之就会心生嫌隙。做人保持界限感，不过分索取，不过分要求，相

0: 要分享一段话。好的人际关系就像一棵树，平时没事儿浇点水，打理打理，偶尔能看到几朵漂亮的花，赏心悦目足矣。运气好的话，结出几颗果实，一起分享人生的甜蜜，更是幸运。请记住，永远不要后余生，不辜负每一份感情，也愿你的真心都不被辜负。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事都要提前考虑，方得圆满。凡事提前5分钟，给自己一个充足的时间。
0: 这个时代的标签就是快，发展快，思想快，形式快，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地把自己嵌入刚刚好的方块里。《礼记·中庸》有言，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这里的欲通欲，就是预备的意思。凡事做好准备，哪怕只是提前5分钟，急躁不堪的生活会变得从容有加。古人圣训，诚不欺我。提前5分钟是一种态度。有位网友分享了一次相亲时的遭遇，女方各项条件都不错，她很重视这次见面，于是在家精心打扮了一番，还买了束鲜花。两人相约11点在咖啡厅见面，结果她迟到了5分钟。女方很冷淡地问他，是什么让你迟到了？他解释说，今天路上太堵了，平时这个时间出门不会迟到的。女方抿了口咖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咖啡我请了，谢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见我。他像挨了一记耳光，又尴尬又郁闷，问道，我1个小时前到的。有人说，不就迟到了几分钟，正是这次相亲提前整整1个小时到达，男生却连提前5分钟都不愿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5分钟在人生中的这样

0: 为什么要提前发卷？下笔前的五分钟又能做什么？考前五分钟要做的事情很多，检查试卷，答题卡是否漏印模糊，文具是否齐全，如果中途才发现问题，可能前功尽弃。这位老师强调，五分钟是细枝末节，提前五分钟是深见远虑。不懂未雨绸缪、贪图一时之快的人，往往是大意失荆州的常客。一位作家曾说，零星的时间如果能敏捷地加以利用，可成为完整的时间。所谓积土成山是也，失去一日甚易，欲得回已糊涂。提前五分钟是一种习惯。据说万达集团内部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开会，下级必须比上级早到五分钟。一次有个万达的副总参加董事会，他准点到达会议室，但是所有董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心里直发毛。第二次他提前了几分钟到达会议室，仍被所有人行注目礼。后来才有同事告诉他这个潜规则，会议无论大小，凡是下一级一定要比上一级提前早到五分钟。电子邮报记者曾这样描述自己和比尔盖茨见面的经历，盖茨的行程表和美国总统类似，很多事情都在五分钟内做出决断，而一些短会乃至与人握手则以秒数计算。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无需如此精准，但是学会提早做准备总是百利而无一害，因为在你生命的最初30年中，你养成习惯；在你生命的最后的30年中，你的习惯决定了你。
1: 本次分享的是，做到了这三个方面，说明你很健康。都是哪三个方面呢？一起来听听吧。
2: 有人提问，在这个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对此，有网友总结，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想要好好活着，就必须具备身心皆健康。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美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健康并不局限于一个人的躯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等等方面。今天我就从精神心态、生活习惯、社会行为三个方面来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看看你中了几条呢？精神心态，一个人的心态能够很大程度上的表现出这个人的精神面貌。要想获得健康，就要切记下面的这三点：一、拥有乐观的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杂志指出，约有 17% 的美国人是乐天派，他们对生活有着积极的态度，有明确的目的和很强的社会认同感，他们要比悲观派的人更健康。所以呢，心态好的人，身体自然也就健康了。对生活、对未来有目标、有动力，才是健康延续的前提。事实上，开心也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与其垂头丧气、闷闷不乐的低沉一天，不如打起精神、快乐的奋斗每一天。如果想要健康，就先从保持乐观的心态开始吧。二、不惧孤独。刘同在新书《一个人就一个人》中写道，一个人就一个人，不是伤感，也不是执拗，我们的人生原本就是一个人。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件红的。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2: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2: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3: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2: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3: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4: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5: 我现在体会到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抓住自己那一时的兴趣，一定要在最感兴趣的时候，最想去做的时候立马去做，不然那种劲头很快就会掉下来，又变得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想玩。所以呢，哪怕短暂也没有关系，坚持不下来也没有关系，先趁着这股热情去做，去感受，哪怕是一时之间的热情，也不要浪费掉。

当你认真的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分手了，后来你就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你不想花时间去了解。这个就好比你写一篇文章快写完了，但老师说你字迹潦草，把作业本撕了让你重新的写一遍，虽然你记得住开头和内容，但是你也懒得写了，因为一篇文章花光了你所有的精力，只差一个结尾，你却要从头过来，而你再也给不了第二个人那么多了。

也许你现在也是一个人，也许你并不满意这样的状态，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努力而认真生活着的你，那个咬紧牙关不被什么轻易击垮的你，那个即使孤单却不放弃希望的你，总会明白所有的这些生活给予你的苦难的意义。而那个人一定就在不太远的地方等着和你一起。愿你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当你有了固定的歌单之后，你就很少会去听新的歌了。但假如有一天你路过某个小街，不小心听到了你喜欢的，你就会把它下载下来，单曲循环到死。所以你不是不能像爱当初的那个人一样再去爱一个人，只是你还没有遇到最好的。等你不小心遇到了，你就会发现你并没有失去爱的能力，只是没有遇到他而已。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有人给了我蛋糕，但是我没要。我没要蛋糕，我不后悔，后悔的是，我以为糖会一直甜。突然不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就是他本身浑身是光，但是有那么一个瞬间突然就暗淡了，成为了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

和我分手，他说不甘心这辈子就只和一个平庸的男人在一起。我黯然地去别的城市打拼，十年之后事业有成，我依然爱他。我也听说他嫁给了一个有钱人，生活安逸，但是并不快乐。后来我被邀请参加同学聚会，知道他也会来，我就故意穿得穷破潦倒的，有人觉得很奇怪。我说我要让他相信当年抛弃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样他会感觉到幸福一点吧。

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想要谈那种普通又踏实的恋爱，就生活烟火气很强的那一种，不必像偶像剧那样夸张的浪漫，也不用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就平常的上班下班买菜做饭，有空了去约会看电影，平时看到对方喜欢的东西就买下来，大家都不必刻意做些什么来让对方在乎，因为心里清楚，对彼此来讲，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是不完美的，但就是彼此身上的缺点让我们更加的觉得对方可爱，这就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生活。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一起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云且留住》，我们听到的是许茹芸的翻唱的版本，她轻柔的嗓音再现了言情小说之中纯净

如云的爱。云朵我们抬头就能看到，有时像团团棉花，有时又如长长绫罗，因为形状而被赋予不同的生命力。那么在音乐人的创作当中，云又是怎样的呢？是在夜晚灵魂浮游的景点，还是借助抒情的精神乐园？是情爱思绪，还是一份思念的寄托？来听听歌里的那些云。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房东的猫》，一首云烟成雨，歌声极其温柔，超级治愈，绵长细腻，沁人心脾，唱出的是一份爱恋的感觉。表面看起来波澜不惊，心里早已上演了一场兵荒马乱。暗恋的人总是卑微的，如同这句歌词，若一切都已云烟成雨，我能否变成淤泥，再一次沾染你，甘愿化作泥土，只希望与你有一次擦肩而过的机会。

听到的是一首云烟成语。我觉得关于看云的好去处，大家很多人能想到的地方应该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歌手曹芳

在他从云南大理开车去西双版纳的途中，来了一份灵感。因为大理的云呢是出了名的美，在回西双版纳的途中，一出大理，天气瞬间变得糟糕，闪电打雷下雨，而穿过那片乌云，天又突然亮起来，看到天空的瞬间的变化，于是他就有了这首歌曲的灵感。歌曲之中的一句，而我只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固定的居所，也呼应了一种流浪的概念。

一首《云的舞蹈》，云在音乐人的眼中也是千变万化的，给予音乐人很多的灵感。有一首歌叫《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它其实是秦昊梦中惊现的名字，于是他把梦境中的记忆和心

假如当年的闲事，只是心境不复从前，看似不胜悲喜，平淡悠然之下，潜藏心底的那份淡淡的思念，请将云化为寄托，飘向另一片风景。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好妹妹乐队的这一首非常美的《云野》。如果心里有压力，不妨抬头看一看天空，看一看美丽的云，并将你的思念和祝福讲给他听。感谢你的倾听和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你是

这是萧亚轩的一首歌，叫《一个人的精彩》。一个人的世界，一个人听歌，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喝茶，一个人难过，一个人开心，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人自哼自唱。但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也可以很自在，很快乐，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玩就玩，想吃就吃，可以随心所欲，没有任何的感情包袱，一个人生活，独来独往，我行我素。总之呢，一个人的日子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爱自己。为大家送上一组一个人的歌，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爱自己，独处的日子也要过好每分每秒。刚刚的这首歌当中，萧亚轩独有的中低音嗓确实让人耳朵惊艳，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就像是一杯很烈的酒，非常摇滚。通常呢，每次当我听到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总觉得他的歌其实蛮小众的，听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喜欢他的却有很多。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人生之中也许知音甚少，但是得一知己足矣，不用奢望那么多人喜欢你，就如同个性的杨乃文送给你的这一首《一个人》。

0: 一个人的歌，一个人独处的时间长了，可能慢慢的会变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深沉，会有空更多的去思考一些问题。一个人的日子要照顾好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叫一个人不一定。
1: 听友们，感谢大家与我们一同共享这段美妙的音乐时光，希望今天的千里共良，欢迎您继续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7: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6: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7: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6: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7: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6: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

0: 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
1: 生命安全排第一。
2: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准时锁定《伴你到黎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城市里谁坚强，手心里有勇敢，藏进心里的倔强。你好灰姑娘，吴夏动情演绎。

世上最可爱的歌儿由大张伟演唱。这首歌是一首表达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恋人的赞美和关爱。歌曲的旋律欢快，节奏明快，

各自中，利先达用他温暖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为每一个在人生路上孤独前行的人送上了一份心灵慰藉。歌曲旋律悠扬，歌词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许，让人在迷茫中找到了一丝方向。

陆先生乐队的这首《Time》在发布后受到了广泛关注和好评。歌曲不仅在音乐上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

香蕉与乐队的孤岛以独特旋律勾勒出孤独轮廓，用深情歌词诉说着内心挣扎，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你我的孤独。聆听歌曲，在音乐中找到共鸣与慰藉。

接下来这首是王俊凯演唱的《我在诛仙逍遥剑》，这首歌曲中融入了友情、音乐和爱情等元素，让人感受到了一种美好的心情和情感。同时，王俊凯的嗓音也非常适合这首歌曲，让人听起来倍感舒适。

大地这首歌曲以黄家基础由郑钧演唱，歌曲表达了对过去岁月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制
2: 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接下来带来是朴树演唱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朴树就这样唱着，唱，唱，那些歌声都像从我的心中飘出来，把心情里最朦胧、最纯美的那片风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聆听李宇春的 Magical Show， 仿若踏入奇幻梦境，旋律洗脑，让人沉浸在这奇妙的音乐幻境之中。

今晚让赵赵的启程陪你静听时光，吉他如月光流淌，弦乐悄然铺陈命运的波澜。不问前方的路有多长，若你也在寻找方向，这首歌便是暗夜里的灯火，带给你光明与希望。

李晓东的《关于理想的课堂》是一首校园民谣，收录于1996年6月15日发行的专辑《校园民谣珍藏版》1983到1995中。

歌曲《下次不错过》以其坚定的歌声和充满希望的情感赢得了听众的共鸣。歌曲中，魏嘉义保留了他原有的声音温度，增加了对生活与梦想的真实感悟，传递了不惧挫折、勇往直前的精神。

0: 有点不安，保持微笑虚构我的快乐。
1: 在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里，有这样一首歌，它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色彩与感知的边界。大宽的色盲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次心灵的探索之旅。
2: 花朵凋谢之前，彩虹出现之后，你的世界有多精彩。

穷开心是花儿乐队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花儿乐队作词作曲，收录在花儿乐队2007年9月发行的专辑《花铃盛会》中。2008年，该歌曲获得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师傅，您开半天了，放我来开吧。
4: 现在不累，这开夜车，我还真得给你念叨念叨。
3: 好嘞，您说。
4: 啊，夜间开车最怕疲劳驾驶，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好两个司机轮流开。
3: 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4: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集中精力，才能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快速做出反应。另外夜间超车也要提前用远光灯示意，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个用途啊？
4: 那是啊，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足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所以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3: 嗯，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1: 夜间开车，请您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5: 苏建信的《青春无敌》以流行摇滚为基调，曲调激昂热血，充满力量感。歌曲旋律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与不屈，让人仿佛置身于热血澎湃的竞技赛场，

陈丽，一个用音乐带着大家穿过时空的女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首她的独立音乐作品《大梦》，歌曲里充满了陈丽独特的音乐魅力。

Mood 是由王嘉尔和孟佳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王嘉尔不仅参与了歌曲的作词作曲，还与孟佳一同通过这首歌释放了双倍的音乐能量。这首歌旨在解除所有的 BAD， Mood 是两人音乐合作的一次精彩呈现。

下面为大家带来粤语女歌手王诗安的歌曲《望江亭》。浪漫唯美的旋律，柔美的嗓音，带领你走进一个清风徐来、花好月圆的古韵江南小城。

郝云擅长用音乐讲故事，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便是一个动人篇章。他以质朴嗓音为引，旋律为线，串联起那些关于相遇、相知与相别的故事。随着歌曲推进，仿佛能看到主人公在岁月中徘徊，怀揣着对来生重逢的渴望，触动我们内心的柔软。

这首《追逐》是80年代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也是张国荣初露锋芒之作。他早期清亮的声线充满戏剧张力，唱尽豪门子弟挣扎的宿命。

张宇作曲，迈克尔·汤姆森编曲，收录在专辑《月亮太阳》中，发行于1998年12月1日。《单恋一枝花》是张宇续约 EMI 的第一张专辑里的歌曲。

一把吉他，一个创作型的民谣歌手，一间8平米的小屋，让歌曲《理想》顺利诞生。你还记得最初的理想吗？赵雷记得，《理想》一曲便是他独自在北京追求音乐梦的真实写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赵雷浑厚独特的烟嗓，去聆听这首《理想》。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4: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4: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小团圆延续了 SNH48 一贯的流行摇滚舞曲风格，旋律动感且富有节奏感，歌曲中融入了电子音乐和摇滚元素，使得整首作品既具有现代感又不失青春活力。

Jam 以其率性而质朴的音乐风格闻名，虚度年华更是这一风格的精彩呈现。简洁却富有深意的歌词，搭配上舒缓又带着淡淡忧伤的旋律，如同一杯陈酿的美酒，越品越能领略到其中独特的魅力，让你沉浸在音乐营造的别样世界。

这首《少年去游荡》，许飞用干净又带点倔强的嗓音，把少年揣着勇气闯世界的模样唱得鲜活。吉他旋律铺陈，延伸脚下的路，听着歌就像跟随歌里的少年，摸过风，翻过山，满是青春无畏。

不如听一首歌，是由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一首温暖的歌曲。歌词表达了生活中的疲惫和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份温暖和安慰。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非常燃且励志的歌曲，周笔畅的 My Own Life。 这首歌是中日合拍动画的中文版主题曲，它热血而不聒噪，激烈而不莽撞。周笔畅用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诠释了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执着，以及面对挑战时的勇敢与坚定。

陈静飞的《十六毫米》宛如一场浪漫的梦境，将爱情的细腻与美好缓缓展开。歌曲中的旋律如诗如画，仿佛带领听众漫步在充满诗意的世界里，感受着那份纯粹而深刻的情感。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我的朋友来自当年的 TFBOYS 组合，这首歌不只代表他们三人之间的感情，也是唱给粉丝们的多年的陪伴。歌词可能也是在表达他们之间的感情吧。三人同行，路途不平坦，因为有对方的互相扶持，一起承受。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想要的，也清楚友情的坚固

凤凰花开的路口描述了人生不同阶段与不同的人并肩共度，青春时光后在分别时的不舍和留恋。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河流入海，人各一方。

狂草的歌词由四格章创作，歌词中充满了对书法狂草的意象描绘，但更多的是对一种洒脱与豁然心态的传达。歌词开篇以看漫幻松烟，远水追远山为引子，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的画面。

天路是由屈原作词，应清作曲，韩红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于韩红2005年4月20日发行的专辑

感动中。韩红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演唱该曲，并获得2005年我最喜爱的。2015年3月27日，在音乐节目《我是歌手》第三季总决赛中，韩红凭借该曲最终夺取总冠军。

0: 汪峰那极具理念的歌词，真实地反映了复杂而简单的内心世界，更是引起了人，从而把自己推到了中国严肃摇滚的先锋地位。聆听汪峰的歌，你会发现，真正震动人心的是，仿佛那些在身边游离已久的情愫因子，终于再一次回归本体。让我们重新体会真实音乐与真实生命的完美契合点。下面请欣赏这首《绽放》。
1: 让我们在

欢迎来到我们的音乐节目。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印子月的歌曲《冲动》，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是一首非常适合年轻人听的歌曲。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作为独立音乐圈的跨界合作，我们向往着哪里，这首歌展现了两种音乐风格的完美共生。陆先森乐队的摇滚基底赋予作品力量感，马骁的民谣叙事则注入沉思气质，共同探讨了关于成长、选择与坚持的永恒命题。

烟霸乐队是一支独立的民谣乐队，成员们并非科班出身，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是出于对音乐的热爱让他们走到一起。纸短情长这首歌以轻快俏皮的唱法演绎了一段略带感伤的故事，伴奏优美，声音动人。

牛奶咖啡打破以往的文艺标签，用欢快的音符带给我们一场听觉盛宴。加里加里用钢片琴模拟加里沸腾的咕嘟声，快来在音乐中感受味蕾旅行吧。

做最好的我是歌手庄心妍演唱的歌曲，玉卓儿作词，萧权作曲编曲。这首歌是一首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歌词中充满了正能量和自信。每当孤单时，唱歌可以让人感到心情愉悦，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更加自信。

鲁向惠的《也罢》是一首细腻而深情的歌曲，歌曲的旋律悠扬而深情，与歌词所表达的情感紧密相连。鲁向惠用她细腻婉转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恰到好处，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白举纲的歌曲《无恙》。这首歌就像冬日里的一缕温暖阳光，白举纲用充满力量的嗓音深情演绎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每当听到“任时光流转，我心依然无恙”这句歌词时，都仿佛能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治愈力量。

聆听 Johnny J 的《你看得见》，仿佛一场深夜的独白，歌词细腻入心，旋律温柔陪伴，带你感受说唱背后的深情与坚持。

作为90年代的经典老歌，大哥你好吗，承载着无数人旧时的回忆，在沈腾和腾格尔的魔性演绎下，让这首歌抒情中流露出了别样的喜感。这是沈腾和腾格尔的首次合作，腾哥见腾哥分外欢乐，两人用歌声为各位送上最熟悉的问候。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5000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跑。

0: 传波头带好，文明拍砖和跟铁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作为独立音乐人的代表作之一，我一定会爱上你，展现了谢春花独特的音乐风格，歌曲没有华丽的技巧，却以真诚打动人心。无论是歌词中的坦率，还是旋律中的轻盈，都让人感受到音乐最本真的魅力。

当欧豪极具颗粒感的声线撞上合成器浪潮，我的音乐最酷，瞬间点燃听觉宇宙。细品歌词中霓虹在琴弦上暴走的奇妙通感，这是因乐人将都市夜色转化为旋律密码的魔法。

0: 这音乐最酷。
1: 崔恕、赵嘉玲携手演唱的《长安乱》，创作灵感来源于韩寒的小说《长安乱》。这首歌以现代曲风阐释古典情怀，曲风洒脱硬朗，歌词富有禅意且深度十足，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的大学是由萧敬腾演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网剧的主题曲，歌词深情而充满感慨，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

学猫叫是一首充满趣味和活力的歌曲，它以猫咪的叫声为灵感，通过欢快的旋律和可爱的歌词，将人们带入一个轻松愉悦的喵星人世界。学猫叫在发行后迅速走红，甚至获得了 Billboard Radio China 年度十大华语金曲奖，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之广。

你要的全拿走是胡彦斌演唱的一首歌曲，由胡彦斌作词作曲，古素编曲。在胡彦斌的演绎下，歌曲中利落干脆的爱情态度也随之向听众完整的传达，回归胡彦斌最擅长的节奏，蓝调曲风，灵巧的律动加以精妙的旋律构成，令人过耳不忘的音乐风貌，更通过电子元素的应用打破常规，再次唱出男人心声。

这个年纪由齐豫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真实的情感与细腻的描写，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成年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歌曲也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勇敢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谢谢你

0: 我更爱下雨天。
1: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应该是自己喜欢的生活和想成为的人。所以多走点弯路没关系的，花很多时间在路上也不要紧，与世俗或者别人期待的不一样也可以的，只要你在成为你的路上就够了。这首阿肆演唱的《喜欢》送给你。

0: 归还是陈鸿宇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与荒野》中的一首歌曲，由唐映枫作词，陈鸿宇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以吉他为主要伴奏，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爱情的回忆和放手，把对方归还给自己的生活。
1: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与蛇

0: 的魂，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窗加片叶。
1: 风的尽头是凡凡和王路遥的合唱歌曲，曲调优美，音乐气氛引人入胜，歌曲中融入了离别、思念等多种情感，唱出了风的沧桑感，是一首让人容易带入情境、引发共鸣的感人之作。

海龟先生的《马卡瑞娜》的歌词描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男主角为了寻找心中的女神马卡瑞娜，踏上了一段充满艰辛和挑战的旅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勇敢地面对困境，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这首歌曲表达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勇敢和坚定。

一张刚足够我作案，原来

0: 小娟的空灵嗓音清透如泉，淌过心间。这首《无话》以自然为笔，词曲如留白。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爸，这大晚上的，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5: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
4: 哇，这是咱家的新车吗？好漂亮啊。
5: 那是，走喽。
4: 这新车的灯就是亮哈。
5: 这是远光灯，你看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咱能看得清清楚楚。
6: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7: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4: 爸爸，为什么那些车都在朝我们摁喇叭呢？
5: 估计嫌我们用了远光灯。没事，儿子，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者胜，而两车相遇，远光胜。哎呦，坏了，撞车了。
8: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这么近的距离你开个远光灯，你晃得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下可好，赶紧报警吧。
9: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8: 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失明了。
9: 师傅，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光灯啊。加上车道狭窄，会让对面的司机造成眩目或瞬间失明，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5: 对不起啊，我这刚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9: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有行人或电动车通过，被你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4: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关了吧。
5: 好，关了它。
2: 夜间开车要谨记，依规使用远光灯。
10: 张杰的怒音像一把烧红的刀，切开混沌现实。年轻时以为励志是高举拳头呐喊，现在才懂得真正的力量是看清生活粗粝的质地后依然勇于前进。张杰用这首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告诉我们，与其等待风暴过去，不如在雨中起舞。

大乔小乔演唱的《决定》，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和意境完美地呈现出来。小乔的嗓音清澈而纯净，如同初升的太阳般充满希望和活力，而大乔的嗓音则更加沉稳和有力，为歌曲增添了更多的力量感和深度。

走开，你哪位？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关诗敏的声音充满了磁性和独特的个性，她用自己的嗓音将歌词中的情感完美地传达给听众。

轻快灵动的旋律，搭配质朴真切的歌词，再加上宁桓宇与魏巡默契十足的演唱，就我俩过吧，宛如一首清新的爱情诗。他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对纯粹爱情的向往展现得淋漓尽致。

蓝是寻路者乐队的一首充满向往与自由的歌曲，未知世界的勇敢探索。在这首歌中，耿斯汉和他的乐队用音乐讲述着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自由的故事，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力量与激情，让人无法抗拒。

铁塔凌云在香港歌坛占有特殊的地位，有香港港歌之称，也是许冠杰的第一首粤语流行曲，成为代表香港文化的标志性时代曲。

0: 鼓楼先生是王凡瑞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王凡瑞作词作曲，收录于2015年12月14日发行的专辑《万重山》中。这首歌曲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情感深度，成为不少人的最爱。
1: 孩子在我眼前跳，

0: 胡蓉先生。
1: 陈翔的歌曲呼啸而过，以轻快的旋律贯穿全曲，像一股凉爽的清风，引人心旷神怡。歌词唱出了直面困境的决心，充满鼓励与力量。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汽车人星球失踪的能量源在地球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擎天柱和大黄蜂前来阻止，他们变身汽车开往能量源所在地。
3: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路，要小心点。
4: 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3: 要上主路了，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
4: 可是地球人开车好慢啊。
3: 那也不能连续并线，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不知道你要干嘛，万一判断失误撞上了，你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4: 哈哈，没想到擎天柱也懂幽默，我要并线了，看看后视镜，刚好没车，上主路。
3: 嘿，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4: 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得低调点。
2: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5: 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秘密。这首歌是由陈楚生 SPYC 一起演唱的，讲述的是在城市人潮中的个人心事，无法与他人分享，只能独自面对的孤独心境。此刻，如果你真有心事，我可以做你的倾听者。

魏晨的这首《旅途》分享给大家。魏晨细腻的人声与 EDM 曲风的副歌部分完美融合，带来了明显的起承转合，使整首歌曲充满了动感和层次感。

当经典旋律在摇滚重构中炸响，听者仿佛置身于穿越时空的征途，鼓点如心跳撞击胸膛，弦乐铺陈的烟火照亮着现代人的精神荒原。这一支由痛痒乐队重新改编，献给所有冲锋者的战歌《冲锋队》，让足球场、写字楼、人生赛道都。

走进曹方的音乐世界，聆听被拥抱的荒岛。这首歌曲如梦如幻，用旋律勾勒出内心的孤岛。曹方的声音温柔地包裹着每一个音符，带你感受一场心灵的拥抱。

邵思命那独具辨识度的嗓音为客观里面请注入了灵魂，婉转楚如莺啼，清脆动人，激昂时似鼓鸣，振奋人心。他以声为笔，在古风的画卷上肆意挥洒，勾勒出一个

接下来是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流》，歌曲保留了最原始的画面感，用学校的一幕幕稀松平常的画面，缅怀着无法重来的过去，也怀念着无法开解的遗憾。

下面带来的是徐大乐演唱的《一个人的朝圣》，歌曲开头的“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直接点出了现代人面临的困境，

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

北方姑娘是郭海庆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充满地域风情与时代印记的叙事民谣，以质朴的吉他旋律和白描式的歌词，讲述了一位北方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生命故事，用音乐完成了一幅跨越30年的社会风情。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小头爸爸开车接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4: 小头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紧前面大货车。
5: 大头儿子，安全第一啊，大货车挡视线，万一有突发情况，咱们急刹车容易追尾的。
4: 什么叫追尾啊？
5: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车尾。
4: 可前面车那么多，总是要跟着开的呀。
5: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6: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不能跟着他，因为如果有人打车，司机第一反应是刹车，这就容易追尾。
4: 这么多技巧呢，那以后开车和前面的车离远一点，这样就算前面的车急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5: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聪明。
4: 嘿嘿，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妈。
7: 行驶跟车有技巧，谨慎小心，防追尾。
8: 夜深一曲，由小金鱼作词， Diane Warren 谱曲，张学友演唱。该曲收录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 Jackie 中，普通话版收录在1988年发行的专辑《意乱情迷》中。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动感的旋律，一起走进这首由歌神张学友倾情演绎的歌曲《夜深》。

万物有灵由程璧演唱，歌曲充满了诗意，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的美丽和独特性。歌词中提到绿色的羽毛、明亮的双眸、修长的脖颈、火红的衣裳，这些形象的比拟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画卷。歌曲表达了对自然界万物共生的赞美，强调了人类与其他生物在自然面前的平等和珍贵。

姚若龙用歌词营造出浪漫意境，带领听众走进女人内心温馨且诗意的想象中，漫不仅仅是携手仗剑走天涯，更是茶余饭后话桑麻，平淡的生活也是一种别致的浪漫。接下来请欣赏这首由赵咏华倾情演绎的精致温柔的暖心情歌《最浪漫的事》。

破窗黑咖啡讲述了恋爱分手之后的情绪压抑和自我麻痹。分手后的夜总是分外难熬，害怕自己又一次次沦陷，一杯黑咖啡想让自己保持清醒，清醒的熬过整夜，只有一杯黑咖啡陪我至天明。

马潇用民谣的质朴与真诚讲述了一个关于宿命的故事，宿命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是一页页日记，记录着岁月的痕迹和内心的挣扎，简单却深刻的旋律让人回味无穷。

当音乐与旅行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二珂用带着音乐去旅行给出了美妙答案。下面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带着音乐踏上这充满未知与惊喜的旅程。

放的旋律前奏较为激昂，具有强烈的摇滚范，但中间部分又带有舒缓的民谣风格。歌曲中电贝斯和架子鼓的弹拨和敲打，使得整首歌曲动感十足。许魏洲迷人的嗓音和激情的演绎，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感染力。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3: 我心情不好。
2: 抽烟心情就能好了？
3: 你还小，你不懂。哎，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2: 我心情不太好。
3: 坐我旁边心情就好了？
2: 你说心情不好就得吸烟嘛，我来吸点二手烟。
4: 二手烟往往是一手烟的领路人，在家吸烟可要注意影响。
5: 大风又起是郭春雷亲自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它凝聚了词曲作者的深情与才情。歌曲通过描述大风又起的情境，勾起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思考，表达了人生旅途中的迷茫、追寻与坚持。

歌曲《晚安》以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为听众带来了一种宁静而温暖的感觉。它以柔和的吉他和轻盈的鼓点开场，随后逐渐加入了丰富的音乐元素，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主唱的声音柔美而富有感染力，让人沉浸在歌曲的情感中。歌曲的编曲紧凑而精致，展现了丢火车乐队对音乐的细腻把握。

接下来这首是焦麦琪演唱的一首民谣歌曲《藏进夜里，躲在光下》。这一首很有情调的民谣，

聆听冉冉温暖嗓音，走进爱的童话的梦幻世界。这首歌曲如同一段浪漫的旅程，带你感受爱的甜蜜与勇气。

唐城的阳光是由音乐人陈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1月30日。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充满了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自然的热爱，通过描绘一个充满阳光和温暖的小城，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王林用音乐搭建的童话世界里，电子节奏如跃动心跳，当歌声响起，疲惫的灵魂瞬间插上翅膀，原来唤醒希望只需一首歌的勇气。此刻让这首 Wake Up 带我们一起去云端冲浪。

言承旭的声线如醇厚咖啡与沈月清甜嗓音交织成冷暖交融的听觉体验。这首两人合唱的电视剧插曲《我好喜欢你》如糖霜洒落，既有对话般的默契，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听他们的歌声，一起感受这份甜蜜与美好吧。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4日，此刻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

0: 刺扎到了喉咙怎么办？很多人一定会说呢，吃馒头、吃米饭，把它拉下去，或者喝点醋把它软化一下。以上两种做法呢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个鱼刺呢，它是从上往下扎入到我们的咽喉部的黏膜的。如果你去吃硬东西，或者它只能够让这个鱼刺进一步的从上往下进一步的扎得更深，它是斜着下去的，所以吃米饭、吃馒头是错误的做法。那么喝醋，骨头在醋里面长时间的浸泡可以软化，但是我们喝那几口醋的时间是很短的，短时间的喝醋并不能够软化骨头的，鱼刺都不能软化，所以说喝醋也是错误的做法。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应该是首先轻咳几声，通过这个气流从下往上冲，一些小的鱼刺呢就可以被气流冲出来，就可以缓解了。如果不缓解，就让朋友拿一个手电筒看一下啊。如果看到了鱼刺呢，就拿小镊子把它镊出来。如果看不到又疼得比较剧烈呢，还是去耳鼻喉科用专业的设备呢把它给取出来，这样是安全的。
1: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能吃粗粮吗？董荣芬医生告诉您哪些食物不能吃。
2: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可以吃粗粮吗？前面我已经讲过，就慢性萎缩胃炎得病的缘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大家不要吃粗粮，或尽量少吃粗粮。为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讲过，就是你吃进的东西需要经过胃黏膜反反复复的收缩，对它进行一个研磨，变成分子很小的食糜之后才能进入十二指肠。如果我们吃粗粮或很粗糙的东西，或者是生硬难以消化的东西，那么它对胃黏膜的这种磨损刺激是很大的，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呢吃粗粮。大家吃东西一定记住我的话，细嚼慢咽，把它嚼得越碎，那么你的胃黏膜磨损的程度就越小，所以对你的胃黏膜的刺激呢也就越小。所以在这时候呢，大家一些比如说辛辣的、刺激性强的这些食物呢都不要吃。尤其是很多人到了秋天的时候喜欢吃柿子，喜欢吃山楂，那么这种时候就都不要吃了，因为这种食物到了胃里头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和胃酸结合以后它会变成很硬的结成块，所以很难排出去的。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得胃石，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老人去世最多的季节是冬天，最后一个原因估计很多人不知道。

0: 第三个原因，可能很多人他是想不到的。那么只有知道了这些原因和事项，那么多加度过冬季。第一个原因啊，是低温啊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其实很多老年人啊都有这个三高的基础性疾病，到了冬天气温低，而且容易在这个温差巨大的环境中来回切换。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室内有暖气吧，它很暖和，然后突然到了室外以后呢，就变得非常的寒冷啊，这叫温差巨大的环境的切换。那么这种剧烈变化的温度啊，就会使我们这个体表的皮肤发生收缩，那么血压就会升高，心跳也会加快。那随之呢，心脏的负荷加大，那么老年人就比较容易出现像心肌的缺氧、缺血，那么提高了心肌发生梗死的这种几率。所以啊，老年人在冬季就更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数据显示啊，其实每次寒潮来袭的时候，老年人患心脑血管急症的人数都会陡增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冬季啊，人的抵抗力还会下降。那么气温下降，往往会降低我们老年人的这个免疫力。如果没有及时去添加衣物，老人啊就特别容易受凉，引起上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分泌物往往可能会很难排出，那么剧烈的咳嗽也会让腹压急剧的变化，从而又带动全身血压的变化，最后呢就容易诱发老年性低体温综合症啊，这是刚徐生强调过容易被大家所不认识的这个原因。那么这种综合症它是一种冬季所特有的不容易引起人们重视的疾病，因为老年人他因为这神经功能会发生退化，所以一旦受到了寒冷的刺激，那么体温常常会下降到35摄氏度以下。老人经常会自觉什么呢？特别的怕冷，皮肤感觉湿冷，四肢冰凉，不愿意起床。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其实老年人在冬季啊，如果发生了低体温综合症，死亡率是高达70%左右的。
1: 心肌缺血，吃什么药？心血管专家王新医生讲解。这篇科普总结很全面。
2: 心肌缺血到底吃什么药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提问，到底是吃阿司匹林还是他汀，还是单硝酸，还是硝酸甘油呢？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如果一个人是经过专业的心血管医生确诊以后的心肌缺血，才能按照以下的心肌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一种情况，所以心肌缺血的治疗首先是冠心病的基础治疗。第一，冠心病的基础用药都有哪些呢？第一个小点是控制三高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冠心病的常见因素，所以大部分的冠心病都合并了三高，所以冠心病的人先得控制好自己的血压、血糖和血脂，这是基础治疗。同时心率过快也会诱发心绞痛，甚至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所以冠心病的人尽可能的要把自己的心率降到64每分左右。一般如果没有禁忌的话，会选择洛尔类的药物。第二小点，他汀药物。

0: 那么当然不能使用硝酸甘油了，这时候可以使用救心丸这一类的急救药物。所以说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急救药物首选硝酸甘油，其次是救心丸。第三大点，心肌梗死的药物，当确诊了心肌梗死以后，需要立即给予患者服用阿司匹林、替格瑞诺或者氯吡格雷，并立即给予开通血管或溶栓或支架。开通血管以后的后续治疗仍然是以阿司匹林和他汀为基础，放过支架的人需要服用一年到一年半的替格瑞诺或氯吡格雷。那么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需要长期的服用普利啊，当然包括沙坦类的药物啊，这两种选择一种，以及洛尔类的药物。这两种药物是预防心脏扩大、预防心律失常、预防心衰的基础用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禁忌症，这两种药物都应该使用啊。再强调一遍啊，普利或沙坦以及洛尔这两种药物。第四大点，我们来看预防心绞痛，也就是预防心肌缺血的药物。我们上面说过了，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诺、他汀、普利、沙坦等等，并不是预防心绞痛发作的药物，而硝酸甘油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平时并不能长期使用。那么哪些药物能够长期使用来预防心绞痛、来预防心肌缺血发生呢？第一类就是洛尔类的药物。洛尔药物不但能够降血压，也是治疗心衰的药物，更是治疗心绞痛的药物。洛尔药能够降低心率，从而降低心肌耗氧量，进而能够达到控制心绞痛的目的。所以对于心率偏快的患者，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控制心绞痛。第二个就是第二硫卓，对于心率偏快、血压偏高的冠心病的患者，或者对于有过血管痉挛的患者，那么这些冠心病的患者，第二硫卓是治疗这种心绞痛的首选药物。第三个就是曲美他嗪，对于心率不快、血压不高，但是仍然有心绞痛发作的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曲美他嗪来改善心肌的缺氧，来改善心肌缺血，来控制心绞痛。第四，尼可地尔，如果一个人反复发作心绞痛，但是他的血压过低、心率过慢，上述控制心绞痛的药不宜使用，可以考虑使用尼可地尔。尼可地尔在控制心绞痛的同时，对于血压和心率几乎不影响。第五，其他药物，对于心血管狭窄比较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使用扩张血管的药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硝酸依山梨酯或者单硝酸依山梨酯，这两种就是长效的硝酸甘油。上述就是常用的控制心绞痛或者心肌缺血的药物。总之，如果您被确诊了冠心病、心肌缺血，首先要明确是不是真的冠心病，有没有心肌缺血，然后根据具体情况，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正规的冠心病或心肌缺血的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很重要，不要用错，不要用多。
1: 四季调养各有讲究，要想更好的增强抵抗力，就要顺应时节调养身体，根据每个季节的特点调整饮食和作息，才能让身体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
2: 有一句俗语叫冬季进补，三春打虎，那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到了冬天呢，我要多吃一点好东西来补一补身体。那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那冬天又该怎样去补养呢？那其实首先说冬季进补到底对不对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它又对又不对。那什么意思？你会发现为什么要冬季进补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人类的在古代的生存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古代可没真的非常冷，它不光要冬季进补，到了秋天你就要吃够呢足够的粮食。我们所谓的补啊，更多的讲的是什么呢？哎，这些高营养的、高热量的、高蛋白的这些物品。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冬天秋天吃的不够多，到了冬天那么冷，你就得冻死了，那就要长伤寒的病啊。所以说呢，到了冬季多吃一些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啊很好，但冬天要防止外面的风寒邪气伤到我们身体的这样担忧嘛，反而要少很多了。我们在临床上啊，像平时见到的到了冬天舌头发红的反而更多，就是到了冬天上内火的人啊是更多的。因为到了冬天反而屋里面温度很高，吃的呢也会不自觉的就更好一点，特别容易上火。第二个，你会发现在东北啊，到了冬天会卖雪糕，这个又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到了冬天在东北的时候，室内的温度很高，吃的呢也比较好一些，就特别容易会出现生内火的这样的情况。第

0: 身体中封藏的阳气就往一散，一散逸了之后，到了春天就得温病，到了夏，所以说到了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冬季进补，不用再去吃更多高热量的高脂类的这样的食物了，你吃一点呢高营养的，吃一点呢富含矿物质维生素的食物，那就很好了。反而是我们现在补的最要补的地方呢，就是你要早睡觉，要把我们身体中的阳气向内封藏，睡眠要足，早卧晚起。第二个呢，到了冬天不要去太过发泄自己的情志，那不要呢太过高兴兴奋。第二个呢，要不要出大汗，有很多人喜欢到了冬天去汗蒸，蒸上一两次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经常蒸，一个月蒸上十次八次，你想想你身体中的阳气随着汗孔就排出来了，你到了冬天没感觉，你看着到了春天就特别容易会出现感冒，到了夏天就特别会容易出现拉肚子，到了秋天就容易出现咳嗽。为什么呀？这个毛孔大开，阳气外散，你春夏秋你身体就会走下坡路了。所以说冬季进补，我们更应该呢去调睡眠，调情志，还有不要太过外泄自己的阳气。
1: 本期节目跟您探讨虾头变黑是不是重金属超标了，到底还能不能吃，听完您就明白了。
2: 虾头变黑是不是因为重金属含量超标，虾头还能不能吃，这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问题。张大夫看到这样的问题呢，也忍不住到这个相关的数据库查了查资料，别说啊，各大这个文献数据库关于这方

0: 关节来承重，那么其实最最最伤半月板的动作不是一个，而是一类，我们叫半月板锚动运动。我们大致理解成为呢，我们在屈膝盖的时候呢，同时扭转扭动关节，边转边扭边站起的这种动作。很多人都喜欢把这个膝盖呢转得咔咔响，对于膝关节是没有好处的。剧烈运动的时候呢，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这个急转，网球的侧滑急停，双板滑雪的时候的这个急转，如果没有相关的技术和足够的肌肉的力量，肯定会伤到膝盖，那带护膝也救不了。所以普通人呢，应该先老老实实的练好肌肉的力量，这才是王道。那普通人如何来预防半月板损伤？保养膝盖，靠墙静蹲，就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个方法，可以增强我们韧带和肌肉的力量，让膝关节更稳定更强健。但是要注意这三个要点。第一呢，就是脚和膝盖那个双脚打开要与髋同宽，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呢是指向正前方，而且膝盖呢是不能超过我们的脚尖。第二呢，就是角度，保持膝关节的方向始终与这个脚尖方向呢是相同的，不能有夹角，重心要落在我们的脚跟的位置，小腿要垂直于地面，屈髋屈膝也都是90度。那如果你的膝关节以前出现过问题，那么锻炼的时候呢，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不要小于90度。那第三就是姿势，上身要挺直，要收腹挺胸，两眼要平视前方，头肩背要紧贴墙面。好，这个靠墙进冬的这个锻炼呢，我们大家平时呢可以练一练。
1: 一到冬季，咳嗽哮喘就发作，老中医马自明教你冬病夏治，文化寒谈辅饮。
2: 我们中医啊有一句话叫冬病夏治，什么的冬病我们夏天治疗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呢？主要啊还是一些寒湿痰凝水饮流聚的疾病，主要呢体现出我们的肺病，或者呢我们关节的寒湿流住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的肺的哮喘，尤其是水饮寒痰流住于我们的肺中，而外邪的侵袭引动下，造成了我们的辘辘长鸣、喘、咳嗽这种情况，冬天好发。那么呢，夏天我们依靠天阳的阳气，再配上我们合理的治疗，就很快的呢能消除流痰浮饮。这样流痰浮饮消除以后呢，冬天呢也不会由于外邪的侵袭而引动流痰浮饮，而造成我们疾病的反复和发作。另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一些风湿、类风湿，甚至一些寒湿造成的我们的关节的疼痛。这时候呢，贼寒邪风流注于我们经络，夏天我们也是靠天阳之气打开我们的汗毛孔，利用一些收风涕落的药物，使一些邪风贼寒能够快速的排出体外。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面。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哮喘冬病夏治我们的一些方案。现在呢都很讲究一个贴服，叫三九贴服，我们采用我们的天突穴、肺腧穴还有一些其他的穴位，采用我们的贴服，它的外用治法起到药灸的作用，药灸来提高我们免疫力，同时它药物的作用呢也是温化寒痰的。我通过一个患者的病例给大家讲讲解决我们冬天经常反复的寒性哮喘。这个患者呢是一个25岁的刘姓女子，她就有过敏性哮喘，寒痰流饮，而且呢冬天经常容易复发，出现呢呼吸困难，而且呢喉中辘辘有水滴之声，咳嗽喘经常发作。去年的夏天给她用了小青龙的加减，她去年冬天发病呢很浅，而且呢一次就没有再发。今年夏天呢他又来了，我又还是用的原方，同时呢也加减，就是呢在小青龙汤的基础上加了一些健脾利肺的。为什么呀？因为小青龙汤这个方子

0: 就是在早春的时候呢，它这个整个叶片呢是呈现白色，那么叶绿素是安吉白茶，但是如果是时间呢再到了夏季，叶片呢就会慢慢的再变成了全绿的颜色。所以我们知道这种白茶呢是在特定的采收期内采制加工的茶叶。那么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茶多酚的含量比较低，所以它的鲜味呢也比较浓一些。最后要提醒各位的是呢，不管我们喝什么样的茶都要注意一些禁忌，比如说我们不要空腹饮茶，也不要喝太烫的茶，或者是避免喝太浓的茶。另外呢，冷茶隔夜茶呢也尽量的不要服用。最后呢，有一些中药呢它是忌茶的，像土茯苓是忌茶的，那么还有一些像黄连素这一类药呢，那么因为它和茶叶中的鞣质呢会影响它的吸收，所以说我们尽量不要用茶水来服药，避免影响药物的吸收和疗效。
1: 严医生提醒三个经典养胃好方法，胃病患者不妨牢记，每天坚持胃病
2: 养胃。俗话说呢，十人九胃病，这也说明呢得胃病的人呢非常之多。胃呢是我们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如果胃不好，不仅胃出了问题，也会影响到食物的消化，会影响到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大部分胃病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叫幽

0: 胃酸里头生长，这也是它可以为非作歹的原因。那么胃要靠三分治，七分养。当胃病出现的时候呢，除了直接采用药物治疗之外呢，日常养胃呢，则更为重要。我们要牢记以下这几条法则：第一，饮食要规律。如果经常饮食不规律，容易破坏胃的生物钟，胃酸分泌不规律，那么就会导致胃酸的分泌紊乱。胃酸它又是一种强腐蚀的物质，它除了引起胃泛酸之外，它还会导致这个胃食管的反流、喷门炎、幽门炎等这些疾病。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胃影响我们的正常代谢。第三，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卫生的饮食呢，可以减少幽门杆菌的入侵。幽门杆菌它是一种容易传染的细菌，它可以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经常不卫生的饮食呢，就会让这个细菌趁虚而入，从而在我们的胃里头生存定居。那饮食卫生就可以减少这个细菌的入侵的机会。
1: 李英医生为您讲解，癌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又该如何预防？
2: 人为什么能得癌症呢？看完这期内容呢，希望您知道如何来预防癌症。关于癌症的发生呢，有一个假说，叫做损伤假说。因为人们总是看到呢，肝癌伴随着肝炎，肺癌总伴随着吸烟，胃癌呢总伴随着一些慢性的巨大的溃疡。所以说呢，有一些癌症的发生呢，总是伴随着一些损伤，于是呢就提出了损伤假说。损伤了之后为什么会得癌症呢？这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我们肺部为例，长期吸烟的一个人，长期吸入有害气体，这些有害的气体会对肺的细胞造成损伤，损伤了细胞，它就这个地方就少了一个，那么就会有一

但一比四来进行复制，那么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些细胞它就要抵抗了，它就要反抗了。另外一种细胞，这种细胞呢，它就会对你的这些不良的刺激，比如说抽烟这种刺激，它不敏感了，你随便抽啊，反正我没感觉了。这种细胞呢，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成纤维细胞，纤维化的。我们肺部的长期抽烟的人可以引起肺部的间质的一些纤维化的改变啊，它是不敏感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变成非典型腺瘤样增生。啊，这种呢，我们把它叫做癌前病变，在肺部表现为一些磨玻璃的小结节。这种的细胞呢，就是它对你的这些外界的刺激呢，啊，不再敏感了，你随便搞随便造啊，反正我也无所谓了。你不是无所谓吗？我更无所谓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再继续吸烟，你没有意识到啊，继续吸入这些有害的气、有害的颗粒。这时候呢，它又会再次改变，这次再改变，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不但会对外界的刺激完全的不怕，而且它还会加快复制，一个变成10个。一个变成100个，一个变成1000个，这个时候呢，就叫做癌变，叫做无限的繁殖，无限的复制，已经失去我们机体的控制了。

0: 生产产品10000件可能都不会出错1件，但是这种机器呢是少之又少的。那我们这产品可能就会出一次错的这种普通的机器啊。所以说，与其我们奢望我们自己是那种高精尖的机器，不如把我们自己这台机器好好保养，让它减少外界的刺激，好好保养，少出错，您说是不是？
1: 慢性萎缩性胃炎要吃多久的药才能治好？董荣芬医生详细告诉您。
2: 慢性萎缩性胃炎要吃多久的药才能治好呢？这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在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时候呢，主要是呢要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如果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首先要把幽门螺杆菌杀掉。

0: 会出现一个烧心的这种表现，夜里头明显，甚至影响到睡眠，有时候是一个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一个表现，比如说轻度的或中度的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经过中药的调理都可以好的。
1: 徐四月医生总结，膝盖好应具备四个条件：不疼、不卡、不肿、不僵。
2: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膝关节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啊，一个好的膝关节或者是好的膝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呢？我们说有四个必要条件，就是不疼、不卡、不肿、不僵。那么首先说不疼，这个就应该很好理解，是吧？只要您的膝盖呢疼痛，其实就说明膝盖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那么好好的这个膝关节它是不会疼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您只要一出现膝盖的疼痛就马上就要去医院。因为如果疼痛啊是非常剧烈，或者是继发于比较明显的外伤，

0: 不僵，因为我们正常的膝关节，无论从伸直到弯曲，还是从弯曲到伸直，它应该都是比较顺的，所以蹲起屈伸啊，能够非常顺利的完成。如果说你感觉蹲下去了以后，那么起不来，或者是站着的位置很难蹲下去，那么这就说明什么？这关节有僵硬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确实可能会有结构性或者是功能性的问题，也应该及时的到骨科，让医生帮你好好看一下。所以最后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不疼不肿不卡不僵，这才是一个好的膝关节所应该具备的所有的条件。
1: 97岁老人一分钟心跳20次，而你想放弃重孙说手术结果成功了，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2: 97岁的老奶奶突发了心肌梗死，这么高速的心肌梗死也是我在医院遇到过最年长的患者了。老奶奶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跳已经每分钟只有20多次了，眼看着就不行了。其实老奶奶在家的时候已经胸痛了2个小时，从家属的交流中得知，老奶奶开始犯病以后，几个儿子和几个闺女先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下步怎么办。当几个孩子都已经到达老太太身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2个小时了。看着老太太还是疼痛难忍，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啊，先送到医院看一看吧，实在不行就拉回来。送到医院做完心电图，确诊了急性下臂心肌梗死。这时候老奶奶的心跳已经从60多次降到了40多次，而且心率还一直在下降。医生先让家属签了病危通知书，同时告知家属需要立即手术，造影看看哪个血管堵了，看看能不能支架，能不能打通血管。打通血管放完支架，病情可能还有转机，否则心率越来越慢，要不了多长时间人就没了。这时候一大家子的孩子啊，有儿子有女儿也有孙子孙女，你想又都97岁的老人了，儿女都70岁左右了，孙子都40-50岁了，七嘴八舌的，大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还治啥治，做了支架估计也活不了，白浪费钱，这么大年纪了用点药就行了，还是保守治疗吧。我们再三解释，对于75岁以上的老人发生了心肌梗死是不建议溶栓的，因为溶栓会导致大出血更危险，而对于80岁以上的心肌梗死患者肯定不能溶栓，因为溶栓危险更大，会加速死亡的。对于一个97岁的老人来说，发生了急性心肌梗死，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意思就是说，哎，不去开通血管了，对于这种输输液，吃点药，一直观察，运气好了就活下来了，运气不好，人就没了。那么对于这么高寿的一位老奶奶来说，积极正规的治疗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的通过进入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支架的方法去开通血管。有人肯定疑惑了，年纪大了是不是就不能支架了？其实做支架跟年龄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老人的一般状况还行，那么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支架是唯一的选择。老太太平时没有肝肾肺等这些慢性的疾病，所以是可以手术的，如果能早开通血管，愈后应该还是不错的。经过医生的再三解释，儿孙们还是拿不定主意，要么说再看看，要么沉默不语。医生和家属交流的过程中，老奶奶的心跳从40又降到了24左右，眼看心脏就要马上停跳了，即使我们用了升心跳的药物，但是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老奶奶的心率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她发生了心梗。我们心脏右侧的血管叫右冠，右冠主要是给心脏跳动的窦房接供血的。这时候她下臂心肌梗死就是心脏的右侧的血管。老奶奶发生了下臂心肌梗死，就说明她右侧的血管从根部堵塞了，那么给窦房接供血的这个区域就会缺血。窦房接缺血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心跳，心跳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停止跳动。只有及时的去开通这个血管，不但可以挽救更多的心肌，提高生存率，同时这个右冠血管打通了以后，患者的心率就会提上来，就会恢复到正常的心跳。在所有的孩子们僵持不下的情况下，这时候有位年轻人大概20来岁站出来说话了，你们都别争了，赶紧手术吧，争取一下也没有什么错，不争取只能等着心脏停跳了，不就是多花点钱吗？人群中不知谁插了一句说，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风险太大。20来岁的小伙子说，现在老奶奶心跳都20次了，眼看心脏都要停跳了，还有什么比这个风险更大的呢？这个病不是最大的风险吗？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同意给老太太去做手术，造影发现老太太的心脏又

非常的注意啊。那第二个重要的人群就是肥胖，据统计呢，有百分之或少的都会有这个肥胖的问题。那么如果说呢，你体型超重，出现糖尿病的几率就比较的高了。那第三个人群呢，就是有这种高血压还有高血脂的人群。如果说你本身啊血压血脂就高，那出现糖尿病的几率啊也会变高。那么如果说呢，你除了血压高血脂高，你家里面呢还有这种糖尿病的病史，那你再加上你还体型肥胖，那这四个因素你都凑齐了，你说你出现糖尿病的几率是不是比较的高了？那我们再往下讲的第四个影响的因素啊，就是年龄。那一旦年龄呢大于45岁，那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啊就会慢慢的增加。为什么？随着我们身体的衰老，我们身体的脏器是不是也在衰老啊？那你的胰腺的功能是不是也在退化？那你的胰岛的功能是不是也在慢慢的衰老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糖尿病的发病几率也会慢慢的增加。那第五个就是妊娠糖尿病。那如果说你在怀孕的时候出现了血糖升高，出现了糖尿病的问题，那通常呢在产后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恢复，但是呢在未来你再出现糖尿病的几率啊就是会大大增加的。那最后呢就是用药物了。如果说呢你长期啊大量的去使用像糖皮质激素啊或者利尿药，那你出现糖尿病的几率也是会增加的。那么上述呢就是糖尿病最容易出现的六大类人群。那我们在日常中什么样的习惯容易让我们会患上糖尿病，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几率呢？首先第一个习惯就是不好的饮食糖啊。那为什么我也得糖尿病了？那其实日常生活中我们说的这个血糖高的这个糖啊，它主要指的碳水化合物。所以说呢，你就算平时我不吃糖，你只要呢吃的馒头米饭过多了，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血糖。那尤其是吃哪一种啊，就是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吃这种大白米饭，吃白面馒头，很少吃粗粮，很少吃全麦的东西，那有可能呢就会影响到血糖。那你可能就要问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1980年左右的人家不也是吃馒头不吃米饭吗？那为什么他们出现糖尿病的几率就非常的低呢？哎，第二个重要的知识点来了。那其实呢，你光吃馒头米饭它不会呢让你容易得糖尿病，但是啊像现在我们除了吃馒头吃米饭，你还喜欢吃什么呀？喜欢吃炸鸡，喜欢吃特别油的东西，喜欢吃各种炸的或者炒菜的时候加了很多油，或者我们经常的吃外卖或者出去吃饭，你会发现在饭店里面做饭都怎么着，就喜欢用大油啊，你没有油你怎么把菜炒得香啊？所以说你看那个菜上面就飘着一层的油，就算你去吃青菜，你也特别容易会摄入的油脂过多，吃大鱼大肉摄入多了，你就算多吃上2-3块小馒头，多吃上一大口的米饭，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血糖。所以说呢，每天的总的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吃的油啊，吃的炸的东西过多，那就算呢你吃的主食不多，那也有可能会影响到血糖的。所以说对于糖尿病人而言，是不是要少吃太多的主食啊，要多吃一点像粗粮做的这种的主食，第二个还要限制呢这种高热量的食物，是不是比较重要？那第二点的话就是运动量降低。你会发现呢，我们现代人的工作更多的就是伏案工作，我坐着就能把钱挣了。但是我们想一想，1980年之前，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做什么工作啊？要不然你在地里干活，要不然你在工厂干活，要不然你在工地上搬砖，大部分都是一些重体力的工作。你会发现呢，这种啊体重量越高，那么出现糖尿病的几率啊是越低的。而我们现在呢，虽然说坐着挣钱挺舒服的，但是呢，这种久坐、低运动量，那么就特别容易会影响啊，去增加糖尿病的发病几率。所以说。

0: 哎，尽量避免同时使用。如果实在是躲不开，一定要严密监测心率，因为这两类药加一起都降心率，别把心率降太慢。同时呢，因为这个药抑制中枢，尽量你在吃这个药同时不要喝酒，因为酒精进去也抑制中枢，再加上这个药一起抑制中枢，别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药含有利血平成分的降压药，停药的时候不能突然停。你说我突然停了，换个其他的药，这个不行，这个很有可能带来心率和血压的剧烈的反跳反弹。那么说完利血平，就要说氢氯噻嗪和氨苯蝶啶这两个利尿剂呢，的确放到一起有效克服了低血钾这个利尿剂常见的副作用，但是还有一个副作用没有克服，那就是升尿酸。所以说在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监测尿酸。第三个呢，双氧曲嗪呢，尽量不要用于左心室肥厚的高血压患者，哎，这也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总而言之啊，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呢，是咱们中国特有的一个复方降压药，它呢降血压效果好，而且呢便宜经济实惠，是咱老百姓很多基层老百姓吃得起的降压药。至于说淘汰，真还谈不上。任何降压药都有其需要注意的注意事项，没有一个完美的降压药。即使是像这个比较老的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只要我们把相关的注意事项注意到了，血压控制得挺好，它还不失为一种比较不错的降压药选择。
1: 杨医生讲述为什么女人更容易的骨质疏松，原来不仅是雌激素在捣乱，还有它。
2: 过去30年间，我国的骨质疏松症患者增加了300%，在这里面，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国际骨质疏松学会的研究人员更是预言，到了2050年，每3个女性中就有一个会患上骨质疏松症。为什么女性骨质疏松症要比男性高发呢？第一呢，就是由于月经的影响，雌激素在女性绝经前与体内维持一定的水平，那么这使得女性体内骨质的生成和破坏保持一定的动态平衡，或者仅仅是破坏稍稍大于生成。那么在绝经期之后呢，由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迅速而显著的下降，直接导致骨质的破坏明显大于生成，从而直接导致了骨质疏松的形成，这也是女性容易骨质疏松的最主要的原因。第二点呢，就是妊娠和哺乳。妊娠期间呢，由于胎儿在形成和发育时期的营养物质完全来源于母亲，母亲对于钙、磷和其他矿物质的需

0: 神经功能，使人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从而使睡眠受到影响。本身呢，它就具有镇静的作用。如果人体缺钙，就容易导致神经兴奋，自然使得人在晚上呢就非常清醒，半夜经常被惊醒之后再难以入睡。总是失眠的人最好及时通过合理的方式来缓解，否则长时间的失眠容易导致人的精神状态变差，还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让身体频繁地亮起红灯。那么要想解决失眠，光补充维生素其实是不够的，维生素呢毕竟起效比较慢，而且需要长时间的一个补充才能起效。
1: 辟谣，尿酸过高都是吃出来的，这三点因素才是尿酸失控的真正原因。一起来听听钟坤医生的讲解。
2: 血尿酸高的原因和危害。血中的尿酸呢，或者说人体中的尿酸呢，是人体嘌呤代谢的产物。嘌呤呢，主要是来自于人体所摄入的各种食物，其中呢海鲜类啊蘑菇比较多。在饮用了这些含嘌呤高的食物之后呢，人体会进行嘌呤代谢，产生尿酸排出体外。人体的尿酸呢，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每天产生多少或者摄入多少，排出就多少，人体内会存留一些比较恒定的尿酸量。如果人体的尿酸排
1: 健康是拥有美好生活的基础，关爱健康是我们人生中的一节必修课。今天的司机早上好，时间就要到了，希望通过节目把一些关于健康的信息传递给您。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车辆。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报

0: 我有个问题啊，考考你脑子灵不灵？
1: 我听听。
0: 说这一大早啊，我爸收到了电费缴费单，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呢，他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病一看时间还早，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请问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1: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你爸忙活了半天，这跟给你打了几个电话没关系啊。
0: 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电话，啥事儿也不会办了。
1: 为什么呀？
0: 你看啊，这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参观要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
1: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0: 现在好了，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方案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1: 太好了，这回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0: 而且老人呢，也开始享受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哎，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呢。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7: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

0: 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
2: 今天全省天气迎来好转，整体以晴有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随着清晨太阳升起，全省气温会迎来快速回升，各地最高气温全部回升至20摄氏度以上，超过半数地区最高气温突破25摄氏度。朝阳地区气温一路攀升，最高气温直接达到30摄氏度。天气整体舒适宜人，远道而来的观赛游客在赛事结束后不必着急返程，趁着闲暇时光不妨放慢脚步，好好驻足游览一番，亲身领略辽宁各地秀美的自然风光，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山水风貌与人文韵味，沉浸式欣赏辽宁的大好河山。
1: 短暂的晴好天气过后，明天全省又会迎来新一轮降水天气，气温也会随之再次下跌。具体来看，大连地区多云转小雨到中雨，丹东、锦州南部、营口、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岫岩多云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气温再度回落，各地最高气温普遍维持在20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辽宁高速温馨提示，近期各地早晚温差大，大家出行需添件外套，也需备好雨具。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公安机关依法严打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
2: 贵州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掘进突破万米大关。
1: 重庆高速集团携手行业龙头布局轻电智行走廊。
2: 一男子车上挂低俗标语，成都警方通报，以行政处罚。
1: 辽宁推出限定潮玩 ETC 班小报。
2: 服务保障东北超，辽宁发布7条硬核举措发布。
1: 观赛享福利，鞍山铁东放大招，吃喝玩乐全打折。
2: 沈阳地铁3号线南里关站至方家兰站开启第二阶段试运行。
1: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私自为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区域、限高等限制服务，逃避安全监管，属违法犯罪行为。解除限高的无人机侵入民航航线航路，易发生碰撞，造成严重后果。解除飞行区域限制的无人机飞入军事管理区等禁飞区域，可能泄露国家秘密。改变载重等出厂性能参数的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极易发生失控坠落，将直接侵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安机关将持续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和实施黑飞等违规违法行为。
1: 中国民航局消息，4月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全国民航今年以来累计旅客运输量达25912.8万人次，同比增长5%。
2: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日前表示，淮傍高铁、淮富高铁正在进行站房装饰装修、四电接触网工程等施工，两条新线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近日，南京市长江桥梁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正式向社会发布。该规定是全国首部同时规范桥梁和隧道水域交通安全的地方性立法，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系统总结南京桥隧水域安全管理经验，压实桥隧建设、施工、运营管理单位主体责任，要求保障安全投入，配齐防撞、监控、预警设施，并常态维保。
2: 日前，在南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厅，工作人员发出广西首张往来港澳人才签注。这标志着国家自贸区人才签注便利政策在广西落地见效，为贵港澳人才跨境往来再添便捷新通道。
1: 近日，新建贵州黄桶至广西百色铁路最长隧道上里隧道正洞掘进正式突破10000米，为如期实现贯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黄白铁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对于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整体运输能力起到重要作用。截至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整体进度达64.3%。
2: 日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蜀安隧道贯通，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起于重庆枢纽重庆北站以及四川省资阳市、成都市，最终引入成都枢纽成都站。建成后将。

0: 将与已建成运营的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以及在建的西宁至成都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大幅压缩成渝两地旅行时间，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日前，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新闻发布会透露，22号现年底拟开通红庙至平谷段，截至目前，开通段20座车站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区间实现贯通，今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
0: 来看社会热点新闻，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12306 APP 上看到一趟从沈阳北开往成都西的 Y154Y151 次列车，将在南阳站停靠1388分钟，引发网友关注。据了解，该趟列车由沈阳局承担运行，途经沈阳北、石家庄、安阳、新乡、南阳等站。对此，沈阳12306客服人员解释称，该列车为旅游专列，由旅行社或旅行公司包车运行，具体信息需咨询包车方。公开资料显示 ，Y 字头列车为旅游列车，字母 Y 取自由的汉语拼音首字母，车体类型多且不固定，多采用一线多游、昼游夜行的编排，不追求最快时效，更注重旅游出行便捷性和舒适体验。
1: 5月22日晚，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近日有网民反映一车辆尾部悬挂低俗不雅标语，相关视频在网络传播，引发关注，已依法开展调查。经查，涉事驾驶员谭某，男，29岁，为博人眼球，自行购买印有该标语的挡泥板，并加装于其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尾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标语已被清除，谭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认错悔过，并就造成的不良影响致歉。谭某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已对其左辽宁高速 ETC 又有新超完了。一城一灵运，继沈阳城市限定超完 ETC 龙仔温情面试后，辽宁 ETC 再度降薪出新，重磅推出第二款城市主题力作，大连专属超完 ETC 班小报正式亮相，融汇滨海自然风情、都市活力气韵、潮流设计美学与绿荫竞技热情，兼具地域特色、潮流颜值与日常实用性，是属于大连的创意文创与新意藏品，
0: 立足大连滨海地域气魄与城市精神内核。辽宁交投 ETC 选择班海豹作为大连城市主题形象的核心设计原型，班海豹是大连最具代表性的海洋精灵之一，深海蕴藏的磅礴气势、赛场涌动的滚烫豪情，二者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未来辽宁 ETC 将持续深耕城市文创赛道，深挖本土城市特色，打造更多年轻化、潮流化、有温度的限定出行好物，陪伴每一位车主奔赴山海，一路畅行。
1: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
0: 昨天东北超大市即开市，快乐加倍烟火美食、特色文创趣味 IP 齐亮相热闹市集等你来玩，今天还可以免费逛市集，无需购票即可进场游玩，营业时间从上午10点持续至22点，充裕的时长方便市民错峰前往打卡游玩。市集地点位于沈阳铁西体育场，市集以科技加体育加互动为亮点，打造多重沉浸式体验场景。18米长、7.8米高、重达32吨的机械巨虎东东震撼首秀。AI 机器人互动区，机器人带来足球技能秀、精准射门、动感舞蹈表演。观众还可上场与机器人互动，科技感与趣味性拉满。此外，还有和平精英 coser 以空投形式空降现场。
1: 东北超开赛，辽宁发布7条举措护航东北超。强化设赛场馆、酒店、商场、车站、景区等人员、药剂场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保障设备交权运行。加强对赛事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重点领域监管，严厉打击价格欺诈、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为。着力优化消费环境，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深化无忧退、线上结、就近诉工作机制，全力打造放心消费在辽宁品牌。
0: 咱东北自家人的联赛，必须宠自家人，黑龙江籍游客专属特权来了。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期间，即日起至5月31日，所有黑龙江籍游客凭身份证直接解锁沈阳都市圈10天38个景区，首道门票全免费。即日起，黑龙江省游客登录云闪付，搜东北超票根经济小程序，就能领沈阳千余家商户餐饮、住宿、洗浴、商超专属。

0: 业绩莫大的肯定。2003年3月21号，沈大高速公路因改扩建封闭，收费站即将拆扒。当熟悉的标志牌要被拆下的那一刻，很多老员工都是眼泪汪汪，充满了不舍。陈玲玲赶紧拿起相机招呼同事们一起跟收费站合影，留住回忆。沈大高速公路施工进展迅速，在2004年8月就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开通。他的老朋友陈玲玲自然又回到了曾经工作的地方，鞍山收费站。昔日的鞍山站已经旧貌换新颜，办公环境大大改善，收费车道也由原来的四入五出扩建成如今的五入十出。就这样，时间在不断的前进，陈玲玲也跟随着时间的步伐一点点成长。她从事的岗位也从收费员、票管员、值班站长、副站长升任到如今的站长。可以说，陈玲玲见证了高速公路的变革，收费方式从人工手撕票据验票到自动化收费 ETC 收费，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改变了陈玲玲和她同事们的工作方式。他们再也不用背价格表，再也不用领票据撕票据了。以前偶尔有宝马奔驰通过缴费时，那个在收费站亭里忙碌不停也要多看两眼豪车的姑娘，现在更多的时间是在指挥站前所有车辆有序通行。什么集装箱、标准罐车辆，再难识别鉴定，都逃不过陈玲玲的法眼，绝无侥幸存在。
1: 28年的风雨兼程，我见证了辽宁高速的飞速发展，从只有沈大高速公路，逐渐发展为沈三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丹西高速公路。收费站呢，也从当初的十多个发展到现在的300个。2016年7月，辽宁高速转制为企业，随着转企的不断深入，福利待遇呢也逐年的提高，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取暖费、生日卡，在转企之前，这些都是我们不敢奢望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合同制职工来说，就像见到了希望。平台和发展空间更加宽广，机会也越来越多。从那个时候起，咱们更加关注起辽宁交投集团和高速运营公司的发展情况、指标的完成情况、通行费的征收任务完成情况、引流征收情况。因为企业的发展呢，与我们息息相关。
0: 同事们对陈玲玲由原来的副站长被选派到海城南站任站长工作印象最为深刻。当时在他的带领下，海城南站示范站创建工作迅速且卓有成效，服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考核成绩的排名也直线上升，直到全省前三名。日常工作中，陈玲玲做到眼勤、嘴勤、手勤、腿勤，经常深入一线岗亭了解收费员的工作情况，倾听意见建议，为一线职工排忧解难。在收费站保障一线、绿色通道专项整治现场、监控指挥调度室、除缺保障、 ETC 发行等工作中，他都冲锋在前，亲力亲为，带领大家完成任务。他的同事是这样评价他的：
2: 我是李傲雪，是海城南站的收费员，陈姐呢是我的站长，也是我的好大姐。她每天上班都进行着站内检查、站内布置工作，工作细心的同时，也会细心解决我们收费员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工作上，有什么不懂的，陈姐总会第一时间为我们耐心细致的解答，工作认真负责，责任感很强的一个人。在生活中，陈姐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路况实时播报。
5: 路况实时播报。 生动辽宁，畅听。